0: 观廊道悄然走红了。玻璃幕墙将步道与河水巧妙地隔开，市民漫步期间既能顺畅通行，又能近距离沉浸式观赏河道的水生态，独特的景观引得市民前来打卡。
1: 小虾正好看到了，
2: 就是这样的大鱼缸嘛。
3: 市民走入桥下空间，通过玻璃护栏便能看见小鱼穿梭，河螺附着，仿佛一头扎进了城市里的水底世界。这就是市水务部门刚完成的滨水空间提升工程。全长75米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连接了桥体两侧，市民在两边通行时无需回到地面穿行马路，就能从这里快速过街。
4: 上游连通的是潭溪胜境，下游呢又连接的是护城河的这个滨水绿道。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三层的钢化夹胶玻璃，达到一个通透的效果，实现从赏荷游湖到沿河慢行的一路通达。
3: 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玻璃可以保障市民的游览安全。此外，在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水闸，可以科学调控大鱼缸的水位，在汛期提前腾笼，即使突遇降雨也不会出现水满溢出的情况。据了解，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5: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3: 北京台报道。
0: 什么样的水果能登上国宴，品牌价值破百亿？盛夏时节的苹果给出了答案。日前，苹果大桃进入到最佳采摘期，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解锁这颗网红甜桃的独特风味密码。
6: 平谷三面环山，拥有独立的水系，再加上肥沃的沙质土壤、充足的光照和山泉滋养，这些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让平谷大桃天生果大色艳，甜度醇厚。平谷拥有白桃、盘桃、油桃、黄桃四大系列近300个品种，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让鲜桃的供应期从3月延续至10月。
7: 我手里拿的这个品种是瑞攀25，是咱们北京农林科学院近几年选育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品种，是一个毛蟠桃。它是在咱们刚成熟的时候，它是一种脆的感觉，脆甜脆甜的感觉，然后经过时间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它会变成一种软糯的感觉。
6: 有了好口感，安全更要有好保障。平谷区搭建起完善的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推广迷相思等绿色防控技术，转变传统植保模式，实现科学防虫、绿色种植。
7: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这个项目，然后在我们全区进行了推广，推广了5000多亩地，然后呢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个示范。还有就是呢，我们也更新了我们平谷区100多项的技术指标，然后呢让我们的果农可以有依据的去种桃。
8: 那边这个桃为什么天气温差大，而且你照光度好？我们从早晨3点多开始起来摘，一直摘到现在了，完事再发快递。它这个我们这个浇地呢都是山泉水浇地，我们现在是在8、9十箱吧，都是老客户，吃得好。
6: 如今平谷大桃已经从论筐卖升级为论个卖，热销全国，远销海外，甜蜜果香点亮了乡村振兴致富路。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股远方的天气系统会不会和北方降雨天气联动，影响后续京城的天气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后，强度爆发式增强，不到2天时间完成强度4连跳。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个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
9: 这个台风和美沙克是明显不同的，它呢是一个在大洋深处生成的台风，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再有呢就是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

0: 是热带的系统生成，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1: 气象专家分析，巴威可能于10号夜间至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11号夜间至12号在浙江福建交界附近沿海登陆。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华东沿海将先后受到巴威的强风影响。9号至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
0: 它可能还会未来逐渐的北上，包括京津冀在内，东北地区在内，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到下周周初，这个台风深入到内陆，可能深入到安徽、到湖北、到河南的时候，届时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朗。届时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2: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了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导致城区西部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师生被困。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3: 我们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那么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主要是高中部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因为这是一所住读的学校，而现在是期末时间，今天呢本来还是他们期末考试的第一天，所以同学们都没有离开校园。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的，因为现在手机信号还没有恢复，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家长。不过我观察到啊，大部分同学们的心情还是比较放松和平稳的。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那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在今天之内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2: 7月6号，受到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云表镇福龙村出现了内涝。一名外出工作的女子被救援人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之后，她始终联系不上独自留在家中的女儿，非常的焦急。于是她就向在现场开展救援的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求助。在7号上午的11点，在这位女子的引路之下，救援人员抵达了女孩被困的房屋，给孩子穿戴好救生的防护装备，通过橡皮艇把她安全的转移出来。另外，受到强降雨影响，7月5号的22点，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的路段，一个涵洞发生了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了涵洞的塌处，所幸的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了封闭抢修。
4: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5: 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如果我们再靠近这个核心区域，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然后在我左手边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水也正在进行消退。
4: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2: 广西近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部分乡镇城区严重内涝，数万群众被紧急转移。连日来，一个个救援中的暖心瞬间令人动容。
6: 拉拉拉拉！
7: 不好不好！
8: 有纸巾，
9: 没事没事。
10: 你抱住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刚刚我们看到近日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就在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之际，网络平台上却出现了鳄鱼从养殖场逃逸等等的视频，引发部分网友的担忧。经过相关部门的溯源核查，相关视频内容为不实信息，与广西当前实际汛情并无关联。
1: 广西网络举报发布辟谣通报，网传所谓广西洪涝有鳄鱼逃出为不实信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的这些视频中，数条鳄鱼出现在河道中，配文称广西洪水后某鳄鱼养殖场逃逸，相关视频播放量超5000次。相关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网民关注和转发，不少群众对汛期安全产生担忧。广西网络举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西各地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经多方溯源核查，并未发生鳄鱼养殖场因洪涝逃逸的情况。相关网传视频并非本次广西汛情期间拍摄，而是将其他地区其他时间旧的灾情素材进行重新剪辑，移花接木，冠以广西水灾之名在网上传播。
2: 不实的灾情谣言的扩散啊，对防汛救灾工作来说呢，会干扰到官方的救援的部署啊。部分的谣言是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一方面它会误导群众的这个判断，让大家没有办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的方法，那么还可能会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援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很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啊。那么对于群众情绪而言呢，这些谣言也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相应的恐慌的情绪，同时就会严重的去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损失。
0: 近日，一则广西恒州抗毒蛇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昨天，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经过核实，相关信息不实。恒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已经在第一时间扩充了抗蛇毒血清的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的需求。而同时，南宁供应商可以在24小时随时调拨，另外还专门开通了蛇咬伤的急救绿色通道。如果说被蛇咬伤，各个乡镇的安置点都有医护人员驻守，伤者可以寻求救援队的协助，前往安置点来接受治疗。另外，前几天辽宁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天气，一段在暴雨当中的救援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点赞。在辽宁朝阳，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就在危急的时刻，两辆汽车挡住了水流，烧烤店的员工冲进急流当中救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短短几十秒钟的视频，记录了一群陌生人在暴雨急流当中的接力救援。
3: 画面中，外卖骑手李金红正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向下冲去。就在这时，两辆汽车迎面停在了失去控制的李金红下方，以车身为屏障，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获得了被救的宝贵机会。当天，李金红在完成了手中的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4: 走到十字路口那块，拐弯拐到半道，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3: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主动上前，两人试图将电动自行车推至路边避险。
4: 推了几步远就到马路牙那块了，但是那块水流是最急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电动车上不去了。
3: 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自行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急流裹挟着一路向下。危急时刻，两辆汽车停在了急流中。
5: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了的时候呢，就是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
6: 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其实谁遇到这种事情都没有任何想法，就是那刻必须赶紧救人。
3: 烧烤店里的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声后迅速冲出来帮助救援。
7: 我就赶紧先把他衣服抓住了，完那边赶紧就是去抓他手和拽上来。
4: 被救起来的一瞬间，我觉得太惊喜了，我终于获救了，还是好人多，真的非常感谢。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 俺问有事吗，人家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3: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场急流中的救援就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化险为夷。
6: 当时我就把那几段小视频那个发到我的那个店里的官方号上了，然后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大的流量，但是最好的结果是大姐获救了，人平安就好。
8: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9: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8: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10: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8: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撑，就近找门板空孔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1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啊，北京雷雨天气频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尹兆银，请尹老师为我们解读。
12: 哎，好的，主持人啊，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之内雷阵雨频发，而且大多是分散性雷阵雨，也就是有点下有点不下。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个7月7日下午14:30开始的雷达图啊，不仅有雷达回波，我们还给大家标注了几个数字和风向风速，这些数字代表的是1公里高度处的相对湿度。哎，我们就重点关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哪儿呢？一个是在房山的霞云岭，还有一个就是在啊。东城到大兴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啊，房山霞云岭这一块的相对湿度基本上是在40%以下，所以说啊，回波发展之后，哎，它并没有发展起来，反倒是越往南强度越来越减弱了。但是啊，东城到大兴这一带1公里高度处的相对湿度普遍都是在65%以上，所以说对流单体可以不断的发展壮大，直到相对湿度哎伴随着降雨之后相对湿度下降到50%以下，所以说回波才逐渐的结束。这个也是导致近期有点下有点不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也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分布是相当不均匀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准确预测在什么地方呢？其实现有的观测和技术手段是做不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京地区其实已经是整个观测网密度最高的地区了，但是仍

0: 依然是不足以捕捉这样一个只影响十公里左右范围的一个小的回波单体。那么更广大的范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现有的技术和观测手段真的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只能给大家预测分散性雷阵雨。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是，哎，从十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开始到后天这一段的降雨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有大范围的比较明显的偏南暖湿气流输送水汽，水汽的输送很直接，而且影响区域很广，所以说啊，后续的降雨一定是全市性范围的明显降雨，具体的量级和影响时间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1: 好的，感谢尹工的详细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大学生小周到嘉陵江牛角沱段游泳消暑，没成想小周下河之后呢，体力不支，不仅自己身陷险境，还差点把一起来的朋友给坑了。
2: 划着那个桨板就朝我们划过来了，划得飞快，然后就划出过来，然后把我们扶到那个桨板，然后把我们救了。哎呀，好吓人啊。
3: 7月5号傍晚6点左右，女大学生小周带着一个西班牙留学生朋友到渝中区牛角沱嘉陵江边玩耍。当时天还没黑，有些闷热，小周是本地人，加上也会游泳，就有了到嘉陵江里闯一闯的想法。让小周没想到的是，在大江大河里游泳和在游泳池里完全是两码事儿。刚下水没多久，他就体力不支，被困在了江心。
2: 我的同伴他看到了，他要下来救我噻，他要想拉我一把，结果他也早准备飞了。然后我们两个都遭整到那个中中间间都游不到岸边了，慌糟了。
3: 好在当时岸边泳友不少，有人听见呼救声之后，立马去向弹墙求助。
4: 我在上面就看了一下，就在水里面太远了，差不多也就在200米左右。如果是救生圈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扔不过去的。然后就跑过去，就直接拿了这个桨板下来，然后就迅速下水。
3: 从岸边取桨板到滑到小周两人身边，再到用桨板把他俩驮回岸上，总共只花了2分钟左右，小周和朋友平安上岸。谭强的本职工作是华清实验小学的体育教师。谭强想通过我们的镜头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汛期江流水情多变，风险高，贸然下水等于以身涉险，请大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1: 7月5号23点，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道路旁，市民发现了一匹走失的小马，现场呢未见马主人，市民担心马匹受惊引发意外，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5: 民警和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看到这匹小马情绪焦躁，民警第一时间维护现场秩序，疏导过往行人和车辆，随后借助摩托车将小马引导至一处小道内。但小马警惕性很高，第一次套绳失败后，受到惊扰的小马向小道出口奔去。
6: 不要叫，叫了它怕。不要照它眼睛。
5: 为了防止小马再次受到惊吓，他们关闭了照明设备，等小马平复情绪后，成功将其控制。目前，小马已被主人接回。
1: 7月6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莽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为这位顶流国宝送上了生日祝福。
7: 上午9点，重庆动物园熊猫馆格外热闹，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南瓜雕刻的小车，哈密瓜制作的鲜花果篮，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着对莽灿灿的爱与祝福。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随后小寿星莽灿灿闪亮登场，他来到水池边，凑近清闻荷叶的清香，伸出爪子拨弄清水，接着爬上冰雪吊篮，拨弄足球，开心玩耍。一番玩乐之后，莽灿灿才慢悠悠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车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
8: 来看到莽小五过生日，看到他吃西瓜吃冰，觉得很开心，在这边祝莽小五生日快乐，
9: 祝莽灿灿小朋友生日快乐，雄生顺遂，天天开心。
7: 大熊猫莽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出生时体重191克。因为是大熊猫莽仔的第五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莽小五。其大名莽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13072位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凭借呆萌的外表和活泼调皮的个性，莽灿灿成为熊猫界备受喜爱的顶流明星之一。
9: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而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9: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11: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1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12: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13: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12: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1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集团直升是北京2024年推出的初高中贯通培养模式，是指教育集团内学生凭初中的校内成绩、综合素质测评等方式，在初三上学期结束后提前半年进入初高衔接课程的学习。今天北京中考将发布成绩，录取工作也即将开始。全市参加集团直升学校206所，招生计划10825人。这场打破学段壁垒的教育实验，让学生从应试跑道切换到了成长跑道。
12: 7月7号，中考考试结束已有10天，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集团直升班的初三学生并没有开启假期，他们上起了初高中贯通衔接课。
15: 我从初三下学期开始就参与了化学竞赛相关的课程学习，在每周的固定时间深入发掘我的优势学科，同时呢，我也入选了北京市的英才计划，有机会真正走进高校，与导师一起探索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12: 今年中招，学校初三年级完成集团直升本校高中的学生一共有79名，约占总体学生数量的10%。对于学生而言，直升让复习备考的时间可以重新分配，学习更多的知识。
16: 我们利用了光敏电阻去设计了一款可以根据光线强弱去自动调节亮度的一个智能路灯模型。我真正意识到了这个物理知识它是活的，是可以解决实际上的一些问题的。
12: 田明佐是学校金帆话剧团的骨干，直升后他开始尝试剧本创作，提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原创剧本。
17: 我不用再在戏剧和学习之间去做出大量的取舍了，老师们呢，他们会引导我把我在戏剧当中那些理解和感悟把它转化融入到学习中，这样的话看问题更多元了，能以一种辩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12: 以往初三下学期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多轮中考复习，通过集团直升，这段时间可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
18: 可以更加合理、更好的这个对抗遗忘曲线。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到他们深入的这个思维培养里面，让他们能够接受更长线的这个思考。
19: 我们是通过1+3的一年、0.5+3的半年去对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比如通过语文的专题教学、英语的主题阅读，包括数理化的模块教学，还有跨学科的这种项目式学习方式，打通初高中的能力堵点。
12: 在班主任黄丽华眼中，这批能量充沛的孩子正呈现出蓬勃的生长力。
20: 我们半数的学生在学校的五大联赛、五大联赛辅导啊，然后这个还有数学强基辅导课上都在学习，然后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21: 我加入了模拟正学社团，围绕校园就餐环境优化和课间活动安排等这些身边的议题发问卷、收数据、整理提案。
22: 现在提前半年进入直升部以后，我们更早的学习了高中的知识，我觉得也很管用。这些知识可能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充裕的时间去备战高考。
12: 北京台报道。
1: 中招1+3人才培养项目是指初三和高中三年贯通培养。在门头沟区，随着1+3人才培养实验的深入推进，这里已有超60%的学生无需一考定乾坤。在院上进上、上好进好的教育新图景中，孩子们的成长路径正变得越来越宽广。
23: 在面试之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消息，我考入了1+3的贯通培养。当时我是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12: 张浩宇是门头沟区1+3贯通培养项目的学生，早在去年9月，也就是初三开学时，他就通过了面试，正式成为了一名准高中生。张浩宇说，这一年他们没有为备战中考疯狂刷题，而是把时间花在了探究真实的世界。
24: 你能不能推出此次地震的埋藏深度和界面深度？
25: 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课程模式，就是设计不同类型的地球科学的主题，我们以科学逻辑为主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把数理化生地这五门学科呢融进来。
12: 以前学习是为了考试，现在他们研究怎么找矿、怎么防山洪，连目标都更清楚了。张浩宇说，他想当个地质学家。
23: 不仅是简单的物理地理的知识灌输，我更多从里边学习到了各种实际应用，例如如何利用地震波探测地球内部圈层结构，这样的应用可以让我更加通透地理解物理和地理的两个知识点。
12: 像张浩宇这样的孩子在门头沟区还有很多，作为北京市首个全域实施1+3人才培养实验的区域，
7: 这里近三分之二的学生无需仅凭中考分数就能进入高中进行贯通学习。
0: 现在我们的高中正在面临着人口的大峰，要次第大峰，所以普及高中是一个趋势。我们也通过这个直升来缓解学生的升学压力，逐步普及高中教育。
7: 目前一加三项目已经成为门头沟学子升学的重要途径。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改革切实减轻了学生的升学负担，缓解了家长的焦虑情绪，有效降低了教育内卷，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多元成长腾出了宝贵时间。
2: 通过五大贯通教育集团办学模式，全域实施科创实验，集团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形成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应用数学、智能科技、艺术体育等五大优势领域，实现了从育分向育人的转变。
7: 北京台报道。
1: 养老服务如何打通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如何更好为老年人提供更系统的养老服务？昨天，民政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出了具体要求。
7: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分为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从而构建起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
3: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顾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条件、生理状况、家庭条件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成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7: 在北京，今年七月一号正式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也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确立下来。东城区将17个街道整合为8个养老服务片区，通过资源共享，从过去追求街道中心的物理全覆盖，转向服务全覆盖，从而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床边上。
4: 三级网络的末端呢是社区和家庭，45家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通过智能设备和东城养老智慧平台，实时的监测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在家庭里，我们实施磁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7: 北京台报道。
9: 昨天，北京银行财富伙伴生态大会在北京举办，来自理财、基金、保险、信托、证券等100余家合作伙伴和银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启财富管理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7: 本次新财富、新超越、新征程财富伙伴生态大会以凝聚共识和构筑财富管理新生态为主题。北京银行换新发布零售业务品牌超越财富，迭代优化一站式全链条服务矩阵，确立精心相伴共建美好的核心服务理念，同步推出3项服务新举措。财富安心计划聚焦资产稳健增值，搭建多层次安全配置体系，全方位守护家庭财富。各代精益分依托精益代成熟风控体系与数据能力，打造可视化可感知的信用评估工具，高效匹配装修出行等日常消费融资需求。全新迭代的家庭服务信托2.0升级传承服务体系，覆盖资产隔离、代际托付、家业规划等综合需求，进一步补齐财富管理服务版图。
9: 如何在医院原址改扩建的过渡时期，让百姓的就医更加舒心。顺义区医院以患者的身份走流程，把办公桌搬到了门诊的现场，用一系列微改造打通了群众就医的痛点和难点，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为民本色。

北京这座超大城市，它的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系着百姓民生。城市治理根在基层，服务民生重在细节。下基层脚步要踩实，跑工单沟通要面对面，走流程心里要装着群众，蹲点位眼里要盯着难题。顺义区医院原址扩建带来的阵痛，平谷跨区

通勤背后的就业期待看似不同，实则同源。当管理者的办公桌搬到一线，当干部的脚步跟上群众的期盼，改变正在这两个地方悄然发生。

0: 建设，然后在原地原拆原建，所以说目前整体的门诊就医环境比原来稍微要差一些。
1: 2025年，为加强顺义区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减少患者跨区看病就医，顺义区域医疗中心工程破土动工。为配合这一重大民生项目，顺义区医院门诊整体搬迁至南苑区过渡，
0: 就诊面积也变小了，由原来的29000变成19000。平常我也是以患者的身份，我去沉浸式的体验，必须得去一遍一遍的去走，才能够发现里边的这种真正存在的一些问题。地面停车场这个还是裸露黄土啊，是汛期下雨，老百姓会很不方便。想接地气，您就得去真正下地走流程。运动医学科是在哪儿？二楼是吧？
2: 南侧，这边往里走，上二层。
0: 好嘞，
2: 一直往里走，
0: 一直往里走，上二层是吧？好，谢谢啊。地面导诊的这个分区写的是英文字母，对老百姓来讲不太方便。发现的问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碎，但是这些问题呢，对于患者来讲可能也是痛点。诊区的凳子还是不太够，还有很多老人在站着。回头看一下
3: 37号王彦博，
0: 空调是不是需要增加？今天是31度，这里边已经比较热了。
3: 24号张思明，请到骨科西诊室义诊台就诊。
0: 走路就是这个关节还是感觉有点疼。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基本上是一种常态，随时去，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能开点膏药吗？
4: 可以。
0: 您给我开点膏药啊。
1: 党员干部以患者身份走流程，直面就医难题，用行动回应民生关切。在这次体验中，张思民又发现了许多新问题，虽然微小细碎，但每一个痛点都可能成为群众就医路上的绊脚石。医院整改如诊疗病患，每一个方案的落地都需要对症下药，循序渐进。
0: 近段时间呢，我转了一下就医流程，还有相关的这个，我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你像这种英文标识的，涉及到 ABCDEFG， 很多就诊的一些老年人啊，他对这个东西他认知度没那么高，他也找不着。你包括我去了之后，你说给我来一个 G 区，我得想半天这个 G 跟哪儿挨着。
5: 如果更改的话，应该在上白话，这些更换的字母摘下来，墙壁就会脱落，脱落之后我们就得往上刷漆。然后还有，我现在就是天气比较热，那能刷漆之后，它这个味道会熏到这个老百姓。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位？
6: 这样，你要如果贴的话，就得跟这个诊区一样，让它成片儿来贴，不是说我这贴一单块儿，单块儿的话影响美观。对，你看这些，你包括这些，它都不是牵扯的字母了吗？只要是字母，都要成片儿贴。
1: 为了让患者不再因找不到诊室而一头雾水，用打补丁的方式尽快将英文标志更换成数字，也许是目前在不影响正常诊疗情况下最快捷的方式。
6: 你看能不能就是最简易的给它覆盖上，就是先把不需要刷墙的先换了，这样患者能找着，包括地贴，包括墙上的这些。
0: 从原来的那个门诊楼搬到这边来之后，咱们面积也小了，也比较复杂，人家都能弄志愿者，咱们也能上，看看能不能发动咱们行政后勤的这些党员，还有这些青年能不能去，然后参与咱们这些志愿服务。
7: 大家可以看见二层三层包括咱们4层，目前的诊室都是特别的多，所以这样老百姓呢在就医的过程中找这些科室就特别的复杂，所以人为的在那给他们去指引是最有效的最便捷的，所以咱们回去之后把咱们职能科室有多少人能安排出来。
8: 来，咱们看一下这块是咱们的挂号
4: 号收费处，然后这边呢是咱们骨科疾病中心的诊区。
1: 这支268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经过培训之后，将活跃在医院的各个关键点位。
4: 自主机，咱们这看这些模块，咱们门诊缴费、预约挂号、预约取号。
1: 从导诊到帮助老年人自助缴费，志愿者们让这座临时门诊楼正逐渐从无序走向。

0: 有序。
1: 这个是运动医学科，我以为那个空调没开呢，就去了一看是开到20度，风量开到最大，但是吹不过来。患者本身来这儿的都是骨头有问题的，特别热，他也会不舒服。
2: 整个楼宇线路比较老旧，然后在装备这批空调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拉的一个端线去做的空调的连接。建议还是装一些壁挂的电扇，角落里的点冷气能在楼道里串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里边固定了是吧？确保它牢靠，千万别挂住了。
1: 就是人工挂号缴费那地方，人工挂号缴费，它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因为到咱们这儿的很多，他身体都不太好。所以说，小朋友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加那么适当的加点这个候诊椅？要求的是不过夜，当天就和他解决了。患者来，他下一回来他可能会有体会。咱这个自助挂号缴费机是不是还是挺老的，是吧？
0: 咱们这属于第一代的自助服务器了，现在基本上都升级二代、三代了。
1: 这种呢，它屏幕小，另外也占地方，哪个地方的患者多，对于这个需求量大，咱们就在那儿放，解决痛点嘛。
3: 推过来，推过来。
1: 人家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咱们就应该去提供，一轮一轮的不断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才能够让老百姓有更好的一个就医体验。
4: 这个挂号哪挂呀？
3: 挂号前面左拐，就挂号收费处。
5: 您这儿一直走，别出去啊，然后您往右拐，
6: 坐那个电梯，我带您过去，因为那边上三楼正好是眼科。您先坐这儿，我去给您叫大夫。
7: 到哪儿找不到了，您可以随时问，您哪儿不明白呀，哪儿什么的，特别的热情。
8: 张开放松放松，
9: 真棒，哎，好勇敢呀，是不是？
7: 工作人员呀，服务态度都特别好，
10: 我觉得医疗环境都挺不错。
11: 消费窗口多了，而且呢，咱们的自助机也多了，这上的功能还比较多，节省了不少时间。
6: 现在座椅好像加了好多，已经候诊这块真的挺方便的。
0: 从痛点出发，向细节要答案。当管理者视角转为患者视角，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2: 这楼道边上都得加，
12: 这个自助机占了半拉通道了，咱们尽快换，
13: 把咱们职工车位看看周边有什么地方能腾出来，完了把这部分区域就让给病人用。
0: 走流程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从过渡期的点滴改进到未来医疗中心的全面升级，党员干部的脚步始终跟着群众的需求，用行动书写以患者为中心的民生大卷。
14: 暑假到了，面向学生们的各种各样的夏令营也先后开班了。对于学生们来说，参加夏令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夏令营呢？最近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北京怀柔开营了，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探访，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0: 2026年6月17日，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营。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师生，将在随后的3周时间里开展数学集训。画面中的学生叫徐振华，是本届国际数学夏令营中国澳门代表队6名队员中的一员。
1: 基本一个问题，我们一个人的话可能完不成，但我们多个脑袋就一起讨论的话，就能够做出一道题了。团队沟通能力确实是有锻炼到。
2: 他们讲的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如何去更加直观的去理解这些抽象概念，会对我们运用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本次夏令营里的教练是一支由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20名数学家组成了国际教练团队。
3: 我们不光要教会学生们解题思路，也是在培训学生们的领导能力。我来自罗马尼亚，我们国家历史上就有一位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获奖者，后来成为了国家总统。
4: 我将来上大学想学工科，未来做工程师。大师课教会了我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5: 数学大师们不仅在数学方面助我一臂之力，还教会我很多逻辑思维的办法，让我有信心去应对未来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
0: 在夏令营里，孩子们不光要学数学，还要参加多种研学活动，一起爬慕田峪长城，逛雁栖湖，感受首都的多彩魅力。
6: 长城很壮观，很好看。
7: 雁栖湖特别美，在湖边拍照特别出片，吹着凉爽的风特别舒服。
0: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再只是课本里一句冰冷文字，而是亲身踏过砖石，眺望山河后刻进心底的鲜活体验。
8: 这个夏令营有3周时间，这让我能和大家充分交流，更多时间了解中国。在这里我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9: 孩子们在这里能获得全面的体验，他们不仅要学习数学知识，还要学习如何运用数学进行交流。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团队中，需要了解别国的文化，才能够更好的合作来解决问题。
0: 从精彩纷呈的开幕式到系统全面的培训课程，从多姿多彩的研学活动到包容共处的集体生活，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彼此留下了独特的印象。
10: 这里有逻辑扎实的数学培训课程，特别是模拟考试设计得尤为出色，能让我有机会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大家来参加夏令营，不光是来比赛获得名次的，而是更重视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数学知识和解题技巧。
11: 成绩好是一种结果，但你也可以激发你对数学的热爱，对数学兴趣。
1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这儿真正获得了视野的开阔，交流中碰撞出一些思想的火花，未来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0: 在采访中，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喜欢，喜欢数学，喜欢解开难题的畅快，喜欢各国老师不同的思考角度，也喜欢和各国伙伴一起聊天，彼此分享想法，喜欢长城，喜欢中国美食，喜欢鲜活的中国文化。夏令营激发了孩子们这份热爱，激活了孩子们的思辨潜能，让他们并肩协作，跨越挫败，解决问题，收获成长。若干年后再回望这段夏日时光，相信此刻埋下的理解与默契，将让他们并肩携手去攻克人类共同的难题。北京台报道。
1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14: 好的，思思，今天上午到中午天气不错，下午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同时偏南风加强，阵风会在6-7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左右。由于湿度大，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降雨时断时续的可持续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北京上空的偏南暖湿气流加强，同时还有东移的高空槽配合，10号下午开始到12号的上午，北京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降雨过程呢具有间接性，这两天变化气温变化则不大，最高气温呢会在30到33度，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4-5度的样子。这里要提示大家，近期降雨频繁，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遇到积水的路段，朋友们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另外，由于气温较高、湿度较大，防暑降温的工作也不可松懈。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3: 今天我们走进平谷区王辛庄镇的蓝雨洞咖，看废弃矿洞如何变身生态富民的示范小杯文旅项目，看镇村企如何共建盘活乡村的闲置资源，带动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致富。

0: 平谷区东谷村北山的这座废弃矿洞不知闲置了多少年。王新庄镇通过村企共建进行保护性改造，完整保留山体原生风貌的同时，将沉睡山林的洞穴转化为乡村文旅资产，成了当地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1: 第一次进这个洞的时候，感觉这洞非常特别。首先从温度上来讲，然后是恒温，然后冬暖夏凉，那个感觉特别舒服。然后从这个咱们这个山体的这个纹理来讲，非常自然，就是这种自然感扑面而来，所以我们就想把这种自然的感觉留住，在不破坏原有这个肌理的情况下，然后咱们把这个山洞做了一个这种保护性的加固。
0: 由矿洞改造的咖啡厅别有一番情趣，吸引了许多客人慕名而来。站在洞外配套的观景平台上，放眼望去，平谷城区尽收眼底。白日山林绿意环绕，傍晚落日铺满山野，夜晚全城灯火尽收眼底，一日三景各有韵味。
2: 它好像应该是依据于原始的这个山洞建成的这种风格，而且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好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来这个山里头去打卡一些对咖啡馆呀这样的一些小店儿去放松一下。小孩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洞穴风格的这种餐厅或者是这种咖啡馆的这种，也是第一次来。上面我们从这个角度基本上能够看到整个平谷城的全貌，视野也特别开阔。
3: 蓝雨咖啡项目由政府出专项资金，由我们村呢出地，项目负责再出资建设，形成了村企合作项目，目的是发展文旅行业，壮大了村集体的收入，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目前开业两个月，就解决了七八个人在这上班了。
4: 我是北渡河村的，今年50多了，能找到一个这么高大上的工作，还把钱挣了，离家也挺近的，在这儿吧还特别的开心。
1: 蓝雨咖啡从5月10号开业以来，截止到6月底，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58万，接待客流量35000人，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预期。
0: 废弃矿洞变身网红村咖，可以说是王新庄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鲜活样板。除此之外，镇里还打造了太后村的猫咖，北上营村的山谷咖啡，全景宠咖乐园的宠咖。一座小镇藏着多家村咖，各自形成独有的休闲氛围，乡村的闲置资源换个思路就有新的可能。
5: 盛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雨量充沛，清晨时分，茫茫林海云雾弥漫，若隐若现。
6: 山脚下成群的牛马在晨光中悠闲地吃草，云海松涛，田野牧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

0: 当今美洲豹大展来了，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2: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1: 八个
0: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 那是我辣的，
2: 羊头出来了，
1: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跟着大咖解锁首博美洲展隐秘。
3: 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6: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7: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小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4: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4: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4: 是。
5: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6: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7: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5: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
8: 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7: 没有了，都把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审了他。
8: 李想见到他了？
7: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8: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7: 不知道。
9: 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哦。
10: 您慢走啊。哎呀，
9: 有事让王秘书吩咐。
10: 哎，好嘞。
11: 行，李队，咱们随时联系。
10: 慢走啊。
7: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以前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还是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环。你疯了吗？
1: 别在程志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2: 他杀人了吗？
1: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3: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
4: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1: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3: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1: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0: 缺这点钱吗？这是肉场券，
5: 我帮他做的事也多，他宁愿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0: 你什么都不懂，你会毁了自己的。
4: 已经回不了头了，晨晨，身上这是意外财，我想做点好事。
6: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4: 去继位，我可以给你作证。

不了岸，没岸上的了。

0: 这位置不行啊！
1: 快点，来人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我来！
0: 走！
1: 那没劲，没掩护，掩护呀？干嘛呢？
0: 哥，
3: 来点好玩的呗。
1: 好玩的？
3: 那个。
1: 对呀。
0: 哇，走！
1: 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4: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可
5: 惨了！
6: 你猜

0: 爸是谁啊？
1: 谁呀？他爸谁？
0: 他爸是孟德海。
1: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2: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3: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
4: 好，请领导指示。
5: 高速路的规划已经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4: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2: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3: 为什么劝不通？
4: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3: 我知道啊，
4: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6: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4: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3: 跟谁打听的？
4: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
3: 找的谁？
4: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5: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4: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哦，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太多了。
3: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4: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5: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3: 刘点，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4: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5: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4: 哎呦，这得说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3: 三天。
4: 啊？
3: 行不行？
4: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3: 我干嘛？
5: 再有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4: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3: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5: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3: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5: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3: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挂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哎，
2: 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得咱那老房子吗？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儿干什么？
4: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3: 不是吃饭吗？
4: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
2: 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3: 我什么可怕的？来这儿干什么？
4: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你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
2: 害什么羞？
4: 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唐先生好。
6: 哎，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
4: 帮我收拾收拾
2: 啊！
5: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一下尺寸吗？
2: 好松啊！
4: 好，行，我量一下尺寸啊。
2: 哎，
3: 你不用去。
5: 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3: 报什么班？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3: 我初中的没毕业。
4: 不是，哎，
3: 能听吗？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4: 上去放松一点。
2: 哥，
4: 就这样。
2: 看这手机给你了，以后联系我好方便啊。
3: 我用不上呢。他什么时候来
2: 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0: 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哎，志敏。
2: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2: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

0: 全给你补回来。你嫂子
1: 给你买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走。
2: 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鸡肉，一股200多。
3: 老公，
2: 大嫂，去看。
4: 王小龙，
3: 小龙。

0: 大嫂，算了，错了。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挺喜欢吗？挺好。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1: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自己家里人出来了。哎，别小瞧这场了啊，周末可流量上了，稳赚。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2: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张小龙到，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看大买卖。走了，小龙，哎。
3: 这里到头了吗？嗯，到头了。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过来，帮我打开它。哎，等等。
2: 真正的大买卖，大破局！小龙啊，哎，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赚多少钱也是你的。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万，纯利润。小龙，你呀，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剩80%啊，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4: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天哥，我不洗澡以后不准泡。天哥，
4: 我不图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不带我玩了。那你还是图钱吧。 你要吐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笑>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0: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嘛，啊！马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1: 怎么了，小盛？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
0: 小龙啊，
1: 到。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明白的，明白。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高家的
3: 钱。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3: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1: 嫂子有吃饭。
3: 好了。
4: 来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4: 听见了，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跟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5: 我是卖大人是吧？好，不卖了，我卖了，我卖了，不卖了，你不满意了吧？
6: 你他妈是不是不要命了？啊！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收了。
4: 你听我说，
6: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4: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5: 那么贵。
4: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0: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4: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0: 建工集团你懂吗？
6: 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现在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5: 所以现在你就别治了，我没告过你。
6: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6: 你说。
4: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吧，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沾的，小手，
0: 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4: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0: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它。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哈哈，臭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尾那沙发硌屁股。
2: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3: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2: 好事，
3: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4: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3: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2: 对，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的。
3: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2: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3: 什么病？
2: 记得我这个手腕了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它。真的，
3: 今儿也不阴天呢。
2: 这他我真不能陪你啊。
3: 老郭，
5: 安心
6: 到。
5: 来来来，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6: 就那样呗。
5: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几针啊。
6: 现在
5: 啊，走走。
6: 不，我那边我没事没事。
7: 青海的发展，
0: 哎，准备吃饭。
7: 多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重心。
8: 爸，
7: 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
9: 王妈，帮我倒杯水。哎，
7: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9: 来了。
0: 喂。
3: 好，我现在过来。
9: 他去哪儿啊？
8: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3: 咱俩再听啊。
9: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0: 好嘞。

0: 只有两个人。
1: 确定？我看见您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停。
2: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好。
0: 嗯，你可能是有感觉，是吧？
3: 嗯，有，热乎乎的。
0: 胀，
4: 胀就对了。
0: 嗯，
1: 那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0: 你来做什么？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0: 啊，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1: 吗？啊，可以。哎，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0: 哎，
1: 你认识一下。
0: 哎，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1: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0: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坐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5: 麻烦你先出去。
1: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5: 不要影响他治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莽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0: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1: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6: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7: 哦，那行，您躺下。
1: 哎，好，关医生，帮忙啊。
7: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1: 行，
7: 那
1: 好啊。

0: 哎，安警官，我就在外面，是有什么事请您招呼啊。
1: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2: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天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了。
1: 那动手吧，动静越大越好。

0: 给我。
1: 好看吗？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给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方东海。
0: 今年多大？
1: 十岁。
0: 十岁上五年级了？
1: 四年级。
0: 嗯，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1: 今天周末，谁上课啊？
0: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1: 小哥哥真可怜。
0: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1: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0: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1: 我爸妈他们是为了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0: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2: 啊？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3: 有什么摸不透的？
0: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2: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4: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2: 站站站，
0: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2: 你真能吃两个。
0: 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5: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0: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5: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这叫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0: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5: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0: 来，小海，叔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
6: 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1: 谢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再见。
5: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起来？

0: 就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好，局
3: 上车。哎，秦凯，有人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您都看到了，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5: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5: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5: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6: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7: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走了，去北京了。拜
1: 拜，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3: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
1: 哇，
0: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镜头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里面还有滴水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人生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学生制作的。

0: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1: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 你慢点啊。
3: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了。
4: 我想
5: 跟
4: 黑市的老外
5: 啊，我是老内，
6: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8: 哎呦，大哥，北京来！
9: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林书记，
1: 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呀，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2: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3: 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2: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3: 李书记，赵市长，那我先走了。
2: 辛苦了，老孟。
3: 不客气，李书记。
4: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2: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4: 我？
2: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4: 我知道了，
2: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领导，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
1: 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0: 行，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0: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

0: 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大村，现在公社黄了，我们家底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
2: 喂，喂，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的，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

0: 情报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客源，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微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
2: 你是专业的。
3: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4: 你先看看。
3: 看什么看啊？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4: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3: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4: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1: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1: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
1: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1: 还能有谁呢？区委书记孟德海。
2: 孟德海，
3: 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4: 记住了。哎，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5: 干他！
4: 干，是不是？
5: 我要走。
4: 来，走。别说就这样。
5: 走。
4: 炸了他。
1: 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2: 我们呢，悄悄的。

0: 们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1: 对，
2: 怎么样？
3: 啊，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4: 哎，马上，
3: 来，
1: 马上。
4: 哎呦，
5: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6: 这是真的。
5: 来，
6: 快点，
5: 一个二，
6: 你这
5: 别玩了。
7: 别呀！
8: 大嫂，
7: 别呀！干什么？
1: 还没回？
6: 走！哎呀，我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7: 你想怎么样？
6: 去。

0: 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
1: 警察，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干什么？
1: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1: 身份证。
0: 哎，你干嘛？
2: 你要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都疼我了！
2: 凭什么靠我？凭什么？
0: 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1: 喊救命！
3: 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是赵立东派你来的吧？
3: 明白的有点晚了。
0: 你想干什么？
4: 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
0: 你这是知法犯法呀，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警告你，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还举报吗？
0: 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接着举报。
1: 最后问你一次，
0: 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1: 别再用我放手了！
0: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呀！

0: 没想到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这件事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0: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
2: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0: 视死不归呗。
2: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

0: 极大，会对道路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1: 晚上11点多，在金密路与顺黄路交叉路口附近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失去控制的挂车竟然侧翻在眼前的路面上，它硕大的车身至少影响了一条机动车道。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消防人员也来到这里。为了防止险情出现，消防人员赶紧对车体和挂体进行喷水降温。据报警人讲，驾驶这辆挂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于地的挂车慢慢挣过了车身，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路面上要注意控制好行驶速度，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注意与周围的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以防采取措施不力导致严重的事故发生。
2: 好，感谢金英警官的提醒。那出了事故呢，车需要冷却，而最近出门呢，人也需要防暑，尤其是下午时段啊，骑着电动自行车再戴个安全头盔，有的人真的是哗哗流汗呀，于是就摘下了头盔。能这样吗？这样做的人多吗？我们的记者呢是专门选择了下午2点，全天最晒、温度最高的这样一个时点进行观察，来看看吧。

0: 下午2点多，记者在路口观察发现，6个绿灯周期内，共有14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近期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佩戴率有所下降，一些骑车人会用棒球帽、防晒帽代替头盔，或者因为骑行距离短就偷懒不戴头盔。
1: 单位穿有头盔，为什么不戴这个头盔呢？
2: 热摘了，
1: 热是吧？
2: 阿楼我摘了，完了我就把这个戴上了。
1: 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咱们作为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还是应当佩戴头盔。我看您这个可能这个头盔的这个通风口比较少，
3: 对对，有点
1: 对，它比较闷热，所以说您如果可以允许的话呢，可以换一个夏季专用的，符合咱们国家安全标准，
2: 是不是发木盔？
1: 这样增加它的透气性，头也不会闷热。
3: 行行，
1: 好吧，
3: 行，换一个，
1: 注意安全就可以啊。
2: 行，谢谢您，谢谢。
1: 戴上吧。
4: 这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就是觉得距离近就没戴是吧？咱还是按规定得佩戴这个头盔啊。安全它跟距离没有关系，好吧，好的好的。
0: 实际上这些骑车人都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在遇到民警检查时才想起佩戴。
4: 咱们那个刚才骑车想起来戴头盔了是吧？而且咱刚才您戴完之后发现是不是这个系带也没有扣紧，其实它这个安全性是基本上等于零的，好吧，
5: 我现在戴上。
4: 而且说一边骑车一边戴头盔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戴头盔上，如果有突发情况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对吧？
0: 交管部门提示，夏季佩戴头盔确有闷热不适，但绝不能因此牺牲安全，将头盔佩戴流于形式。骑车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夏季佩戴的安全头盔，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舒适性。高温天气下，安全意识更需加码，莫因一时闷热让安全防线失守。北京台报道。
6: 另外，马路上也有不少骑车人从头到脚装备齐全，他们不热吗？我的同事打听了一下，他们不是不怕热，而是选对了头盔，戴对了方法。那什么头盔，什么方法呢？
0: 实际上，尽管天气炎热，绝大部分骑车人还是守住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安全底线，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保安全与防闷热二者之间的平衡。
7: 热，不戴不行啊，它这个平台有监控的。
8: 热，
7: 但是为了安全的话，热点就热点嘛，
9: 不太热，挺凉快的。里边这个帽子，它不是这个太阳可以晒透吗？它防止紫外线的嘛，要不然天天晒，那晒的太厉害了。
10: 还好吧，这头盔有透气儿的，专门买的。
8: 还好，不热，这就夏盔。
0: 采访中，不少骑车人表示，佩戴有网孔的夏季半盔更透气防闷，骑行体验更好。此外，通过迭代防晒帽、佩戴防晒面罩、墨镜等方式，也可以达到防晒与安全的效果。
4: 那么，为了兼顾安全与舒适呢，我们做以下几点提示。首先呢，在选用头盔上，我们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个半盔或者是1/4盔，因为它呢会在骑行过程中会更凉爽。

0: 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那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实线处进行了并线，这让后方车辆的司机猝不及防，如果后车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事故。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康化桥，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走应急车道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呢，行驶在五环主路的应急车道里。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对驾驶人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是来自通州群众投诉的。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长林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百德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与对面车辆已经非常近的距离时，仍然选择了极限的超车动作。他的行为让对向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非常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禁止标线，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跨越禁止标线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假如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能清晰地反映出禁止标线，这样的线索我们是无法采纳的。
0: 在今天的节目中说的三个违法案例，压实线并线、走应急车道、违法超车，每一个案例都是司机为了抢时间、走捷径而选择的错误且违法做法。违法的背后是心存侥幸，是漠视交通法规，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希望这些违法司机真正认识到违法的危害，守法出行，平安抵达。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事件放眼全国，最近广西北海的交管部门根据举报查处了一起未成年人无证驾车遮挡号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案件。
4: 北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北京路长青路口查获一辆贵 A 号牌小车，该车存在遮挡号。

0: 号牌、闯红灯违法行为。
1: 我们连夜追踪，成功拦下涉事车辆，在顺藤摸瓜，发现涉事车辆属于一家租赁公司，而当晚驾驶员是两名未成年人。
0: 办案民警深挖线索查明，这辆涉事车辆由于某从租车行租借，随后交给无驾驶资格的沈某驾驶，而沈某又与好友李某一同驾驶该车辆，二人都系未成年，没有考取机动车驾驶证。面对监控证据，沈某如实交代遮挡号牌、闯红灯、无证驾车的全部违法事实。民警对三名当事人开展严肃批评教育，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作出处罚。
2: 在德上高速的匝道上，一辆小轿车突然失控，径直撞上了护栏。
3: 应该没撞过吧？他自己说过的。
4: 出匝道后限速120。
0: 事后交警了解到，司机韩某是第一次上高速，由于不熟悉路况又赶上下雨天气，进入匝道时没有提前降低行驶速度，车辆离心力过大，操作失控，撞上道路护栏，造成车辆及护栏受损。万幸的是他系了安全带，人没事。
5: 高速公路弯道视线受限，路面曲率大，车辆高速行驶极易发生侧滑导致失控，行经高速弯道请提前减速慢行，切勿超车超速，稳握方向盘，平稳操控车辆，严守车速规定。
2: 最近杭甬高速浙江余姚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被后方重型货车追尾后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
0: 当天早上7点多， G92 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过路部3公里处，第四车道内的一辆大货车突然偏离方向，撞上了在第三车道内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尾部，导致其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一地，驾驶员被困车内。
6: 仅仅20秒过后啊，就有一辆轻型货车和一辆小型轿车呢停在了应急车道，从车上呢各下来一名男子，两位男子呢迅速的来到这个翻车的货车边上。
0: 只见两位男子爬上侧翻车辆的车头，一人打开车门，一人协助施救，配合默契。经过3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赶到现场的施救力量和高速交警对侧翻车辆进行起吊和清障作业。
6: 那么最后民警通过调查，是因为这个后车大货车驾驶员呢疲劳驾驶，导致了车辆的方向发生了偏移，最终呢撞到了这个小型货车，导致了侧翻。
2: 前两天在安徽六安霍山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头变形严重，一位老人被困在车内，脚踝卡住无法行动。
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银灰色小货车因发生车祸停靠在路边，车头已严重变形，有一位老人被困在了车上，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帮助老人脱困，很快消防员将老人从车辆后排救出，并送往医院治疗。
2: 自驾出门游玩，让人犯难的应该就是玩得尽兴却忘了车停在哪儿了。去广西南宁旅游的长沙游客孙先生夫妇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好在执勤民警及时出手相助，帮他们顺利解决了难题。
0: 长沙游客孙先生夫妇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游览结束后，无法准确回忆停车位置，自行找寻无果后，向正在新华路执勤的民警求助，希望民警协助查找停放车辆。
7: 这个时候我们就安抚了他的情绪，就告诉他不要紧张，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车，请你放心。
0: 待游客情绪平稳后，民警详细询问停车周边环境、行驶路线等相关细节，全面收集线索，逐步缩小排查范围。民警综合研判游客提供的各类线索，最终锁定车辆停放于七岔路口百盛步行街广场地下停车场，并陪同游客步行前往现场核实。
8: 警官根据我的这个描述，他就领着我呀穿街过巷的，就走了将近能有20分钟吧。我到这大厦门口一下，对，就是这块。
0: 经过20分钟的陪同查找，民警成功协助孙先生夫妇找到停放车辆。事后，孙先生通过南宁警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留言，对民警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
2: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开车走到骑车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要加100个小心，更不能分心走神，一定紧盯路面的变化。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9: 这里是早晨6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路。随着早高峰时段的到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银色小客沿着辅路由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 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驶入旁边的匝道口，估计是因为走神了，他竟然没有注意避让旁边直行中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结果把对方的车都倒在地。好在向外采取并线动作时，这辆银色小客的速度不是太快。尽管如此，这位骑车人的脸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不要拨打手机或者是分心走神儿，得时刻紧盯着路面上的变化，尤其在转弯或者是并线的时候，必须集中注意力，采取正确的措施，主动离骑车人或者是行人远一些。对此，司机们要多加小心。这里是上午九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由于路况变得不太好走，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只能放慢了车速，可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从后方快速驶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猛然怼上了刚刚减速的前车，而后又导致最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也一并被撞。短短几秒钟的功夫，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就发生了。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缺乏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慢车速的变化没有在意。对于司机们来说，路面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绝对不能马马虎虎。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上清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的路面显得清静有序，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着。而接下来要说的麻烦，动静还不小，您注意看这个箭头所指的匝道桥处。事发之前，这辆行驶中的大货车在匝道桥处盘桥转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车速较快，导致车身失去平衡，翻倒在路面上，而大货车上所拉的一些货物也洒落下来。据了解，该车所装载的货物是一些桶装食用油，事故造成了当时司机和乘车人受到了轻微伤，而大货车不仅车身损坏，还砸坏了一些隔离护栏。接到报警后，工人们赶到了事故现场。由于这些桶装食用油重量较沉，工人先把它们从车斗里面清理下去，而后再用一辆吊车帮着把这辆大货车正过了车身。眼前这起翻车事故给司机们提出了警示，在货汽车行驶到转弯处时，司机要注意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以防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导致车身侧翻，造成严重的后果。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您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立刻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1: 走了，去北京了，
12: 拜拜。
13: 我们出发，
14: 就是这里。
15: 这好漂亮啊！
16: 我超级想在北京。
1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8: 哇，好壮观！
19: 在这里，在这里。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里面还有一只水洞。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5: 哎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来，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我先终于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先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送。太太的太太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把老。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哎呦，大哥，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的体会到，文化正在。

0: 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跑了42.195公里。我也有个口信儿，你陪我跑个马拉松，我就告诉你。
1: 大哥，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
0: 这你不用管，你就说陪不陪吧。
1: 那你确定吗？全马42公里。
0: 确定。

0: 哎，这个甲油好细啊。
1: 好些，
2: 你这还没涂完呢，就想着卸了。
0: 我刚面试了一家国际学校，我觉得挺有希望的。不知道他们对于化妆啊、着装有没有什么要求？
2: 等到拿到 offer 再说嘛，别人还没限制你呢，别先把自己给限制。
0: 江总，
2: 嗯？
0: 你以后打算做什么？
2: 开画廊。
0: 那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观众。
2: 你就只想做观众吗？

0: 怎么样，给我看看多漂亮。
1: 嘿嘿，
0: 你看只要是肯精雕细琢，做指甲也可以是艺术。
1: 是哦，梳妆打扮也是创作。
0: 嗯，人活着就是创作，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1: 大部分人活的都像流水线的商品，只有少部分人能活成艺术品。
0: 怎么鉴别？
1: 首先那把雕刻刀留握在自己手里。

0: 振华，黄振华，
1: 啊，哎，哎。

0: 跑也跑完了，也给你送到家了，可以说您的口信了吗？
1: 索索，咱们俩去普吉岛度蜜月，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你说一个地方。

0: 不是为了分手的仪式感吗？
1: 分手都便宜你，哎，又不是为了惩罚你，
2: 哎呀，
0: 哎呀，惩罚我？
1: 你结过婚，这事发生在咱俩这之间，是你的过去，不是过错。本来能一次性解决，但你瞒着我，是你做的不对。我心里不平衡，所以我惩罚你陪我跑了马拉松。跑完了，我心里这道坎过去了，没事儿。
3: 大哥，你是惩罚我还是自残啊？伤敌八百，自损一万二，后面一个礼拜都躺床上下不来床。
1: 那算什么呀？
2: 来不了了，你再租个轮椅，明天推着我来。说真的，我根本没想过我能跑下来这，走下来这42公里，还没到一半呢，我灵魂都快出窍了，无数次我想放弃，想就地躺平。可是，每次一转身。每次一转身，我看见你在我旁边，我就觉得我能再多坚持一会儿，多跑一会儿。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转身再看你一眼，我又能多坚持一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你，还是因为有你，我才能坚持到最后。
1: 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挺长的，如果要是能有你做个伴儿，咱俩是不是也能像今天爬马拉松似的，看尽一路风景，吃遍沿途美食，能坚持到最后？你觉得呢？你说话。
0: 那就试试呗。
1: 那就是同意了呗。我看会儿啊。

0: 谁说的不能总是锻炼身体？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0: 上帝多少来着？
1: 上帝800，自在12。

0: 振华吗？啊？哎，
1: 回家回家，赶紧把户口本再给他们拿出来。
0: 哦，
1: 没看见啊？走。
0: 嘿嘿嘿。

0: 妈，妈，
1: 舅舅，
0: 哎，太叔，哎呦呦，哎呦，这孩子，这孩子怎么长分量了？
2: 你怎么削成这样了？
0: 哎呀，我就找苏苏了，体力有点透支。
2: 刚才那说什么呢你？
0: 你想什么呢？我们去跑步去了啊！喜欢舅舅的手表啊？来来来，舅舅给摘下来，你看看啊。
2: 喂，
3: 儿子啊！
0: 哎妈，啊爸，我回来是。
3: 你们要这个？
0: 哎呀，您怎么这样？啊？你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确定。
4: 你是真的不满意
0: 现在的生活，是吗？就因为我想再有个孩子，是吗？
2: 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呢，还是想一直把我拴在家里啊？
3: 如果你能答应，
2: 你在家带孩子，我出去上班，咱们就生二胎。
0: 怎么可能？
2: 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凭什么让我牺牲我的？
0: 不一样，那公司要养那么多人呢。
2: 在爸妈家，回去再跟你说。

0: 你好，请问是嘉祥中学的刘老师吗？哦，我是黄一梅的先生，他委托我跟你们说一声，她怀孕了。对，情况不太好，最近也在住院呢，所以她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
1: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们都解决了，你们谁都别劝我，这婚我是接定了。
2: 别自作多情，没人劝你。
3: 小素这孩子不容易，挺让人心疼的。不过儿子，你想好了吗？
1: 妈，人谁都不是十全十美，我也一身毛病呢。我跟他结婚，不冲着100分去，现实一点，努努力。80以上总能拿到吧？
3: 什么100啊80的？
4: 我哥那意思就是把结婚当成一场考试。
2: 哦，呵呵，哎呀，好多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你侬我侬，过不了几年打得不可开交。
1: 啊，妈，那你们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
2: 我们啊。120，
3: 怎么还有120啊？这是啊？
2: 他们俩呀、啊，一人加10分。
3: 哎呦，还真有你的，还有加分题呢。
2: 对呀、啊。
4: 去椅子上坐会儿，快去。自己看啊。燕燕还特意为我回来，
5: 我是为了我哥，我怕他一辈子打光棍。
4: 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不等我们领完证儿一块吃个饭？
5: 小叔幼儿园马上开学，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老方最近忙公司并购，没日没夜的，也是得早点回去。你说一份注定不合格的试卷，要不要提早交卷？我知道他很努力照顾这个家，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喘不上气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吧。

0: 那我不早了，我先走了。
1: 感谢你。
0: 你走了啊，待会儿再看。来，来，拿行李。跟舅妈说拜拜，
2: 舅妈再见，
3: 拜拜，我抱抱你。
4: 哎呀啊，我会想你的，你会想舅妈吗？那我到上海给你带好吃的，好不好？拿过去，给张，去吧。
0: 常联系啊，
4: 哦，
0: 新婚快乐，
4: 嗯。

0: 小初，
1: 爸爸好想你。
2: 小初啊，北京好不好玩？
3: 好玩。
1: 那都去哪儿玩了？
3: 小公园还有大公园。
1: 谁带你去的呀？
3: 姥姥姥爷。
1: 哦，妈妈没跟你们一起去啊？
3: 妈妈让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去的。
1: 哦。哎，小初，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蛋糕，想不想吃啊？
3: 想。
1: 那小初乖乖的去把手洗一洗，好不好？
3: 好。
1: 去吧。
4: 你有什么话直接问我好了，干嘛套孩子话？
1: 我这是关心你们俩，怎么能叫套话呢？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不对吗？
4: 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况且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
1: 住谁家了？为什么？
4: 喜欢。
3: 爸爸，我洗好手了，我要吃蛋糕。
1: 来，小叔，坐。爸爸给你吃蛋糕。来。是不是你喜欢吃的？
3: 酱。
5: 那你要坐满了，小叔。
3: 酱。
5: 还要骑大马吗？那小初要坐稳了
3: 啊！驾！
5: 他怎么想了？
3: 驾！
5: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
3: 爸爸打针。
5: 打针。
1: 啊，你给他拿。
4: 小初啊，睡觉了，睡觉了。来。
1: 小初啊，今晚想不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
3: 想。
4: 他自己能睡。
1: 小初，爸爸给你讲故事，要不要？
3: 好耶！我要听小红帽的故事。
1: 那太初叫妈妈一起过来睡。
3: 好，妈妈，咱们跟爸爸一起睡好吗？
1: 进被子里。
3: 小红帽，
1: 爸爸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从前啊，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她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的帽子，于是呢，大家就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呢，母亲叫她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并且叮嘱她不要离开大路，走得太远。小红帽在森林里

0: 接。
1: 你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人吵架的。
0: 坐。也没什么可吵的。天狼星并购的事儿，先决定。
1: 啊，我打算走了。你说的没错，这公司你说了算，所以只能是我走。
0: 你的股份签完合同之后，我会按天狼星给出的估值全部收回。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先拟一个协议。
1: 不用，我相信你。爸，你买断我的股份可以，但别把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也买断了，行吗？
0: 也买不起，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吧。
1: 走了，
0: 林浩，我就是很想知道。有钱不好吗？我就是很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想着去冒险，就不能踏踏实实享受有钱的乐趣吗？
1: 可能是想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在哪吧。没错，有钱在别人眼里确实很牛，可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一些比挣钱更牛的事儿。后会有期了，老方。

0: 见。
1: 天哪！
0: 哎呀，你怎么来了？
2: 你这个上午登记，下午就来上班，结个婚都这么见缝插针。
3: 来，新婚快乐！
1: 谢谢。来坐。

0: 你怎么样啊？
1: 我看这儿跟以前差不多啊，没怎么变。
0: 我念旧吗？那我这可没酒啊。
1: 看出来了，酒柜都撤了。王一梅回上海了啊？
0: 昨天走的。
1: 这么着急？那天我见着她，我还跟她说了我要开画廊的想法，还想好好找她聊聊呢。哎，
0: 都是你手下带出来的兵，你怎么就问她不问我呀？
2: 苏总，这么大的办公室还不够你坐的？
0: 哼，
1: 你呀，不适合创业。
0: 那我不管，我就是嫉妒了。怎么他就适合，我又不适合？
1: 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掌舵人，绝对不会偏离航向。一船人交到你手上最稳妥。可是我这次要做的事情，没有既定的航线，有可能发现新大陆，也有可能触礁沉船，所以呀。只有黄一梅适合跟我冒这个险。
0: 玫瑰呢，我昨天去送她的时候觉得她现在生活应该不是很舒心，很压抑。
1: 是那天我们俩一起做指甲，我也感觉到了，所以她现在更需要这个冒险。只是她现在有了孩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
3: 请进。
4: 您好，我是上次来面试的
3: 黄一梅，对吧？
4: 对对对。
3: 来来来，进来吧，进来吧。
4: 哎，
3: 坐。
4: 好。
3: 怎么样，你身体好了？
4: 哦，还好还好。您还记得我？
3: 当然了，你做的那一套艺术心理疏导方案，学校管理层讨论过，这可行性真的很高。
4: 那太好了。这个很突然的来打扰您啊，有一些唐突，我是想问一下，就过了两个礼拜了，我还没有收到面试的结果，我想问一下，我是有哪方面的欠缺呢？
3: 你面试已经通过了呀。
4: 啊？没人通知我。
3: 给你发邮件了，要你提供背景调查联系人，你不是回复说不能来入职吗？
4: 啊，我回复他。
3: 对呀。人事部说你先生还特意打电话确认，我们觉得挺可惜的，不过还是没有办法， offer 已经发给另外一位女孩子了。怀孕了就不要做指甲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说是不是？
4: 我先生说我怀孕了。

0: 喂。喂。
1: 你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家吧。啊。
0: 有什么事吗？
1: 在家等你。

0: 小冲呢？
1: 在月月家呢，他妈答应帮我带会儿。
0: 为什么？
1: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在北京到底见了谁？笑什么？
1: 就一定要有外部原因？嗯，
0: 总要因为点什么吧。
1: 我不爱你了。

0: 你说不爱就不爱啊？就凭这么一个烂理由你要跟我离婚啊？谁家老夫老妻天天谈情说爱啊？不都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吗？黄一梅，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啊，我就没像以前那么顺着你哄着你，你就不爱了，可笑吧。
1: 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何必勉强在一起呢？
0: 什么叫勉强啊？孩子呢？小初他怎么办？想过没有？
1: 我正是因为想到孩子，才必须要跟你离婚。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小孩心
0: 里……你闭嘴吧！黄一梅，我就这么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一个人决定了没用，你哪儿都别想去，除非啊你再也不想见到孩子。
1: 今天是我第一次提离婚，你愤怒啊难以接受啊我都能理解，但是老方，夫妻一场啊，我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儿。你要是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会起诉离婚，半年最多一年就结束了，我也一定能争取到小初的抚养权。其实我知道学校的工作是你拒的，我也知道你在我手机里面安了定位软件，去接孩子，没事，你可以冷静慢慢想想，过几天咱们再接着谈。

0: 这基本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工作总结情况。
1: 方总。
2: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好，散会吧。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2: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1: 八个
0: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 那是我辣的，
2: 羊头出来了，
1: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跟着大咖解锁首博美洲展隐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根据庭审确认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婚姻基础尚可，婚后也建立了一定的夫妻感情，后虽因生活琐事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只要原被告今后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信任与尊重，二人应该可以和好。鉴于被告不同意离婚，而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不足，故本院对原告的离婚诉请不予支持。
1: 一般第一次起诉离婚，法官都会本着维护婚姻的原则判驳回。不过呢，你也别灰心，六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想再离的话，可以再次起诉。
2: 嗯，好，谢谢你，王律师。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先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0: 怎么办？
1: 陈哥，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吧，没关系，过半年以后我再起诉。
2: 要不要我去劝劝他？
1: 没事，我自己能解决。
2: 你缺钱吗？
1: 不需要。
2: 别逞强。
1: 嗯，他把公司卖给天狼星了。
3: 卖多少钱我没问，换了车啊，
1: 还说要再买个别墅，说要给小初当嫁妆。可是我真的很讨厌他太爱钱的样子。我现在在帮之前的出版社做翻译工作，我有收入。
2: 那你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别瞒着我妈。

0: 小猪，小猪猪，妈要工作了，要不要过来帮帮忙？
1: 好啊。
0: 那你把书打开，翻第37页。
1: 这个。
0: 嗯，对了，谢谢你。

0: 哎，那个各位，可以可以，不用了不用了。
1: 小赵，
0: 哎，
1: 裁员名单确定了吗？
0: 嗯，我们部门的基本都聊完了，反正刚开始大家都挺难受的，但是 N+3 的 package 跟推荐信，反正最后都接受了。
1: 知道了，
0: 哥，我先过去了。

0: 来，我敬你一杯，预祝咱们合作愉快。
1: 来，
2: 这以后可就
0: 天天见了。包总，我给你介绍咱们天狼行公司的骨干啊，行行行，
2: 是啊，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
2: 来，
0: 这位就是咱们即将京城合作的方总。来，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咱俩一起做方总。
3: 来，好，谢谢各位。
0: 来，干喽！
2: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
1: 多关照。
3: 好，好，来，大家坐了，今晚啊不醉不归，来多喝点，
4: 来，
3: 啊，坐，
0: 吃好喝好，
3: 来，
0: 王总请，
2: 好，谢谢。

0: 知道我公司卖了多少钱吗？黄一梅，你还瞧不起我？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你啊？我告诉你啊，
1: 我这几年挣的钱，你、你哥、你全家一辈子都挣不着，
0: 你还瞧不起我？你不把我当回事儿，没关系。你真以为你离开我，我找不到别的女人啊？有的是女人往我身上扑，生扑。他们说我年轻有为，他们还说我。

0: 爸，你怎么了？
1: 爸爸没事，不要怕。
2: 错，老刚醒了，爸爸再睡一会儿好不好？爸爸不舒服。

0: 干嘛送我来医院啊？让我死了，你不就摆脱了吗？多好的机会啊！
1: 我从没这么想过，
0: 但你要离开我，离婚能丧偶结果一样。
1: 即便你不是我丈夫了，你也是我的家人，是孝顺的爸爸。以后照顾好自己。喝那么多酒了，还是担心你刚。

在的光。从没恨过，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恨我活得太辛苦。

0: 小初，你第一次听到离婚这个词的时候刚刚四岁，很多人劝我不要让你过早了解成年人的世界，但我选择对你坦诚，希望你跟我一起接受生活的改变。不同的人对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认知，我认为的离婚只是一段关系的终止，而不是人生的失败。我们的一生只是在这世间的匆匆一瞥，一切都有终点，
1: 好不好？
0: 才会格外珍惜眼前。我亲爱的女儿，不要惧怕，所有的离别都是因为我们相遇过。
1: 爸不想你，
0: 谢谢。
2: 走啦。
1: 刘婷啊。

0: 回来了。
1: 姥姥。
0: 哎呦，哎呦，哎呦，开出啊！哎呦，在这儿呢。哎呦。
2: 小秋，小秋。
0: 回来了。

0: 这个园区真是挺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将来肯定有发展前途，而且确实也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
1: 嗯，
0: 可以考虑。
1: 如果是一个商业性的展馆，那确实是挺不错的。
0: 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1: 我在想，咱们既然开在

0: 北京是不是该有点这个城市的特色，比如胡同，就闹中取静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安逸和智慧，或者是郊区。
1: 郊区会不会太远了？
0: 就在西山脚下，我们可以租个地方自己弄，空间大，可租性强，天气要是好呢，还可以在户外办展，前面就是城市还有大自然，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
1: 不错，看来你花了不少心思啊。已经决定要一起跟我干了？
0: 出人出力都可以啊，出钱。
1: 我怎么可能让你出钱呢？我要的是你的脑子。这样，你来想，是要股份还是要工资，你来决定。只要你敢要，我就敢给。
0: 我都几年没上班了，我心里现在挺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这样，我先干着，一个月之后再跟您提要求。
1: 行，那就从这个策划案开始吧。
0: 嗯，
1: 把你刚才的所说所想落在笔头上，做一个报告，一周之内交给我。
0: 那美术馆的名字叫？
1: 叫曼曼。老公气。
0: 好听。

0: 你这有了定海神针，开车风格得变变了吧？
1: 缇娜，看莹姐。
0: 这么快？
1: 我这几年可真的憋死了，再也不开动，我真的就要窒息了。咱马上开始吧。
0: 我就喜欢你这点。
1: 走吧，走。
0: 嚯，这么猛，还是这风格啊？
2: 我这是建筑设计公司，你这就一室内改造，找我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1: 就算是个蚂蚱，也得用你这个牛刀给我削了。那我跟别人说黄老师的妹妹开展馆啊，外包给别的公司做设计，你不砸自己招牌吗？
2: 少来这套。
1: 你可以告诉你外甥女啊，北京最牛的美术馆他舅舅设计的。
2: 哎呦，哎，行，看在太叔的面上我接了。
1: 赶紧的啊，报价合同。
2: 你太势利了吧，谈完事抬屁股就走啊，也不关心关心你哥和你嫂子。
1: 你们不挺好的吗？你们家都不吵，能有什么事啊？风平浪静的，我要见个藏家下午啊，快点。
0: 周老师，好久不见啊。
3: 哎，好久不见。
1: 又跟我哥并肩作战了。
3: 是，振华很照顾。
1: 那你忙吧，走了啊。
3: 哎，玫瑰的这项目能不能
2: 想都别想。佳敏，来到我办公室。
4: 哎，黄老师，
3: 一会儿。

0: 慢点，上面注意安全啊！慢点。小梅姐。
1: 哎，来了。
2: 小梅姐，黄老师都跟我交代过了，
0: 你放心，
2: 我肯定每天都在这盯着。那个，你看。

0: 良辰呢，你不用老来。
1: 平面图像啊，跟立体空间感觉还是不一样，肯定要到现场来看看嘛，才有直观的感受。哦，比如说这面墙，我刚才一进来我就觉得太堵了，因为它是一进来你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做点调整。
0: 好的，
1: 你想想。
0: 好。
1: 嗯，还有这边，这个空间也是一大面太空了，可能需要做一个隔断。艺术品的陈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空间感你得帮我买好了。如果有些什么新的想法啊，就是比如说这边是这样的，然后你可以透过去看，是有一个纵深的感觉。
0: 好，小梅姐，
1: 嗯，
0: 你是不是懂风水学啊？我上学的时候有一门学科叫时空环境学，里面有好多传统的风水学理论。
1: 我不懂风水，但是我相信直觉。其实人潜意识是会收到环境意象的一些信号的，我觉得风水其实就是环境对人一种心理的暗示。哦，我哥这一稿设计图呢其实是非常初步的，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进来，可能会不停地更改，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客户。
0: 没事，我喜欢有想法的人，跟你讨论我也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1: 你别因为我是你老板的妹妹你就拍马屁啊。
0: 没有，我真心的。
1: 嗯，
0: 我哥是做音乐的，每天戴个耳机神神叨叨的。
1: 嗯，
0: 敏感也是一种天赋，有的人天生就自带那只天线。要不咱去天台上看看。哎，这边。
1: 嗯，
0: 慢点。小梅姐，你往后看，我觉得啊，这临街的这条长廊可以做一个文创店或者是一个咖啡厅，然后作为我们整个展区的一个延伸，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定期这个更换店里的主题风格，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
1: 嗯，
0: 是这儿，怎么样？
1: 是挺有特色的，但就是缺少了一些对空间的想象力。哎，你小时候玩过捉迷藏吗？
0: 玩过呀。
1: 你看啊，在一个特定的角落，小孩就能够打打闹闹玩起来，那个空间非常灵动，能让人和作品产生交流。我希望做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让来参加的观众都能够充分的参与进来。
2: 你的意思是设计一些
3: 玫瑰？

0: 恭喜你啊，又升职了。
1: 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在嘲讽我啊？
0: 嘲讽？为什么？
1: 当年我们两个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吗？
0: 中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不了解我。
1: 那就让我了解你。玫瑰，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留在北京不回去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2: 欢迎光临，快快快，
3: 来来来来，
2: 欢迎
4: 光临。要换鞋吗？
2: 没事没事没事，
4: 还是换了吧，换了吧，
3: 换了换了换了。
5: 来来来来，
2: 谢谢黄老师啊，谢谢。
5: 来，
2: 哎，秘密，这位是师母苏老师，然后黄老师、周副总、袁征，这是我女朋友咪咪。那个，现在是未婚妻，
5: 真般配。
4: 又好看，好漂亮啊！
2: 请进，请进，请进。
4: 进来。
2: 哎呀，老板亲自上门为员工庆生，他带了礼物。成惶恐，
5: 惶恐什么呀？好好干，年底给你股份，到时候你也是老板。哎呦，
6: 不吃饼，
5: 什么意思啊？
4: 你随便坐、
5: 啊。我什么时候答应的事没做到啊？
6: 坐坐，
7: 随意随意。
5: 哎，这房子不错呀、啊。啊，
2: 那个父母走的时候留了笔钱，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哥就买了这套房，后来他搬出去说，留给我跟咪咪当婚房。
5: 哥对你真好，
2: 还行还行。
5: 这都什么呀？
2: 这是我哥从世界各地捡回来的，这个那儿那儿，这好像是我哥从哪儿来的？
0: 是纯银的吗？
8: 哎，你们再看看这个，我哥从非洲带回来的。
9: 你哥真够可以的，都能办个展览。
6: 哥，
4: 哥，
6: 哥，怎么弄的？
7: 怎么了？这是？哎。
8: 怎么能这样啊？
6: 你这
10: 没事儿，就摔了一下。

0: 小初，这位叔叔是曼曼的好朋友，第一次见面叫什么？
1: 叔叔好，我叫方太初，今年五岁。啊，
2: 你好。
0: 孩子小，得用这个，麻烦你了。

我来吧。来，进去吧。

0: 可以可以，
1: 挺丰盛啊，红烧鲤鱼，这菜这山东菜啊，
2: 大拿手菜，
3: 生肉底锅，给你的，
4: 这什么呀？
1: 对对对，他们好像是糖醋口的
3: 啊，
2: 是。
1: 这砖头生日礼物啊，
3: 刚才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从赤峰上国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呢着急的回来，结果呢才骑没十公里就压在这块砖上了，咔嚓一下，我连人带车摔到路边草丛里，结果我才刚倒下，一辆大货车唰的一下从我旁边开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连撞了三辆车，要不是摔这下车轮子底下人就是我了。这东西有灵性，传给你了。
2: 好东西，谢谢哥。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5: 这礼物很珍贵啊。
0: 快乐，生日快乐，
2: 谢谢哥，谢谢老板，谢谢大家，来，
0: 家里生日快乐，
2: 向好分好，
6: 动画动画动画动画。
7: 啊，那是白塔呀，姥姥带你来过，还教了首儿歌，记得吗？
8: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
9: 怎么不唱了？
8: 我忘了。
9: 我爸前几天提起你呢，说让你回家吃饭，我以为今天吃饭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我订的是法餐，那种地方吃起来就得两个多小时，小朋友坐得住吗？
7: 太重，想吃什么？
8: 披萨。
7: 妈妈想吃汉堡。
8: 不。
7: 石头剪刀布。
8: 不。
7: 哎呀，吃汉堡。
8: 哼。
7: 给你买冰淇淋好不好？草莓味的。
8: 好。
7: 前面路口右转。
9: 哦。
10: 苏苏。
11: 哦。
2: 嗯。你跟你哥换个盘子吧，让那板砖一给。
1: 那个说到礼物啊，玫瑰来不了，就是他让我给你的。
4: 还有礼物呢。
1: 啊。
2: 哇，这是小梅姐画的。
1: 啊。
2: 这也太像了，这跟我一模一样啊。
3: 什么小梅姐？
0: 你小梅姐谁啊？
2: 黄老师妹妹啊，我现在的客户。
0: 哦。
2: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还以为哪个大明星来武功地了呢。不光人美，性格还好，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
10: 司令直呼啊，兄弟，这位美女你还是躲着点的比较好。
1: 说什么呢？
3: 怎么着，有故事啊？
10: 那得问我们周老师。能讲吗？
2: 说说说说
0: 说，
2: 听听。
10: 老周当年真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跟媳妇儿去民政局登记，眼看那个章都要戳在证上，
2: 哥们儿突然觉醒了，
10: 当场毁容。被女方青奥团打得破头烂钉，连带我和老黄都挨了鞋底。
4: 真的？
2: 这人的一生总要疯狂几次嘛。啊，来来，疯狂一下，疯狂，
4: 疯狂，一起疯狂，
2: 疯狂，疯狂。哎呀，
10: 他要是敢悔婚的话，我替你收拾他。啊，
0: 你老实点啊！
2: 怎么可能？人家小梅姐有男朋友了。
4: 谁啊？
2: 你们不知道，上回在工地
12: 有个男的来找他，又高又帅，穿的还挺有品味，一看他们关系就不一般。
3: 哎，你们家这姑娘是会下蛊啊？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见见。
1: 哦，哎，过两天刚好他的美术馆开幕，发张请柬给你哥。
2: 行。
8: 我想吃这个。
7: 啊，吃这个好。
8: 还有这个。
2: 哎，我帮你。
8: 好，那我想吃这个。叔叔，你看我里面是只小熊，你的里面是什么？妈妈的是一只兔子。
2: 叔叔看看啊。哎呀，你的是个小狮子。
8: 叔叔，我想尝尝你的薯条。
2: 嗯，好。
8: 谢谢叔叔，我请你喝牛奶。
2: 啊，叔叔自己来，谢谢你。
8: 叔叔，你长这么高，是不是也爱喝牛奶？我每天喝，可以长得像你一样高吗？
2: 可以啊。
7: 你是不是觉得这餐饭时间比法餐还长？我去洗手间。
8: 哎呦！叔叔，你说什么？
2: 叔叔没说什么。
8: 哦，叔叔，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叔叔叫庄国栋。
8: 装果冻，果冻
11: 叫果冻，果冻果冻，
2: 果冻，果汁冻凉。
7: 你笑什么呀？笑这么开心？
11: 叔叔叫装果冻，果冻叔叔。
7: 你叔叔叫装果冻，果冻啊，不是果冻。
11: 果冻，果冻叔叔，果冻果冻。Ha ha ha ha!

0: 我真的不太会和小朋友相处。
1: 我看出来了。
0: 我知道，为了劝退我。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慢慢学习怎么带小朋友。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1: 没有我，你过得挺好的。
0: 这些年，在我的身体里，一直有一个洞，很深很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的，我只想往前看。

0: 但是你受得了
1: 啊？金少二把你给请来了。
2: 金少二，哎，王总，
0: 你好，
2: 金少二，
0: 带你，带你在那边，
2: 这边呢，
0: 苏总，在那边直接上二楼。
3: 哎，先生，这个设计怎么样？我们用楼梯，咱懒啊，那挂着那什么东西。
4: 好，
3: 好，
4: 再会。
0: 可以啊，
3: 啊，
0: 这里怎么放这儿
3: 呢？我直接坐楼梯。
5: 大个展两个月就筹备好了，还得是你啊！
6: 都是黄一梅的功劳，我啊就是动动嘴，
5: 还是用人用得很啊！
7: 来来来来，
8: 你们都来了，
9: 哇，好开心啊！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10: 哎，电话，
11: 喂，
10: 你怎么还没来啊？
11: 我有点事儿，不过去了。
10: 不来了？你忙前忙后跑了两个月，开幕怎么能不来呢？
12: 我女儿发烧了。今天反正你是主角，
11: 祝贺你。然后我那几个狐朋狗友让苏苏的帮忙招待了，
12: 我在医院呢，跟你都说了啊。哎，挂了。
3: 你回来了？怎么样？见到医生没？退烧了吗？有什么您随时给我发微信啊，我过来。哎，完了。
13: 哪个是你们家会下狗牛呀？啊，没来。
3: 没来？
13: 嗯。哎。
14: 我为了他把演出都给推迟了。
3: 孩子生病了，
14: 要帮忙吗？医院我熟人多，
3: 就是着凉，不严重，谢谢。
14: 行，
9: 欢迎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
15: 好，好。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2: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3: 八个
0: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 哎呦，我辣的
2: 羊头出来了，
1: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跟着大咖解锁首博美洲展隐秘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漫漫这个名字是一个老朋友起的，我和他有一年在巴黎的一个画廊看了一个展览，具体展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天我们两个都被画廊外面的爬山虎给吸引住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当时对我说，其实人就像这些爬山虎，遇到了就会纠缠，然后各自生长蔓延，时空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灵魂在纠缠着连结着。
1: 我希望漫漫美术馆
0: 不仅仅是一个展馆，而是艺术爱好者们一个连接的节点，也许在这儿你会遇到和你终生纠缠的那个灵魂。
2: 谢

0: 谢谢他。
1: 你自己谢吧，他没来。
2: 慧妹啊，借了三十多年了，现在只外用不内服了。
3: 童子功啊，
2: 八岁那年吃了块酒心巧克力，差点没睡死过去。
4: 对，
5: 慢慢看啊，
4: 瞧您下面那个画和这个
5: 怎么样？画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6: 哪个是你说的大美女啊？
4: 小梅姐，你没看到她呀？
6: 真吊胃口。

0: 爸，你这些牛皮纸的文件还要吗？
1: 哎呦，你给我放在边上，你回头我自己收拾。
0: 你这跟收破烂似的。
2: 哎，你看这还有你以前的作业本呢，这得留着。哎，有你电话。

哎呀。

0: 谢谢你的花篮。
1: 怎么样，手术顺利吗？
0: 挺好的。
1: 对不起啊。
0: 你道什么歉呢？
1: 是我搞砸了。
0: 嗨，怎么那么爱往自己身上背锅呢？
2: 下个礼拜我就回法国了。
0: 一路平安。
2: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随时回来。
0: 我也跟你客气了，以后工作上还要合作呢。

0: 给我吧。
1: 怎么，彻底没戏了？嗯？
2: 我说你也真是的，这么些年了，一根绳子还拴在一棵树上，动不动就掉上去，晃荡几下，能不难受吗？
3: 还能为你老？怎么，老光棍教小光棍打光棍啊？哎呀，
2: 这个女人呢，失恋了，就跟骨折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痛彻心扉，过了三两个月，等到愈合了，那就跟没事人一样。这男的失恋呢，就跟过敏性鼻炎一样，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发作，死是死不了，折磨你一辈子。
3: 你也没少谈恋爱啊，怎么就对我妈一个过敏啊？
2: 有你妈一个还不够啊，这打游戏啊，都是冲着最后的大 boss 去的，咱爷俩点儿背，一开始就碰上大 boss 了，所以啊，这才越混的越没劲呢。嗯，你看，心有时候是用来碎的。王尔德说的。
4: 玫瑰，
5: 哎，陈老师，
4: 开小孩呢，
5: 你出去啊？
4: 啊，出去
5: 慢点走。
6: 妈妈，妈妈，蒲公英为什么会变成小毛毛？
5: 可能他们身上背着那种小伞，风一吹就能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6: 为什么要去很远的地方？
5: 可能想看看不同的世界。喂，佳敏。
3: 小梅姐，对不起啊。
5: 怎么了？
3: 那个，我哥把你小屋那幅画给改了改，我不知道他怎么拿了钥匙，自己就进去了。实在对不起，小梅姐，他老干这么不靠谱的事儿。
5: 他改什么了？
3: 我也不知道他改什么了。要不你自己去看看。

0: 张。
1: 哦，明哥来了。
2: 明哥。张。
3: 哎，明哥。
4: 明哥。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待会把晚上的曲子我们再稍微练一下啊。哎呀。

0: 喂，
1: 王爱哥，在哪儿呢？
2: 大象呢？
1: 什么时候回家呀？
0: 今天会晚一点吧，啊，有演出呢。
1: 有人想见你啊？
0: 谁啊？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美好的夜晚。谢谢。
1: 我们去休息去吧，
2: 你们去吧啊，
1: 那我们去了，抓紧休息吧，明天
2: 好，再见明哥。哎，再见
3: 再见，
4: 快点，手机，
1: 哎，我的，手机，哎呀，
3: 好，谢谢啊，拜，
2: 进去我吃饭啊，谢谢。
1: 把那个鼓也带上，
2: 好，
1: 下午见，拜拜，
2: 拜拜。
1: 先走了，哎，
5: 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6: 看来自我介绍可以省了啊。
5: 你怎么认识我的？
6: 因为乐队里就你年纪最大呀。
5: 那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
6: 啊，
5: 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画家。
6: 我不是画家，我是杂家，我会的可多了。嗯。

0: 为什么给我的画配摇滚乐？
1: 哦，你那幅画看起来太压抑了，让人想跳海。你不觉得我改了之后就很想冲浪吗？
0: 啊，同样的画面，不同的配乐就可以是文艺片，也可以是商业片。
1: 嗯，只要你喜欢，鬼片都行。
0: 赶着来看你的杰作，没顾得上吃晚饭。

0: 减肥啊？
1: 啊，没有。
0: 想不想吃面啊？我请客。
1: 嗯。

0: 老家的风味，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啊，小心烫啊。
1: 好。
0: 怎么样？
1: 好吃。那怎么做的？啊，算了算了，你别教我了，反正我学不会。
0: 不是杂家吗？
1: 那还不能什么都会啊，得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哇，这些都是你做的配乐？
0: 总得吃饭吧，没钱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得做，都是些小成本，没什么。
1: 嗯，艺术家嘛，没活的时候总是要生活的，懂。这电影我好像看过。
0: 是吗？

0: 有病吧你。
1: 哎，你干嘛走啊？哎，你别误会，听我解释。哎，听我解释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有病。哎，别走。哎，
2: 来你。哎，
1: 喂，别走啊，你误会了。
3: 这个呢，就是咱们写字楼项目第三稿的图纸啊。这一稿主要对功能分区进行了完善，但是具体的空间布局和动线咱们还需要再讨论一下。
0: 电话。
3: 另外有关外立面设计，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随时发言。

0: 哎，是我，你哪位啊？
1: 啊，我是更生的妈妈。
0: 您稍等啊，
2: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0: 在会议室。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哎，你是小黄吧？啊，
0: 哎，来来来，赶紧进来。来，这这，哎呦，哎呦，
1: 重！
0: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不用换鞋了，不用换鞋了。哟，
1: 这真干净啊！
0: 哎，您坐。啊，
1: 你别忙活，别忙活。哎
0: 来来，喝点水。
1: 好。
0: 庚生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看能不能早点回来。
1: 啊，不用不用不用，啊，让他忙让他忙，我没告诉他我来。啊。啊，对了，你看，给你们带的这个土特产，全是自己种的。你看，白薯、花生，新鲜的。
0: 这大老远的拿这么重的东西，辛苦您了。
1: 不辛苦，我本来早就说过来看看你们结婚后过得怎么样。啊、你瞧，你俩都结婚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着女婿呢。
0: 啊，怪我礼数不周了。庚生说我们不办婚礼，我们俩婚纱照都没拍，就光领了个证。啊，
1: 没事没事，这不是见着了吗？你瞧这女婿多好啊！哎，这样我就放心了。就是你们这个婚房吧，怎么没个喜字儿啊？这墙也太素净了。
0: 你还没吃饭吗？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啊，
1: 那都行，听你的，你安排。
0: 来，咱们出去吃东西。哎。
1: 啊好。啊。哎哎。

0: 喂，你好。
1: 王一鸣，我告诉你，你别把人想那么龌龊，知道吗？我，喂，

0: 身，四世同堂全家福，吉祥烤鸭，贝勒也烤羊肉，齐老爷爱吃的肘子，还有小吊梨汤。
1: 哎呦，这太多了吧，这咱吃不完。
2: 妈，这都是北京的特色菜，您不用吃完，每个尝几口，吃不完的我打包，不会浪费的。啊，
1: 哎呦，你说这孩子太……
2: 上菜吧。
0: 好的，二位您稍等。哎，
2: 您这次来，是住酒店啊，还是住哪儿啊？
1: 哎，别，那多费钱呢，我就在家里挤一挤，打地铺。
2: 哎，是这样，我呀每天早出晚归呢，我怕打扰您休息。
1: 不会的，那个
2: 酒店我来订，我出钱。
1: 哎呦，那多破费呀！
2: 这不是应该的吗？您大概住多长时间啊？还要不要去四处转转？哎，
1: 皇上啊，我这次来吧，是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您说。
1: 哎，这个，你看哈。庚生他爹死得早，我自己呢，辛辛苦苦地把他给拉扯大。

0: 这不后来就跟了他现在的爹吗？对了，虽说不是亲生的，可是都没有亏待过他哟。我们还供他上了大学，他后来在北京上班，这几年都不回去一趟。好，现在你们这终于结婚了，可是在我们那儿啊，这嫁闺女啊是要收彩礼的，这要是收不到彩礼会被人家笑话，就说我们家呀。
1: 您老家是个什么样的规矩啊？
0: 哦，实际上这个也就意思一下，图个吉利。20万。
1: 行，没问题。
0: 那个是啊，那我说的是最少的，那彩礼要是收少了别人也会看不起。你看去年他表姨家那个闺女结婚，哎呦，那是收了40万，人家还送了一辆新车。还有那个前年呢，他那个表舅家闺女结婚，哎呦，那更厉害哦，那是给了60万呐。真是，所以你看我们那儿就这样。我不是心疼你嘛，就说的是最少的。
1: 谢谢谢谢，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哦，好。哟，嘿，还挺烫。
1: 那个一会儿还有别的饮料，小吊梨汤。
0: 哦，是是是，汤啊，汤
1: 润肺的。
0: 哦，是，对。
2: 哎，
3: 你跟踪我？这里是幼儿园啊，臭流氓离远点。
1: 流氓？哪有流氓？
3: 第一次见面就吃那种药，你不是流氓是什么？
1: 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回家，咱俩到底谁是流氓？我今天不能让你平白无故的诋毁我，我必须要给你科普一下。举原三烯地那非片，又称万艾可，就是大家传说中的伟哥。咱们国家把它纳入医保，不是为了治阳痿，而是用于心脏病的相关诊疗，明白吗？
3: 你有心脏病啊？你这不活蹦乱跳的，谁信你有病啊？
1: 我有没有病跟你没有关系，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别总是把人往脏里想啊！我没你想的那么饥不择食。
3: 你骂谁呢？你是有毛病，我跟你说，你不是这儿有毛病，你这儿有毛病。喂，
4: 喂，小福妈妈，你能来趟教室吗？小车有点情况。
3: 好的，好的啊，这就来。你好，二班的，开一下门呗。
1: 啊，好的。
5: 你开心一
6: 点。老师，怎么了？
5: 这个是我们幼儿园给小朋友养的宠物兔子，名叫淘淘。小叔特别喜欢它，每次都抢着给它喂食吃。
6: 小猪，你们的兔兔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不对？
7: 它去哪儿了？他就在这儿呀，但是他现在不动了。
1: 他死了。

0: 为什么要吃生日蛋糕？
1: 你惹哭的，你自己想办法吧。
2: 因为小兔子死了呀。你想想啊，好朋友在一块呢，要一起吃个饭；朋友走了呢，要替他送行；小兔子走了呢，你就吃块蛋糕当做替他送行，对吧？啊。

0: 兔子和人不一样的啊，帮人庆祝呢要先唱歌后吃蛋糕，帮兔子庆祝呢要先吃蛋糕后唱歌，对对对，对吧？啊，
1: 嗯。
2: 蛋糕怎么了？
0: 吃完他就忘了。来一块。多吃点啊。嗯，那家是永平的。好了，吃完了，可以回家了。
1: 嗯，还没给淘淘唱歌呢。
0: 怎么还记得？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2: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1: 八个
0: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 哎呦，我辣的
2: 羊头出来了，
1: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跟着大咖解锁首博美洲展隐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地区58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首位。
1: 殷勇在参加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时强调，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防汛处置举措，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
0: 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6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
1: 全市完成5500多公里雨水设施排查清理，今天启动河道预泄工作。
0: 北京2月发生165人次被困山区警情，本台启动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在京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北京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奖，包括1等奖6项、2等奖52项，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27.36%，居全国首位。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他也是第24位来自北京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2025年度北京18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占国家自然科学奖总数超过35%。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主持完成的作物性状改良的精准基因组编辑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该项目给农作物做精准基因微调，让育种从碰运气变成定点改，推动我国作物精准育种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2: 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奖，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激动。要说北京最突出的优势，我觉得呢，就是它愿意长期稳定地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这些年，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以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一直都在支持我们开展基因组编辑等前沿技术研究，让我们能够围绕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坚持长期攻关，最终实现一些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
0: 北京15项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占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总数超过36%。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陈海生团队的大规模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关键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该项目造出巨型空气充电宝，破解风电光伏看天吃饭的储能难题，性能指标屡创国际纪录，有力支撑新型能源系统建设。
3: 压缩空气储能呢，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牵涉到多个学科。在项目的研发过程当中呢，得到了北京市的全方位的支持，北京的区位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以及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使我们把空气充电宝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0: 近年来，北京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2025年度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成果中，企业主导或参与的成果达到35项，占比超过87%。北京正加速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的新格局。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并做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系统总结演练经验，认真查找问题不足，以保障人员安全为重点，举一反三，补其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 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4: 本次演练为全要素全员综合实战演练，立足真实灾害场景，结合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和257区域性大洪水复盘实际，设定本市全域遭遇极端强降雨，发布暴雨、洪水、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聚焦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流域性洪水三类风险，设置了会商研判、预警校应、雨前人员避险转移、雨前风险防范、城市内涝处置等10个演练科目和1个无脚本检验环节。殷勇强调，防汛工作重在防范，要坚持预防在先，防抗救全链条发力，防患于未然。提高气象监测预报时效性，加强会商研判，动态更新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联动发布洪水、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预警，为各级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打牢基础。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抓好老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和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抓好水库、河道堤防以及低洼院落、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风险点的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好防汛预案和措施。突出加强夜间备勤值守，组织开展好堤岸巡查等工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殷勇强调，要提升极端强降雨下的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根据预警分级提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协同指挥调度，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加强央地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落实行业部门保通保供责任，备足通信、通电、通水、通路保障物资和力量，做好群众安置全流程工作，抓实防汛宣传引导，及时传递安全避险信息，构筑防汛全民防线。市领导夏林茂、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今天下午1:30，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有一次全市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请广大市民做好防范。
4: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6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5: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

0: 是点墙，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1: 气象专家解释，本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超强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0: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1: 昨天，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巴威中心于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1: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巴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0: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1: 北京台报道。
3: 随着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呢，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那么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也同步发布。我目前是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气象云图和各重点的积水点的监测画面。虽然此刻呢降雨尚未开始，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本次强降雨过程预计从明天下午持续到后天，累计呢雨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大暴雨级别。那么针对此次降雨的具体防疫部署，我们请防汛办的工作人员来介绍一下。
4: 据气象部门预测呢，7月10号14时到12日的08时，本市有暴雨，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和房山呢这几个区有大暴雨。目前呢，市气象局已于今天的13时30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同步呢，市水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市规资委呢，也发布了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山区道路沿线崩塌橙色预警。那么市防指呢，也是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同步于13时30分启动了全市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此外呢，像下雨比较大的这些区域，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延庆7个区已经自主启动了区级的防汛应急响应。针对本轮的降雨呢，市防汛办也是提前开展了风险研判部署工作。那么在7月8日的时候，印发了关于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那么针对性的做出了防范应对的提示。那么今天呢，也是组织了多轮次的气象会商，像水务部门呢是及时开展了河道与洪水调度，像平谷、通州两个区派驻了专家下沉一线，开展了防汛技术指导。市规资委呢也加强山区道路沿线崩塌风险气象风险的研判，明确了风险的预警的信息，提出了防范的建议。目前全市正在按照防汛2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后续呢是防汛办会紧盯降雨落区，组织好全市的降雨应对工作。
1: 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出行，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需外出请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北京台报道。在接到降雨预警信息后，排水集团对重点点位开展集中排查和二次清理。在日坛公园附近，排水集团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水口内部情况。
5: 这是咱们的高压冲洗车，通过高压将这个淤泥或杂物然后从管线里边清理出来，保证咱们雨水管线的这个畅通。
6: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7: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政部门 周边的雨水口。

0: 鱼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1: 此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完成5500余公里雨水及河流设施排查清理，并对超过16万座雨水口、1300余座排河口进行清掏，减少积水隐患。针对本轮降雨，排水集团安排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随时应对雨后道路坍塌等突发状况。
2: 所有的下凹桥、封险点以及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进行了再次覆掏，提前腾空调溢池，确保所有的设备运行正常。
1: 中心城区18座再生水厂已于今天上午10点起加大抽升，最大能力降低管网液位。北京台报道。为应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在全市河道启动预泄工作，为河道腾出调蓄空间。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自今天上午10点起有序开闸预泄，预计腾容超过1000万立方米，将提升河道调蓄行洪能力。此外，市水务部门组织专业力量下沉密云、怀柔、平谷、延庆、门头沟、房山6区，现场指导山洪沟道巡查，并部署防汛单元、抢险人员定点备勤，强化安全保障。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今年5月至7月短短2个月内，北京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更多变数和更大难度。公众应该如何提高风险意识？社会又应该怎样加以引导？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请看爬野山的困局。
5: 铁头山，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
6: 怎么也转一下。
5: 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7: 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5: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
8: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5: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警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9: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10: 到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也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5: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0: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5: 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11: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 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播种下光影，秋天，大众电影百花奖将收获荣耀。
1: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时隔64载，今年百花奖重回北京。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9个奖项，分别是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包括开幕式、电影交响音乐会及电影工作者走基层公益慰问演出、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及颁奖典礼等。
3: 活动期间，我们将推出覆盖全市的影院展映和露天放映，包括21个点位。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为80部影片暑期档的影片助阵，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
1: 依托百花奖，北京将开展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以精彩百花全程绽放为主题，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品牌活动，让电影文化与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互联互通，构建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氛围，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新闻发布会上还展示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的主视觉海报《月季花开》。新闻发布会上还发布了百花北京宣传使者为演员杨紫，百花北京文化使者为演员刘浩存。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最高潮是将于8月10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颁奖典礼及闭幕式。
4: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邀请了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每一届都选了一位获奖者，也就是说有37位获奖者在我们闭幕式的现场，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走在我们的百花之路，并且留一张前所未有的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全家福。
1: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同时公布。
6: 2026年中招录取总分为510分，全市500分以上人数为43人。依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实行考后支分填报志愿，其中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和指标分配招生各设8个志愿，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
7: 今天家长拿到分数以后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分数和排名啊，来对比一下，找到咱们应该找到的去年那个相应的位置啊。随后呢就要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是13到17号，过了17号一律不能更改。
6: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1+3项目集团直升如0.5+3、登记入学、中职自主招生等提前录取的考生，因已提前锁定升学，不参与统一中招排名，因此不纳入各区一分一段表的统计范围。
7: 培养的方式肯定会越来越多元啊，而且在中考之前不通过中考录取的孩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啊。
6: 根据日程安排，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中招录取进行。北京台报道。
5: 根据最新消息，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八大处公园、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潭柘寺、戒台寺、慕田峪长城、北京园博园等数十家公园景区明天将临时闭园。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明天非必要不外出。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8: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局地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山前一带和东南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清晨前后空气湿度大，风力小，导致污染物浓度有小幅度上升，午后

0: 后，各项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46，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减弱的冷涡影响下，今天夜间京城仍然会有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5度，山区在23到25度。而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0号的下午至11号，京城将会有暴雨过程，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此次过程具有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的特点，10号的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的傍晚至夜间降雨相对明显，到了12号早晨降雨逐渐结束。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强降雨时段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远离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多云转暴雨，25到32度；西城多云转暴雨，25到32度；朝阳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海淀多云转暴雨，26到32度；丰台多云转暴雨，26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暴雨，25到32度；门头沟多云转暴雨，25到30度。房山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通州多云转暴雨，24到30度；顺义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昌平多云转暴雨，25到30度；大兴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怀柔多云转暴雨，24到30度；平谷多云转暴雨，25到30度。密云多云转暴雨，24到30度；延庆多云转暴雨，23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9度。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啦！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刷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 这里是
3: 春风习习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 上一份光环。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天涯共此时，北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3: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15: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
13: 八个。
6: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3: 哎呦，我辣的
15: 羊头出来了，
13: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6: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跟着大咖解锁首博美洲展隐秘。

0: 好可爱呀、啊！哎呦，我辣的，
1: 辣的，
0: 爽、啊！辣椒冰淇淋我还没吃过呢，第一次，
1: 好吃，
0: 多做一些啊！
1: 第一次来到中国，
0: 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你们真下的很大的功夫。
2: 什么样的展览让见多识广的单霁翔老师赞不绝口？这就是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
0: 哦，我还穿着这个，好，是吧？哎呦，还得有，还有帽子，
1: 还有帽子，
0: 哎呀，
1: 全套了啊！
0: 好、哦。
1: 好，帅呆了啊！
0: 瞧瞧，咱们先睹为快。
2: 跟着单霁翔老师和首都博物馆馆长郭京宁，解锁逛展新思路。毕达卡文物，大地支撑者。
1: 单院长，就是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
0: 啊，
1: 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
0: 啊。
1: 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0: 哦，这四个全来了，
1: 四个全来了，
0: 哎呀，真不容易。他们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1: 哎，
0: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1: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隆福寺。
0: 啊，对啊，
1: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0: 对对，四个历史
1: 在托举着它
0: 啊，
1: 哎，也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1: 对，
2: 玛雅。雨林里的金字塔，2012年末日预言，都给他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那玛雅到底是哪里的文明呢？
1: 就是我们老说玛雅文明，玛雅文明，啊、但是玛雅两个字呢，真正是什么样的含义，也没有谁能特别说得清楚。
0: 啊，
1: 有的人说呢，它是来自于古玛雅的一个城邦的名字。
0: 啊，
1: 也有人说呢，西班牙人第一次到了墨西哥之后，听到当地的土著人。管这里叫玛雅，他就把这个叫玛雅了。
0: 啊，这样的玛雅文明呢是中美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的四大文明，这是都是大河文明。
1: 是的，
0: 其实真正的原生文明还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中美洲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再一个就是安第斯文明。
1: 是的，是的。
0: 这大约15年前吧，我到这个秘鲁，到墨西哥。这个我去访问，真的被他们的这个展览对他们的文物所吸引了。当时我还在想，你说这些珍贵的文物什么时候能到中国来？
1: 哎，这不
0: 能叫我们中国的观众也能看到，梦想成真了。
1: 梦想成真了。
0: 今天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关键是古代文明、美洲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一次握手。
2: 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文化的默契。
1: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呢，它是分上界、中界和人界
0: 啊。
1: 空间的这个布局之内的，它是分四方。
0: 哦，
1: 这点呢是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相通的。
0: 2024年，咱们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15组建筑群

0: 一个呢就是设计坛，
1: 设计坛。
0: 那么设计坛，你瞧跟这个非常相像，也有五色土，
1: 是
0: 吧？
1: 哎，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1: 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五种颜色跟玛雅的不是完全，就中华文明的不太完全能对应上。但是对于它的空间的四方的认识，现在来看呢，两支文明是相通的。
2: 不止如此，玛雅的月亮女神和嫦娥也撞款。
1: 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
0: 哦，
1: 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0: 兔子
1: 啊，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3: 月神，
1: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2: 必打卡文物，顶玉米的美洲豹。
4: 展览名字三分之二我包了。
1: 单院长，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0: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1: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0: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1: 是的，是的，
0: 在一起了，
1: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
0: 哦，
1: 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它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
0: 哦，
1: 没有成功。
0: 哦。
1: 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
0: 啊，
1: 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
0: 啊，
1: 哎，成功了，
0: 成功了，
1: 成功了，哎，
0: 嗯。
1: 所以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0: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1: 不断的进步，哎，
0: 把它能聚在一起。
2: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着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1: 中国有北溯南道之说。
0: 对啊，
1: 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粟，
0: 门头沟，
1: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粟呢，其实就是小米。
0: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1: 良渚遗址
0: 就发现了大量
1: 水稻，
0: 稻作农业。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1: 甘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0: 但是我们用这个磨是吧？
1: 用
0: 他们用盘，
1: 对，
0: 啊，
1: 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0: 碾子，
1: 哎，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0: 不太一样，对。
2: 您来首博看美洲大展，可以楼上楼下串着看。一座博物馆里，读懂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0: 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1: 文化的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0: 嘉年华。
2: 必打卡文物，西潘王陵。
5: 你知道我有多爱黄金吗？
1: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展厅，叫王的宝藏。这里面呢，主要是来自秘鲁的金器，就是因为金光闪闪啊。我们一共是从秘鲁的12家博物馆，经过了2年的筹备，举办了这个展厅的文物。这个展厅的文物呢，它的年代跨度将近有3000年，哎，将近3000年，
0: 这很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12家，
1: 它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很多50%以上都是第一次离开秘鲁
0: 啊，
1: 就没有出过国之前，
0: 第一次来到中国了，
1: 第一次来到中国。
2: 组团首次进京的就是西潘王陵失落的宝藏，一场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
0: 这个西潘王陵，上次我去秘鲁的时候呢，这个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去，但是我知道西潘王陵的发掘者就是我们的阿尔瓦先生，非常了不起，他也来了是吧？来了，我上次跟他交流过。
1: 阿尔瓦先生他手中拿的这件权杖就是我们这件器物，
0: 对，他也是发现当时那个市场里面有卖这些墓葬的文物，就关注了，
1: 哎，
0: 他就开始发掘，做了大量的保护。
1: 这个阿尔瓦先生啊，很值得敬佩。他呢，当年就是接到了这些墓葬被盗的消息之后呢，他带着他的队员到这个西潘王陵去做考古，结果呢，当地的村民呢不让他进，因为挡了人家财路了嘛。他呢就找这个当地的警察部门协助啊，然后呢最后呢他带着他的考古队员就直接住到了这个墓葬之中，最后是取得了这个惊天的考古发现。西潘王陵呢现在是被誉为20世纪 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0: 对，说这个西番王陵呢，这次金器首次来到北京，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
1: 独一份的，
0: 是吧？能够在这里面展示这么多的金器，你们下的真下的很大的功夫。
1: 今年也正好是中国和秘鲁建交55周年、哦，这件文物很有意思，它这个武士的形象，包括它所持的工具，哎，表现得非常形象。面具这种形式，中国和北京呢也有这种相似的文物，
0: 包括长江文明的三星堆啊，有不同，也有一样的地方，比如眼睛、耳朵有所不同，哎，是吧？
1: 它鼻子突出的这个有点像三星堆，
0: 有点像三星堆
1: ，哎，它这个西番王墓的规格呢、啊、特别大，在北京地区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大宝台墓葬，就至少是这么一个级别。
0: 西汉的，咱们是
1: 西汉的一个诸侯王的一个墓葬。啊嗯，它这个西番王墓的墓的建造啊很有意思，它那个当地呢不像中原地区啊，像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泥土啊，然后可以就是烧这个木砖，它是自然风干形成砖，
0: 风干，
1: 哎，然后呢一点点把它垒起来，
0: 它桥的也很坚固，
1: 桥的很坚固。我们中国的大型墓葬都是往下挖，它是往地上堆。
2: 毕达卡文物，莫切金棺室，
3: 不要叫我猫脸大章鱼。
0: 这件金饰金冠饰吧，当时在秘鲁呢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震撼。它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一个古董商啊，他就告诉这个西番王的这个考古学家，他说呢有一个同时期的墓被盗了。那么当时考古学家很着急，就去看，结果呢全都没有了，全都被盗空了。他呢辗转了多个国家，还有私人也收藏，还私人还展示过。那么最终呢，他在英国的一个这个就律师事务所里面，
1: 律师事务所，哎，
0: 国际刑警其实早就盯上这件事了。然后呢，秘鲁驻英国的大使积极的呼吁，然后秘鲁的这个警察也参与，最后呢，终于三方联手把这件文物成功的追索回来了。这叫我联想到，真的我们。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1: 对，
0: 但是这些文化遗产在原来的环境保护是最有尊严的，它如果流失了，尤其是被不法的盗掘了，它就会遭到没有这个尊严待遇。
1: 就是除了这件文物啊背后的国际文物追索的故事啊、嗯、非常的曲折和感人之外啊、嗯、这件文物本身呢也特别值得一看。这件文物
0: 人脸，
1: 但是它结合了一些美洲豹的一些元素。
0: 对，你看那牙，
1: 哎，滋着，哎，嗯。然后呢，它的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0: 八个爪子。哎，
1: 然后呢，在这个爪子的头部、嗯、实际上是鲶鱼，您看那个鲶鱼须子啊、嗯，哎，两边分开了。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件文物呢，它既有这种海洋文明的元素，嗯嗯、也有这种陆地动物的元素、嗯、结合在一起、嗯。哎，这件文物也值得一看。嗯，
0: 应该说这个。莫切金冠的回归在全球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也是一场战役。其实呢，咱们中国的流失海外的文物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需要保护的是全球人们共同来携手来共同守护人类的文化记忆。
2: 在展厅里，您还可以沉浸式走入马丘比丘。
1: 您看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放了马丘比丘，您也去过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照片和一个短的一个视频。
0: 哎呦，去马丘比丘，我觉得真的震撼。但是我到马丘比丘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北京的长城，想起了北京的故宫。那么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嗯，我们故宫呢是今天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古建筑群。这个，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来。
2: 毕达卡文物，穿豹纹短裤的男人，
0: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是吧？那还可能是咱们首都博物馆里面这个我们的展览中的明星，
1: 在美洲人的理念之中，特别是玛雅文明之中。嗯，美洲豹呢，它是一个百兽之王啊，那么它呢象征着高贵、勇猛和威严。
0: 对，
1: 它呢是可以发出这种很大的这种声音，爪子也很锋利。那么它呢也能够连通白天和黑夜。所以它的含义是非常多的。
0: 对，
1: 我们这里大量的元素都用了美洲豹，
0: 它力量。
1: 您看，它可以装成这种蝙蝠的，也可以装成这种鸟形的，
0: 是
1: 完全看它的喜爱。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很多。
0: 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到这儿来。
2: 在这里您还可以听到闻到灿烂的美洲。
1: 看看这几个我们南美洲主要的这些植物动物
0: 啊，
1: 啊，老玉米，
0: 玉米，
1: 啊，来，啊，咱们转一转，摸一摸，啊，您可以摸一摸这个，啊，哎，这个也能转，
0: 哎，看，
1: 哎，这是火鸡，
0: 火鸡，这是狗，
1: 哎，狗，哎，
0: 小狗，
1: 小狗，啊，这个是 Coco，
0: 小狗，
1: 哎，对，可以出声音，
0: 啊，
1: 这声音有点慢，但是也出来了，
0: 啊，这 Coco，
1: 哎。Coco
0: 啊
1: ，Coco 呢，它很有意思。它在玛雅文明中呢是贵族的食物，
0: 哦，
1: 就是特别的珍贵，可以当货币。
0: 哦，
1: 就是哥伦布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就是哥伦布呢到了墨西哥之后，他发现就是商人把这个 Coco 掉在地上以后，他要捡起来，
0: 哦，
1: 说明它太珍贵了。
0: 我是真的推荐小朋友们能一定要来，能够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和艺术的想象力
1: 啊，
0: 从动物的角度是吧，大家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要这些动物都是美洲的动物，跟我们今天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还不太一样。
1: 它这个墨西哥的狗啊也很有意思，它呢最有名的是一种叫无毛犬。
0: 哦，
1: 无毛犬
0: 没有毛，
1: 没有毛。那么我们北京呢可能更多的是中华田园犬。
0: 哎，这有意思哈。
1: 对，
0: 这
1: 是
0: 两个。
1: 两个狗呢在跳舞，啊，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0: 啊，一老一少是吧，
1: 一老一少
0: 啊，
1: 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
0: 啊，
1: 就像您传给我一样
0: 啊，
1: 哎，然后这个象征着这种传承关系，
0: 对，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啊，我在美洲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过，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守护者，自己的大班儿，这能互动吗？
1: 可以互动，先答三道问题，您召唤精灵，看
0: 召唤精灵，
1: 就是他，
0: 我这样，
1: 星系之猴
0: 啊，
1: 表演者。
2: 这场大展不仅好看，还能买买买。单霁翔老师啊，这就逛上街了。
1: 站长，您看，这就是我们美洲嘉年华的一个主题展区
0: 哦。
1: 啊，这是著名的羊驼，就是
0: 羊驼，
1: 羊驼，您可以摸一摸
0: 哦
1: 啊。
0: 哦，这羊驼，
1: 那叫大羊驼。
0: 然后这个羊驼，
1: 您那大，我记得是啊。
0: 这羊驼那脖子长，比这脖子还长。你瞧，当时这羊驼跟我合影，
1: 哎，
0: 很友好，没笑我吐吐沫。
1: 啊，
0: 然后这个这鹦鹉，
1: 大鹦鹉，
0: 哎，鹦鹉叼我的，叼我那耳朵，哎，这个给我耳朵叼了，小朋友，
1: 啊，他是表示向您表示亲切了啊。
0: 人，哎，家这羊驼多可爱啊！
6: 对，我们这全都是用阴阳土毛做的这羊驼。
0: 啊，
1: 哎。
6: 这个花呢，它是不需要浇水的，基本在这个瓶子
0: 啊，这是
6: 它是蜡松的，
0: 这植物啊，
6: 对，是比较比较有
1: 懒人花，不用浇水啊，
0: 一直不用浇水，
6: 不用浇水，两到三周之后它就
1: 长完了，就这个样子，
6: 就开
0: 花，还会开花，
6: 对，在春节现在在国内卖的，
0: 吸收空气的水分是吧？
6: 它是把水分锁在这个根茎里面，它就自然生长，
0: 懒人花，
6: 对对对对，
0: 这适合我们，
1: 适合我们，哎。这就是我们的美洲嘉年华主题市集，
0: 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1: 研发了，哎，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7: 这个呢，是我们这次主推的，就是马库库，
0: 马库库，
7: 马库库，它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报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2: 有美洲展联名的潮玩手办，还有深一度的美洲书籍，
1: 不只是这个美洲的历史文化，啊，还有一些文学艺术，诺贝尔文学奖那些，就是跟美洲相关的，我们都会有，
0: 啊，有那么多啊，
1: 都会有
0: 美洲的。
8: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南美文学的专区
0: 啊，
8: 这边是史蒂夫，
0: 对，哎，三千年，
1: 这边是一本经典的书，
0: 经典。
1: 我们当时上学大一的时候都是必读的书，
0: 这个，啊。
8: 这边呢，是美洲的文学，
0: 哦，
8: 像咱们熟悉的。百年孤独啊，
0: 啊，
8: 或者时期的爱情，
0: 嗯，
8: 很多南美的诺奖的获得者。
2: 瞅瞅，单老师这还玩上瘾了，
0: 是这么带吗？
9: 哎，对，
0: 啊，
1: 又年轻好几岁啊。
9: 就是我们美洲酋长，啊，
1: 哎，美洲酋长，
9: 哎，
1: 美洲酋长，
0: 再转一下，一二三，
1: 哎，
0: 您
1: 来，
0: 这也是帽子吗？这不是，这是篓子，
1: 哎。南美的植物啊，在世界上是特别有意思的。您看看，哎，小辣椒来了，这都是真的辣椒，
0: 真辣椒，
1: 真的辣椒，
10: 辣椒，
1: 哎，
0: 哦，小盆景，
1: 哎，多肉植物，
0: 多肉植物，哦，这些都可以带走，
1: 都可以带走，
0: 哦，
1: 而且是国家植物园专门培育的，非常专业
0: 啊。
2: 现场20多家文创，全是美洲主题， 这儿成了美洲文化嘉年华。
0: 你瞧，这里有这个神秘的玛雅文明，还有来自秘鲁王的宝。

藏，金光闪闪的，大自然的精灵，都非常适合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来到这里，不但能够快乐的参观，而且能够学习很多知识，能够看到跨越万里的两个文明的对话，更能体会到不同文明之间神秘的默契。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而截至目前，怀柔、密云、顺义、平谷、丰台、房山六区更是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指挥部今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1: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2: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1: 气象专家解释，本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2: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1: 昨天，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巴威中心于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1: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巴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2: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1: 北京台报道。
0: 随着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各有关单位也是迅速行动起来，按应急预案周密部署，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
4: 随着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呢，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那么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也同步发布。我目前是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气象云图和各重点的积水点的监测画面。虽然此刻呢降雨尚未开始，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本次强降雨过程预计从明天下午持续到后天，累计呢雨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大暴雨级别。那么针对此次降雨的具体防疫部署，我们请防汛办的工作人员来介绍一下。
5: 据气象部门预测呢，7月10号是4时到12日的08时，本市有暴雨，像怀

0: 白柔、密云、平谷、顺义和房山呢这几个区域有大暴雨。目前呢，市气象局已于今天的13时30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同步呢，市水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市规资委呢也发布了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山区道路沿线崩塌橙色预警。那么市防指呢，也是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同步于13时30分启动了全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此外呢，像下雨比较大的这些区域，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延庆7个区已经自主启动了区级的防汛一级响应。针对本轮的降雨呢，市防汛办也是提前开展了风险研判部署工作。那么在7月8日的时候，印发了关于做好第9号台风8威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那么针对性的做出了防范应对的提示，那么今天呢也是组织了多轮次的气象会商，像水务部门呢是及时开展了河道与洪水调度，像平谷、通州2个区派驻了专家下沉一线，开展了防汛技术指导。市规资委呢也加强山区道路沿线崩塌风险、气象风险的研判，明确了风险的预警的信息，提出了防范的建议。目前，全市正在按照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后续呢，市防汛办会紧盯降雨落区，组织好全市的降雨应对工作。
1: 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出行，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需外出，请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北京台报道。
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北京市今天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其中特别提醒大家要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看一个数字，165，这说的是今年5到7月短短2个月内，北京市范围内爬山遇险被困的人员，其中发生在未开放山区，也就是所谓的野山区，占比超50%。敲响安全警钟，提升安全意识。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请看第一集《爬野山的困局》。
4: 铁湖山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5: 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4: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纲5堂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
6: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4: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警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7: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8: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 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也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4: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8: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4: 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9: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摆摊，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4: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3: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各方力量全力救援。中国安能出动了有着救援航母之称的动力舟桥，极大地提升了救援效率。
10: 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越江河、湖泊等水域障碍，高效解决涉水运输与跨水域施工难题，实现快速水上救援。
11: 哎，别急，
12: 好了好了好了，
11: 小陈姐，
12: 小陈姐，
11: 小陈姐啊，在前面做成一列。
10: 7月9号凌晨5点半，救援队员用2艘动力舟将一批批师生转运出来。运送出来的学生一部分被送到了贵港高铁站，其他的则被送到了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从清晨5点半到正午，救援队员连续奋战，争分夺秒转运被困师生。截止中午12点半，6000多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北京台报道。
3: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根据安排，志愿填报的时间7月13号开始。
13: 今天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生水平考试成绩正式公布，考试总分510分，全市500分以上人数为43人。
14: 今天家长拿到分数以后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分数和排名啊，来对比一下，找到咱们应该找到的去年的一个相应的位置啊。随后呢就要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是13到17号，过了17号一律不能更改。
13: 依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其中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和指标分配招生各设8个志愿，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值得注意的是，通过1+3项目、集团直升、登记入学、中职自主招生等提前录取的考生，因已提前锁定升学，不参与统一中招排名，因此不纳入各区一分一段表的统计范围。
14: 培养的方式肯定会越来越多元啊，而且在中考之前不通过中考录取的孩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啊。
13: 北京台报道。
3: 都市晚高峰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聚焦电商平台代办电动自行车牌的乱象。
15: 近期，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涌现大量电动自行车代办上牌服务，宣称人车不到场，材料全免即可拿牌。通过搜索，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一家可以提供该业务的商家。
16: 不指定的话是98，指定的话118，绿牌比较贵一点， 立牌的随机号码是138，然后指定号码是158。

0: 包邮配螺丝，你就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
1: 随机的是别人买了跟我是一样的号吗？还是没有重复的？
0: 重复率跟你说重复率很小，就相当于中彩票那样，知道吧？因为我们这种模具是电子模具，然后呢它那个号码是 AI 想出来的， AI 随机想出来的，但是那种重复率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这种也是看不出来的。你要不违规的话，你正常行驶嘛，他也不会去怎么说你啊。像我们这种链接的话，也没办法说光明正大的就把那个牌子挂上去卖，以那种盲盒的形式卖你，然后你牌网有个保障嘛。
2: 原来商家宣称的带上牌业务，实际上是销售电动自行车假号牌，买家自己安装。记者通过商家提供的平台链接，购买了一张随机数字的北京电动自行车旧式号牌。
3: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从网上购买的伪造号牌和真号牌，从外观和大小上是差距不大的，但是可以看到在颜色和字符的细节上有一些变化。那这最明显的差异呢，就是真号牌的标识是随机分布在车牌上的，但这张假号牌上的标识呢，是在北京两个字的中间。
2: 从远距离肉眼观看时，两张号牌真假难辨。商家表示，购买假号牌的买家大多是因为购买了来路不明的电动自行车或不符合国标的拼改装电动自行车，没有合法手续，无法正常上牌。北京台报道。
4: 对于制售、购买、使用假车牌，很多人的认知还停留在大不了就罚点钱呗。交管部门和法律界专业人士表示，涉牌违法后果很严重。
2: 据了解，购买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买家大多并非个人消费者，而是兜售超标车、改装车的违法商户。这些违规电动自行车往往是代牌销售，他们所悬挂的就是这类假号牌。今年3月，丰台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就在岳各庄村捣毁了两处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在售的20辆改装电动自行车大多数已经悬挂了号牌。
5: 你这牌都是真的吗？
6: 不确定，他都是车上带的嘛，我们不会上牌啊。这是利润大概100来块钱吧，利润的话。
2: 民警现场核验发现，这些车所悬挂的牌照与登记车辆外观不符，初步判断是假牌照。
7: 我们交管的 PDA 终端可以查询那个行驶证号牌，有的那个号牌的车主跟本人对不上，然后有的号牌或者是那个车型跟那个电动车的车型也对不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怀疑它是假牌，扣留车辆，然后同时将这个号牌送去鉴定。对于伪造变造的非机动车号牌的非机动车，我们公安机关会对其车辆予以扣留，然后同时呢也会对其处以1000元的罚款。
2: 个人使用假号牌将面临处罚，对于销售假号牌的商家来说，相关处罚也会更加严重。
8: 如果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大量的伪造变造号牌，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销售，或者是一部分个人囤积了一部分伪造的号牌进行分销的话，就不只是行政违法行为了，将会涉嫌刑事犯罪。电动自行车号牌从法律上讲，它属于国家机关所定制的证件。按照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国家公文印章证件的，构成刑事犯罪，要处以3年以下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如果情节严重的，会处以3到10年有期徒刑。
2: 北京台报道。
4: 而记者调查了解到，其实正规上牌很方便、很快捷，而且还免费。
2: 目前，市民购买了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后，可以通过3种方式办理上牌登记业务。
9: 第一种呢，就是您在全北京市目前有800多家的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然后享受一站式的购车上牌服务。第二种呢，您可以在北京交警 APP 上，提前预约上牌。然后您选择您就近的同品牌的便民服务点，或者是就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然后办理上牌业务。然后第三种就是咱们之前最原始的，就是您购买了电动自行车，然后您携带相关手续，您的身份证、发票等原始凭证，包括车辆的合格证，然后您推着电动车来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上牌办理。如果代办的话，在这个基础上，代办人需要拿着他的身份证以及委托书来办理。
2: 在车辆通过核验后，工作人员会使用专用固封装置，将车牌安装在电动。

0: 用自行车后部号牌安装位置。自6月8号起，北京已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原先的白底黑字号牌不同，新式号牌为绿底白字，并带有二维码。
1: 老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生产工艺相对落后，那么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它采用的是绿色环保的一个材质啊，它符合环保要求，低碳环保。再一个，您看我们的号牌的它这个清晰醒目，而且它这个在特别适合长期的这个延长长期的户外的寿命啊，它不易折损。而且它呢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啊，不易被伪造啊。您看我们这个号牌的中间这位有个二维码，它具有存储功能。
0: 交管部门提醒，2026年6月8号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北京台报道。
2: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半导体、存储芯片、CPO、PCB、电子化学品、光纤概念液冷服务器、培育钻石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36.59点，涨1.65%，深证成指报15398.73点，涨3.07%，创业板指报4018.17点，涨4.49%。
4: 今日市场早盘窄幅震荡，午后震荡走强。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增加，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器件等表现强势，能源金属、钢铁、煤炭等表现不佳。市场呢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呢指数上先抑后扬，技术上短期形态呢有所好转，终结了近期的下行趋势。我们看到今日泛科技板块大涨，带动市场的整体上行，扭转了近期的市场的弱势格局，但同时传统行业依然普跌，形成了两极分化的格局。我们认为近期市场多空双方激烈博弈，连续调整后双方还是在泛科技方向形成了共识，市场赚钱效应重启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成交量能否有效放大。所以建议投资者可以用少量资金追逐一下市场热点，但不宜满仓，也可逢低关注前期滞涨的低价国资概念。
3: 北京台报道。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到减弱的冷涡影响，今天傍晚至夜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雷雨时的阵风是在7级左右，出行要提前备好雨具，防范强对流天气。展望未来两天，我市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10号的下午至11号夜间，我市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相对明显的时段是在10号的下午至夜间和11号的傍晚至夜间。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出行时要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于我们的出行会有不利影响。所以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拉打跟车的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并且谨慎地通过积水路段。在居家时也要关好门窗，检查一下阳台的花盆和杂物，防止掉落。另外呢，雷雨时要少用电器，切断不必要的电源。好，下面来看具体的预报情况。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副中心有变化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通州区商务局临河里街道永顺镇聚焦商务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创新、产城融合等领域，全面展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新活力。
1: 区商务局介绍，2026年一至五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17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五月单月增速高达26.5%。湾里商业综合体自开业起持续保持高人气，累计接待客流超1000万人次，已成为副中心国际化潮流消费新地标。全区累计建成62个便民生活圈，便民服务网点总量突破9000个。今年端午超级端午节系列活动直接拉动全区6家重点综合商业体客流同比增长18.63%，销售额同比增长39.56%。
2: 城市副中心现在商业业态啊日新月异，消费市场活力奔涌，特别是207家北京首店以及更高等级的门店纷纷入驻，潮流特色业态正在加速的集聚，居民的日常消费全域全品类实现了100%的覆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文商旅体资源的整合，结合暑期的节点，围绕宾夜潮会4大主题持续推出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全方位为市民游客奉上清凉消暑的消费体验。
1: 临河里街道介绍，今年五一开园即爆火的福园坐落于临河里，20处花海总面积达52公顷，占辖区总面积超10%。东六环隧道城市副中心南部唯一出入口坐落于临河里，布局18家品质酒店、1300余间客房、206家特色餐饮门店。今年量身打造的西光智慧园科创孵化载体自三月投用以来，已集聚200余家创业主体，成功落地18家优质科创企业。街道科学市化停车位1400余个，盘活错峰共享车位300余个。永顺镇介绍，永顺镇是通州区轨道交通密度最高的区域，地铁22号线、M101线建设提速推进。向北20分钟可达首都国际机场，向南10分钟接驳北京通州站。今年以来，新增车位1600余个，全镇87个居民小区实现智能回收设备全覆盖，15个小区投放点位完成厢房式标准化改造，全镇打造77万平方米连片特色花海，全镇在营企业约18000家。今年上半年引进各类市场主体1310家。企业代表易宝支付介绍，易宝支付2020年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金融科技企业落地副中心，也是目前副中心唯一一家持牌第三方支付机构。2025年营收同比提升34%，持续为区域财税增收、实体经济发展贡献金融科技力量。临河里街道市民代表分享了在通州的成长经历。
3: 这十几年的期间啊，就是看着通州的一点一点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的这个变化特别快，它的商业、它的政府扶持政策，还有对人才的一些引进政策，确实力度非常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企业，然后在通州啊扎根，会得到长远的发展。
1: 今年端午，阳朔金龙巡游跨越千里来到通州大运河，以36个竹筏首尾相连，构筑成巨型金龙。融合壮乡民俗特色与千河泄露桥光影特效，让南国山水非遗风情与北方千年漕运文脉相互交融。
4: 这次我们来到通州，其实也是真的感受到我们通州市民对我们金龙巡游、对我们阳朔这个非遗的一个喜爱。我们也将期待和大家的下次相遇。
1: 从商务消费到基层治理，从产业升级到人才汇聚，城市副中心正以跑起来争一流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0: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清廉基因，通州区纪委监委联合区融媒体中心

0: 13个经典长征点位，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行走中回望革命岁月，在感悟中坚守廉洁初心。循着红色足迹，我们首先来到了微缩长征路的第一站——瑞金。当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身负13根金条和巨额革命经费，在突围失联后化妆成乞丐，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却始终没有动用一分公款。历经2年辗转，他成功找到组织，将所有经费分文不少的交还。可以说，从长征出发的那一刻起，清廉与纪律就深深镌刻在了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这里是复原的夹金山，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当年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本可享受到组织匹配的马匹，却始终坚持不搞特殊，将马匹全部用于驮运公文物资与战士行囊，自己拄着拐杖翻越一座座雪山，在漫天风雪里艰难跋涉，负重前行。也正是这样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苦环境里，老一辈革命家不搞特殊率先垂范的廉洁初心才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动人。一路一跋涉，一路一淬炼，这里是微缩长征路的终点延安。700米的林间小道浓缩了25000里的峥嵘长征岁月，这一路既是意志的磨练，更是纪律与清廉的洗礼。从革命领袖到普通士兵，全员坚守清贫，公而无私，造就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风正气，也让我们深刻领悟到长征精神的底色是艰苦奋斗，内核是严明纪律，灵魂是清正廉洁。
1: 重走长征路之后，我们走进长征廉洁故事集中展示区，这里分别展示了长征精神和3个铜板、木板上的借条等9个廉洁故事，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红军战士们钢铁一般的廉洁纪律，真正实现走有所悟、学有所得、技有所守。本次行程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后营村烈士墓。1945年清明，为解放永乐殿剿灭日伪军，无数革命先烈奋勇冲刺，浴血奋战。刘守文、常贵才、张福宽3位烈士壮烈牺牲。80载岁月更迭，当地村民世代守护，悉心祭奠，让英烈忠魂永续，红色精神长存。如今广大党员干部也常态化到此缅怀英烈，涤荡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0: 行走副中心，清风伴我行。如果你也想在一步一景中感悟共产党人的清廉初心，永乐殿重走长征路教育基地静待每一位初心守护者前来淬炼初心，砥砺前行。
2: 近日，通州区玫瑰小雨主题教学人工智能垂直模型重构课堂教育展示论坛在语文学科领航校通州贡院小学举办。
3: 玫瑰小雨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开发的语文主题教学 AI 垂直模型，是全国首个学科类垂直模型，主要用于智能语文教学与阅读支持。论坛上，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现场展示了校语文教师团队基于30多年的语文主题教学经验自主研发的语文学科智能体系玫瑰小语垂直模型。玫瑰小语包含智能教研、智能备课、智能上课、智能析课、智能测评等5大智能场景，实现备教学评改5闭环。
4: 今年主要就是依托清华附小这个玫瑰小语的项目，我们通州区贡院小学应该是第一批25所先行的实验校，它可以帮助老师们进行单元的整体备课，还可以进行单篇的以及某一个问题进行教研。
3: 活动当天，10个会场同步开设研究课，集中展示智能体辅助情景创设在语文主题教学中的实践成效。
4: 我们就运用了一个玫瑰小语的智能体，设计了一个课文中的我，让学生能够通过智能体与课文中的我进行对话，这样通过一个虚拟背景情况下的人机的交互的这么一种形式呢，就帮助孩子很好的突破了这个难点，对于他理解四角的天空这一部分就是比较有帮助。
3: 本次研讨活动以课为媒，以智赋能，以言聚力， 通过优

0: 智课例展示、实践经验分享、专家精准引领，全方位呈现了玫瑰小语 AI 垂直模型与小学语文课堂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与丰硕成果，为通州区智慧语文教研搭建了高效的交流共进平台。
1: 千河谢路桥被称为城市副中心网红打卡第一桥，夏花盛放为您推荐那里的阳光花海。
2: 走进千河谢路桥东侧的阳光花海，百日草、香雪球、波斯菊等花卉随风摇曳，高低错落，色彩交织。不远处，运河商务区的现代楼宇与燃灯塔的千年风姿尽收眼底，与这片烂漫花海遥相辉映，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
3: 这花海太漂亮了，特别喜欢，特别出片，心情愉悦。
2: 这片花海所在地曾长期闲置荒芜，被纳入通州区特色花海及全域旅游项目的整体规划后，目前已初步形成层次分明、色彩丰富的花海景观效果。随着周边路网逐步打通，市民进出更加便捷，这片城市角落焕发出新的活力。
4: 街道前期配合区园林绿化局完成了土地耕权、草籽播种等工作，将原来的荒地变成了现在的花海。未来这里从春到秋，不同花季将接力绽放，真正实现三季有花、四季有景。
1: 北京市二级应急响应已经启动，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心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安全。感谢收看，再见。
5: 生态修复换新颜，松林公园变身气候友好型区域。
6: 我们将太阳能座椅转化为了公园中可以看到的低碳的展示品。
5: 从生态公园到低碳建筑，石景山绿色发展多点开花。
7: 深入推进全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5: 走进石景山区的松林公园，翠绿的树木与鲜艳的花卉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去年十一，经过精心提升改造的公园全新亮相，打造了一条集生态修复、低碳减排、气候适应于一体的气候友好型区域建设路径。
6: 我们将太阳能座椅转化为了公园中可以看到的低碳的展示品。
8: 它是一块太阳能光伏板，可以给手机充电的一个区域。公园里边它其实有很多需要用电的设备，因此我们在这个公园设计之初呢，更多的引入比如说太阳能啊或者其他能源的这种设施。
5: 据了解，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了近18万平方米原生松林及地被植被，通过建设深层蓄渗系统、铺设树皮、透水砖等透水铺装等措施，打造兼具生态韧性与自然野趣的城市绿色空间。
8: 这个地面呢是松树皮所铺设的，同时地面下面呢铺设了渗蓄网络，能够提升公园的雨洪调蓄能力。当降雨的时候，降水能够迅速地渗入到我们的地表之下，提升公园应对暴雨等极端降水事件的韧性。
5: 作为北京市2025年气候友好型区域代表性案例，松林公园树立了城市公园参与双碳行动的实践样板。值得一提的是，石景山区在低碳技术领域同样成果丰硕，共有4个项目入选北京市2025年度优秀低碳技术项目。首城时代中心2号办公楼超低能耗建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该建筑依托屋顶光伏、高性能外墙等21项节能低碳技术，年减碳量155吨。
9: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这个光伏屋架，它以最好的角度来吸收太阳在白天的一个行进角度的一个轨迹之外，在太阳落下之前，我们西面还是有很好的一个补充的一个功能。所有墙体的这个部分植入了光伏板，尽量利用我们建筑所有的面来提升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面积。
5: 下一步，石景山区将强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深化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加速推动低碳场景试点、碳汇提升与产业绿色升级，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石景山。
7: 石景山区深入推进全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聚焦能源降碳、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加大储能、绿电、新材料、氢能等低碳技术开发应用，引领绿色低碳发展方式转型，助力石景山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10: 25%到30%的病人 看上去完全是个昏迷的病人，但是他脑子里边是活动的，是几乎接近正常人。
11: 在您的医疗实践当中，脑机接口已经用于临床了。
10: 在2024年，中国的脑机接口联盟专门做了一个全国的调研，意识障碍患者对脑机接口的应用需求是排在第一位，是最强烈的。
11: 脑机接口相关的这个康复技术可以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0: 如果通过脑机接口，我们让他的这个正常运转的大脑的信号读出来，再加上辅具的，那他就几乎变成一个正常人了。

0: 曾经存在于科幻荧幕的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一步步走进现实，这项技术更是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列为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从前沿科技落地临床病房，脑机接口能为脑病意识障碍患者带来哪些改变？今天对话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意识障碍外科主任何江红教授，详解脑机接口的医疗实践和应用价值。在您的医疗实践当中，脑机接口已经用于临床了，具体是怎么用，用给什么样的病人？
1: 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很大，我们那个病房呢叫意识障碍，主要是做昏迷猝醒的。那么昏迷猝醒呢，很多病人因为受到了各种严重的脑损伤以后呢，意识就不好。我们自己的神经外科的本行叫脑起搏器，就是在脑子里边呢植入两根电极，然后外边有个脉冲发生器，不断的发射信号，通过这个电极在脑子里边刺激相应的部位，让病人的脑子呢活动得更活跃一些。我们一般呢就是当病人进行一段治疗之后呢，他的功能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还有些不够完整或者完美的地方，那我们会用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比如说头上戴个脑电帽，然后感知一下他的运动的意图，并且把它呢能够提取出来进行放大，那么去加上一些外部的这些装备，外骨骼呀、辅具呀，让他这种功能的锻炼呢会达到更高的效率。
0: 那你具体放大的脑袋里面的什么信号啊？
1: 对，我们一般的就是大脑里边我们叫脑网络，对于意识障碍或者说这种严重认知功能障碍，它这个网络活动的能力是不够的或者是低下的，这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呢给它插上这个电极，让它去加强它的活动，这样网络呢就变得就更加活跃了。那么在这个活跃的情况下，它的各种的它的行为的能力呢就会得到提高了。闭环调控呢也是脑机接口的一种重要的治疗的技术，在继续进行信号采集探索的过程中间呢，也在对现有的这些的神经干预的技术呢进行不断的完善，让它也能够叠加上这个加载上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新的技术的理念和方法，让现有的技术呢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水平。
0: 我们知道脑机接口有一些是脑电帽戴在大脑外面，有一些真的是需要开颅在脑子里面把芯片装进去。
1: 对，脑机接口技术呢一般就是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无创的，一种是有创的，就是一种就是通过脑电帽不需要做任何的手术操作，还有一种呢需要做手术把它植进去。两种技术呢各有利弊。我们的病房呢因为主要的目标呢是为了让病人康复训练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用的就是比较成熟的这种无创的方式，那么让病人呢在不损伤的情况下得到更好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加上外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康复技术、外骨骼、辅具等等呢，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0: 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有用大语言模型用 AI 来去完成这件事儿吗？
1: 肯定是要结合的，因为就是说脑机接口在未来真正就是要实时的反馈，不能做完之后停一下再等着结果回来，
0: 对，
1: 就是实时的循环。你想想，就是当一个人在活动的时候，他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大脑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瞬间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如果不用人工智能的这种大数据的快速的计算的话，它是不可能处理这么多数据，而且要实时的响应要快，因为我们不可能在那等着，
0: 对，
1: 所以这里边肯定要用。所以说，未来的脑机接口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必然要在一起。
0: 在实际当中运用了脑机接口相关的这个康复技术，可以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得了脑卒中以后，我们会偏瘫。以前的偏瘫呢，比如说我们去上去去蹬这个自行车，自行车的转速都是固定好的，那么转完以后这是完全被动活动的。康复里边呢有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就是主动的去驱动的康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这些病人他没有意识的话，他就没法完全被动的。那么我们有了脑电帽了以后，我们戴上以后就能够，如果是有些病人他的能力是够的，他能够感知到技术，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检测到，哦，你比如说你现在开始踩一下，他是在想象这个踩的时候脑子就会有很活跃的活动，这时候就会被脑电检测到，啊，他就检测了他想活动，他就动一下，那么再动一下，这时候就变成了对指令的理解和主动的。我们在脑机接口里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范式，叫运动想象。你需要去想象这个动作如何完成，我要想，这样你的专注度就高，在这个过程中间脑子在活动，肢体在活动，它的锻炼的效果就会大大的就会提高。
0: 那对于一些损伤更严重的人，比如说植物人彻底的失能，我们知道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的大脑是动的，如果这个时候连接脑机接口，会让他能和他的家人和医生进行有效的交流吗？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在2024年，中国的脑机接口联盟专门做了一个全国的调研，最后他公布的应用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意识障碍患者对脑机接口的应用需求是排在第一位，是最强烈的。为什么？那么原来我们认为这些病人呢，他的意识是完全没有，他也不可能去活动。那么最新的研究，在新英格兰医学，在我们的医学的顶级的这种期刊上，连续的有研究报告，有25%-30%的病人看上去完全是个昏迷的病人，但是他脑子里边是活动的，是几乎接近正常人。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按传统的方法，我们第一不知道他有脑子在活动，第二个即使知道他脑子在活动，我们也没办法让他这种脑子里边活动输出出来。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方面病人的恢复的。但是25%-30%的病人，这个数字可不是个小数字。如果通过脑机接口，我们让他的这个正常运转的大脑的信号读出来，再加上辅具的，那他就几乎变成一个正常人了。很多渐冻人的患者，有很多我们知名的人士，他在由于运动功能的一些损失以后，他的很多的大脑的智慧没法向外传输。那么这些脑机接口就是为这些人提供了这些个很好的手段。所以脑机接口未来对这种意识或者是认知障碍的患者，应该他的需求是最为强烈或者是最为迫切的。
0: 在您的临床实践中，针对像完全失能的人，有没有做脑机接口的实验？效果怎么样？
1: 其实我们团队2017年就开始使用脑机接口技术，用于我们临床的康复，取得的这种训练的效果呢，肯定是要比传统的要好很多。我们病房有一个病人，因为脑出血，啊，他的意识是昏迷了，那么我们给他脑子里边植入了一个脑起搏器，病人的意识得到恢复了，也能够去听懂和理解，但是行动不了。我们给他使用了脑机接口的，通过这种闪烁对屏幕的选择，叫脑控轮椅。这个把这个病人移动脑控轮椅以后，他看着屏幕就可以指挥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那么病人呢，在这个经过一段训练以后，可以在自己的小广场上来回的去驾驶这个车辆来回行驶。有一天，他的姐姐来去看他，他在这做这个训练，姐姐正在远处坐着，他努力的去驾驶他这个轮椅，虽然七扭八歪，但是最后呢，还是开到了他这个姐姐的面前。啊，当时的姐姐呢是热泪盈眶，因为这个动作看上去是个驾驶，我们理解是这个病人走到了他姐姐，给他姐姐一个拥抱。所以这个脑机接口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了这些病人的一些形态，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也能够让家属感知到他的情感，对他们的病人来说意义已经非常重大了。
0: 我看它的使用场景只能是在医院，对于居家患者来说，现在让把这套设备搬到家里是不是还不太现实？
1: 对，目前现在还有很多距离要走，很多的病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里边呢不是某种技术的都能够啊对一个人都能适用，这需要我们做很多的这些病人去找出某种规律来，可能就是过程中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样本上，在更多的人群里边找出这种普遍的规律。
0: 但是我在跟您对谈的时候，我觉得您对于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还是比较的保守。
1: 对，就说脑机接口总体来说它还是个新兴的技术，里边还有很多技术细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在临床工作或者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还是非常非常初步的，大家在高科技面前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冷静啊，科学呢还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0: 假设有一天真的脑机接口很成熟了，你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
1: 以我自己的有限的大脑可能能想象的，我们也许比如说像超级战士一样，我们跑得更快，可能都不需要再借助现有的这个飞机轮船，我们自己就能够达到很快的一个通行的速度，可能未来大脑就能够让自己在无限的空间里无限的驰骋。身未动，心已远。
0: 您刚才说的那句我觉得特别好，其实面对脑机接口这个时代的到来，未来身未动心已远，也希望在未来的应用当中，脑机接口可以解决更多的病痛，可以让更多的家里人和患病的患者之间有有效的交流，也希望更多人呢可以对于脑机接口时代的到来享受其中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0: 北京这座超大城市，它的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系着百姓民生。城市治理根在基层，服务民生重在细节。下基层脚步要踩实，跑工单沟通要面对面，走流程心里要装着群众，蹲点位眼里要盯着难题。顺义区医院原址扩建带来的阵痛，评估跨区通勤背后的就业期待，看似不同，实则同源。当管理者的办公桌搬到一线，当干部的脚步跟上群众的期盼，改变正在这两个地方悄然发生。
1: 脚有点不舒服，去门诊楼是从这边走是吧？
2: 我叫张思明，我是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副书记，同时兼着区院的党委书记。现在这个区医疗中心目前正在建设，然后在原地原拆原建，所以说目前整体的门诊就医环境比原来稍微要差一些。
0: 2025年，为加强顺义区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减少患者跨区看病就医，顺义区域医疗中心工程破土动工。为配合这一重大民生项目，顺义区医院门诊整体搬迁至南苑区过渡，
2: 就诊面积也变小了，由原来的29000变成19000。平常我也是以一患者的身份，我去沉浸式的体验，必须得去一遍一遍的去走，才能够发现里边的这种真正存在的一些问题。地面停车场这个还是裸露黄土，是汛期下雨，老百姓会很不方便。想接地气，您就得去真正下地走流程。运动医学科是在哪儿？二楼是吧？
3: 南侧，这边往里走，上二层。
2: 好嘞，
3: 一直往里走，
2: 一直往里走，上二层是吧？好，谢谢啊。地面导诊的这个分区写的是英文字母，对老百姓来讲不太方便。发现的问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碎，但是这些问题呢，对于患者来讲可能也是痛点。
4: 诊区的凳子还是不太够，还有很多老人在站着。回头看一下，
5: 37号王彦博，
4: 空调是不是需要增加？今天是31度，这里边已经比较热了。
5: 24号张思明，请到骨科区诊室义诊台就诊。
6: 走路还打疼吗？
2: 走路就是这个关节还是感觉有点疼。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基本上是一种常态，随时去，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能开点膏药吗？
6: 可以。
2: 您给我开点膏药啊。
0: 党员干部以患者身份走流程，直面就医难题，用行动回应民生关切。在这次体验中，张思明又发现了许多新问题，虽然微小细碎，但每一个痛点都可能成为群众就医路上的绊脚石。医院整改如诊疗病患，每一个方案的落地都需要对症下药，循序渐进。
2: 近段时间呢，我转了一下就医流程，还有相关的这个，我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你像这种英文标识的，涉及到 ABCDEFG， 很多就诊的那些老年人啊，他对这个东西他认知度没那么高，他也找不着。你包括我去了之后，你说给我来一个 G 区，我得想半天，这个 G 跟哪儿挨着？
7: 如果更改的话，应该在上百个。这些更换的字母摘下来，墙壁就会脱落，脱落之后我们就得往上刷漆。然后还有，我现在就是天气比较热，那能刷漆之后，它这个味道会熏到这个老百姓。
2: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位？
8: 是这样，你要如果贴的话，就得跟这个诊区一样，让它成片儿来贴，不是说我这贴单块，单块的话影响美观。对，你看这些，你包括这些，它都不是牵扯到字母了吗？只要是字母，都要成片贴。
0: 为了让患者不再因找不到诊室而一头雾水，用打补丁的方式尽快将英文标志更换成数字，也许是目前在不影响正常诊疗情况下

0: 最快捷的方式。
1: 你看能不能就是最简易的给它覆盖上，就是先把不需要刷墙的先换了，这样患者能找着，包括地贴，包括墙上的这些。
2: 从原来的那个门诊楼搬到这边来之后，咱们面积也小了，也比较复杂，人家都能弄志愿者，咱们也能上，看看能不能发动咱们行政后勤的这些党员还有这些青年能不能去，然后参与咱们这些志愿服务。
3: 大家可以看见二层三层包括咱们四层，目前的诊室都是特别的多，所以这样老百姓呢在就医的过程中找这些科室就特别的复杂，所以人为的在那给他们去指引是最有效的最便捷的。所以咱们回去之后把咱们职能科室有多少人能安排出来。
4: 来咱们看一下，这块是咱们的挂号收费处，然后这边呢是咱们骨科疾病中心的诊区。
0: 这支268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经过培训之后将活跃在医院的各个关键点位。
4: 自助机咱们这看这些模块，咱们门诊缴费、预约挂号、预约取号，
0: 从导诊到帮助老年人自助缴费，志愿者们让这座临时门诊楼正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
2: 这个是运动医学科，我以为那个空调没开呢，结果去了一看是开到20度，风量开到最大，但是吹不过来。患者本身来这儿的都是骨头有问题的，特别热，他也会不舒服。
5: 整个楼宇线路比较老旧，然后在装备这批空调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拉的一个专线去做的空调的连接。建议你还是装一些壁挂的电扇，角落里的点冷气能在楼道里串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6: 里边固定了是吧，确保它牢靠，千万得挂住了。
2: 就是人工挂号缴费那地方，人工挂号缴费它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因为到咱们这儿的很多他身体都不太好，就是说小朋友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加那么适当的加点这个候诊椅，要求的是不过夜，当天就和他解决了。患者来他下一回来他可能会有体会。咱这个自助挂号缴费机是不是还是挺老的是吧？
7: 咱们这属于第一代的自助服务机了，现在基本上都升级二代三代了。
2: 这种呢它屏幕小，另外也占地方，哪个地方的患者多，对于这个需求量大，咱们就在那儿放，解决痛点嘛。
8: 推过来推过来，
2: 人家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咱们就应该去提供，一轮一轮的不断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才能够让老百姓有更好的一个就医体验。
9: 这个挂号哪挂呀、
8: 挂号前面左拐就挂号收费处，
10: 您这样一直走别出去啊，然后您往右拐
11: 坐那个电梯，我带您过去，因为那边上三楼正好是眼科，您先坐这儿，我去给您叫大夫。
12: 到哪儿找不到了您可以随时问，您哪儿不明白呀哪儿什么的，特别的热情，
11: 张开放松放松、
13: 哎、真棒，哎好勇敢呀，是不是
12: 工作人员呀服务态度都特别好，
14: 我觉得医疗环境都挺不错，
15: 消费窗口多了，而且呢咱们的自助机也多了，这上的功能还比较多，节省了不少时间。
11: 现在座椅好像加了好多，已经候诊这块真的挺方便的。
0: 从痛点出发向细节要答案，当管理者视角转为患者视角，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6: 这楼道边上都得加，
16: 这个自助机占了半拉通道了，咱们尽快换，
17: 把咱们职工车位看看周边有什么地方能腾出来，完了把这部分区域就让给病人用。
0: 走流程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从过渡期的点滴改进到未来医疗中心的全面升级，党员干部的脚步始终跟着群众的需求，用行动书写以患者为中心的民生大卷。
18: 要是早上能5点起，您去852那看看，一定有很多人老早8时开始排长队，这是所谓在评估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排队坐852上北京工作。
0: 852路连接北京城区和平谷区的公交线路，一条条短视频像一声声叩问，搅动了整个平谷区的关注。
19: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啊，哇，去平谷的人有这么多。
20: 下午5点北京公交852路开始排长队了。
0: 一条公交线路折射出部分平谷居民面临着就业的现实困境。
21: 由于路途遥远，回趟平谷真的不容易啊。

0: 我叫陈珊珊，我是从平谷然后一直通勤然后上班，到今年九月也就有10年的时间了，从家可能6:50或45就得走，基本就能赶上大凉快。然后我一般7天的话基本是周一到周六，
1: 来跟着走跟着走，我们慢慢跟着走，
0: 往返加起来得5个小时吧，每天坐车然后就感觉好累。
2: 如果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早出晚归，其实家里边基本上照顾不到，其实还是挺辛苦的，确实挺心疼。而且就作为人社部门也负责这个就业工作，也感觉挺有压力，也挺有责任的。
3: 每天得发多少量？
4: 80到90吧，
3: 80-90量。
5: 刘金丽，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为解开跨区通勤之痛这道难题，他选择下沉到一线，蹲点跟车，去倾听每一个通勤人的真实感受。
6: 上哪乘班？
2: 早上几点钟就得起床啊？
0: 早上基本就5:30起的。
2: 5:30就得起
0: 来。对，5:30，因为到那个点儿就醒。
2: 怎么没考虑回平谷来呀？
0: 目前还没有说想回平谷就业这个，
2: 没有这想法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做客户，你的客户就在市里。
2: 我之前在乡镇工作，然后有一个小孩是社工，在市里边也干了10年。他就是啥？为什么回来？他就是孩子小，然后他早晨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呢，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孩子基本上已经睡着了。
7: 你看来回就3个小时呗，至少啊，在车上。冬天下雪，有时候高速风，你又别招了，就只能请假不上班了，要么就好几个小时，还是绕老远。
8: 印象最长的一回堵了有1个多小时，到单位估计都10点了。
7: 我们一般到家应该8:30到9点之间吧，常年这样。
8: 我接不了孩子，对，就家里父母接孩子，然后我回去接父母的班。如果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待遇好一点的话，也选择在这边待着，毕竟离家近嘛。
7: 都想那没有单位呀，关键是
9: 有的话谁跑得老远。
5: 每天数小时的通勤，既是许多跨区就业群众的日常，也反映出进一步优化就业环境的现实需要。而蹲点记录下的每一句建议、每一份期待，都成了解决的关键。
10: 哎，您好，能耽误您1分钟？您是从平谷来市里上班的吗？
11: 嗯，对。
10: 能耽误您1分钟填个问卷吗？对，您就按照实际情况勾就行。
11: 勾
5: 啊。要解题先问虚，平谷区人力社保局启动大规模问卷调查，20000份答卷如雪片般汇聚，通勤方向、交通工具、薪资期望、回乡意愿，数据背后是平谷人真实的需求与期待。
12: 今天咱们主要是围绕这个就业，
13: 咱们边走边聊，你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前期的这个调研的情况、目的的情况。
14: 就是目前咱们平谷人在区外跨区通勤比较集中的区域，朝阳区，朝阳完了，比如像海淀、东西城区，然后顺义，还有就是亦庄，就是亦庄和大兴加在一块儿，我们当时看的是大概是5000多人。
15: 目前整个咱们每天通勤的大概人数20000人。朝阳区占咱们全区的30%，
14: 是最多的。
15: 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进城方向，快且准。
5: 通过蹲点体验和问卷调研发现，望京和亦庄是平谷跨区通勤人员最集中的区域。为缓解跨区通勤压力，提升交通直达性，一场针对平谷至望京、亦庄定制公交专线的专项调研随即展开。
16: 发现这就是咱们首层的换乘大厅，下面是夹层，再往下一层是地铁的13号线、15号线还是17号线。
17: 那就从这儿落客以后坐17号直接可以到大兴。
16: 对，17号线直接可以到大兴。
18: 回到海这边，
19: 这块主要是做啥？这块像目前
9: 是我们最早的一个静态加工厂。
19: 这里面一共大概多少人呀？
9: 这厂子还得有160到180人吧。
19: 哦，100这么多人啊。
9: 我们整个的潘立峰现在发工资的是将近900人。
5: 在解决跨区通勤的同时，平谷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局长赵文侃亲自带队，深入平谷区内企业蹲点调研。
19: 咱们本地占多少？大概
9: 最少像这个工厂大部分都是本地人，900来人，本地人占60%多点。
19: 60%多。
5: 如何让更多平谷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好饭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正在给出答案。
13: 其实解决就业的问题还是回到这个前端，怎么样服务好在地企业和招商引资的工作。只有企业好，咱们才能够释放更多的就业岗位，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
19: 有五险一金吗？
3: 有。
19: 哦，那挺好的，家门口吗？
3: 就是因为这个自己家近，老人孩子都能顾得上啊，要不之前就是早的租的都离家比较远了。啊，
9: 其实这个为啥我这个感同身受呢？我当时坐那个不叫852，那叫东直门长途车，3个半小时，所以我那时候特别累，回家一次说实话跟打仗差不多。上次我就说，我说你们去852车站发传单去，看看能不能招。哎，的确有效果。我新招那个就那新工厂那个是在联想上边，他能天天回家能看见老婆孩子，他这高兴。我们是以净菜为核心产品，叫全品项食材一站式服务。我们以本地就业为主，本地人相对还是稳定，因为他这是家，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人还是比较紧张，就特别是中高层的干部。其实我们的待遇并不应该说在北京市竞争起来还可以，这是我家乡，可是我也希望那个能把这企业做大，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19: 就您觉得这个当时这个落地这个金海湖，这应该有2年的时间了吧？
11: 哎，两年，
19: 两年了。这两年感觉这个这地方是不是确实适合咱们搞研发呀？
11: 到这个地方就太合适了。现在有很多人在这里都待习惯了，不愿意去世，
19: 不习惯城市。
20: 就人在放松的状态才会有灵感
11: 啊！是的。
21: 它也是对于其实
11: 利
21: 润比较高的玩家，就每天只有一关。当天的话，我们大概会给他2到3次免费团的机会。
5: 金海湖畔的罗汉石村，这里湖光山色加民宿集群的自然基地，与手游研发所需要的创意灵感和低密度办公需求高度契合。全国首个乡村手游园在平谷应运而生。
11: 其实做游戏它更重要的是要看创意，对，而不是去堆工作量。然后直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眼就爱上了这里，它有山有水，空气非常的好，对，就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创作发挥。其实在公司内部我们没有强推，也很多的人非常愿意主动的过来。随着这个地方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好，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会考虑在这边安家。
5: 有好风景的地方一定有新经济，凭借良好的生态自然基地，平谷吸引了越来越多外面的企业和创业者落户这里，更有不少曾经在外谋生的平谷人重新回到家乡。
22: 我叫刘军，我是一名咖啡师，我以前在市里工作，早的话会在早上4点半就起床，恨不得懵的时候都已经下车了，然后赶紧到店里工作。现在呢，在咱们平谷市洲际咖啡室工作，哎，离家也近，睡眠也好了，特别开心。
23: 可能现在刚出锅，这个味道不是那么浓啊。等它凉下来之后，要是下午再闻的话，这个味道会更浓。
5: 新业态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平谷区统筹人力社保局、区教委等部门资源，依托平谷区市民技能课堂开展订单式、菜单式、嵌入式精准培训，打通平谷人就业的最后一公里。这条路曾见证了平谷人为生计而长途通勤的艰辛，如今下神蹲点为破局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机会之门，就业的桥梁在拓宽，通勤的轨道在延伸。从顺义区医院过渡期的点滴改进，到平谷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好饭碗，走流程不是一阵风，蹲点位也不是一场秀，以人民为中心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弯腰倾听，每一步扎实下沉后的回响。改变永远在路上。
2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25: 南瓜本是普通农产品，却被毒贩当成运毒工具。前不久，在中缅边境云南昆明，海关官员在一辆即将入境的货车上发现了蹊跷之处：运毒分子竟然将一些南瓜掏空藏匿，冰毒总量高达188.52公斤。但他们自以为隐蔽的藏毒套路，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
0: 在西双版纳州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官员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车上装载的南瓜有藏毒嫌疑。
1: 近年来，我们查获了一些利用货物伪装夹藏走私毒品的案例，结合前期风险分析研判，我们判断该批货物有较大的夹藏走私风险，于是立即进行拦截并开展人工测查。
0: 经过开箱彻查与逐层分拣，官员在货车车厢中部发现一些南瓜表面带有粘合痕迹，打开后发现这些南瓜内部已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胶带内则查获大量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该红色片剂为冰毒，最终办案人员共查获冰毒 188.52 公斤。
2: 和以往跨境贩毒的车体夹藏、行李物品夹藏等方式相比，本案藏匿手段更加隐蔽，利用常见货物南瓜作为伪装载体，隐蔽性强，查缉难度大，也反映出境外不法分子为逃避检查，不断翻新藏毒方式，果蔬、零食、日用品、快递小件等经出境货物或者物品，都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来伪装藏毒。
0: 昆明海关紧盯边境毒品走私态势变化，常态化开展国门利剑专项联合行动，不断强化毒品查缉力度。近三年共破获利用大货车车体及货物藏匿走私毒品案件48起，累计缴毒407.9公斤。
25: 如今城市道路大多被监控覆盖，任何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眼的追踪，于是有那么一小部分自以为聪明的驾驶人想绕到乡村小道逃避检查，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算是白打了。近期广西贺州公安交管部门创新警务模式，引入无人机空中巡查，与路面警力联动，实现精准拦截。
0: 近日贺州交警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中，遇到一辆超速小车拒检并加速逃逸，执勤人员立即调度无人机组升空，从高空锁定嫌疑车辆，协同追踪，迅速在前方路口将其截停。经查，该驾驶人驾驶证已记满12分，且持异类普通两轮摩托车驾驶证驾驶小型汽车，同时存在超速、不服从交警指挥等多项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及驾驶证记分的处罚。
4: 以往对这类冲卡车辆，我们只能根据方向沿路搜索，效率低，还容易扑空。现在无人机在空中看，一清二楚，地面警力直接布控拦截。
0: 空中天眼在城区同样发挥关键作用。此前，贺州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一辆已报废的车辆多次出现在路面，但很快拐入小路消失。辖区大队监控室迅速调度无人机升空追踪，很快发现目标车辆，并持续跟踪其驶入一处庭院。飞手将实时位置和路径通报给路面铁骑。当这辆车再次驶出行经主干道时，被等候的铁骑民警当场拦截。经查，该车辆为报废车辆，民警依法予以扣留并处罚。截至目前，贺州交警已通过无人机加路面警力模式，成功查获多起逃避检查、报废上路、准驾不服等违法案件。
25: 对于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日常出行、机动车与行人都享有法定通行路权，各行其道才能保障道路安全。停车场出入口属于机动车专属通行区域，行人贸然穿行既违背通行规则，也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前不久，广州越秀区某宾馆的停车场入口处就发生了一起倒闸降落砸伤路人的意外事故，行人受伤遭受了身心重创，那么他能否向停车场管理方追究赔偿责任呢？
6: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他可能一下子没留意。
8: 哦，是我从这边，哦，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6: 对，
8: 哦，我的天哪！
6: 对，就这样子。
26: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6: 不是
26: 不能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27: 事发在六。

0: 9月19日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了进来，道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是彭先生的太太，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1: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2: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0: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了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2: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啊，保险公司就说，啊，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0: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呢？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2: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治疗的，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就不低于70%的比例。
0: 今天记者来到了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1: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3: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1: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3: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0: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3: 既然我们也装了那个东西在那里了，那么呢，就是表示一下单位那个诚意，保险公司最后跟他协商，具体他怎么跟他协商的我也不知道。他两个就那反馈来说，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是30%，这是保险公司跟我讲。
4: 然后他对方不同意。
1: 是比例是多少？
4: 30%。
1: 看你们那个圆形的那个铁牌现在也拆掉了呀，是不是那个圆形的铁牌原本是不安全的呢？
3: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装了好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事情，但是就因为它那个刮到它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它不必要存在，所以就现场就把它拆了，跟他讲了，如果说这个当时不是因为他这个门从这里装过去的话，可能那个圆牌还停在这里。
0: 闸杆上的圆形铁牌其实挺常见的，没想到会有伤人的风险。至于赔偿问题，建议彭先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5: 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例。我想生活常识都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穿越停车场的这个闸道口，它本身是具有高度安全隐患的行为。那么在道路上，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就应该按照各自的标识来各行其道。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看到被砸到的这名男子，向停车场的管理方索要医疗费，来赔偿他用于头部缝针的数千元的这个医疗费用。这到底是不是合理，又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金阳律师，欢迎郭律师。
6: 你好。
5: 那我们看看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起事故，您觉得他的过错方到底在谁？
6: 其实我们要先分析这个事故里边的这个责任方嘛。从咱们这个事件来讲，机动车闸道口它实际上是机动车要出行的一个通道。咱们行人在穿行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预知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呢，它仍然去进行一定的穿行，其实它是负主要的责任。
5: 这个停车场呢，是不是属于安全保障用不到位？
6: 那肯定是的。一般像这种闸道机的这个杆它可能是塑料的，再或者是泡沫的。那即便发生一定的风险，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结果。但是咱们这个事件中，它是一个铁牌，实际上铁牌 而我们也看到了它造成的人身损害结果还是比较大的。
5: 嗯，
6: 那其次呢，你行人在穿行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车辆在穿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感应机制？
5: 嗯，
6: 啊，有没有尽到了一个合理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我们现在看是没有的，说明他们在此之前是没有排除这样的一些安全障碍的。所以它肯定是在此之前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5: 嗯，那我们看到这是停车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6: 嗯，
5: 那我觉得这起案例其实也提示了每一个在路上行驶的人们哈。
6: 嗯，
5: 常识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有安全风险的行为。作为成年人，作为有常识的人，自己就应该有一个安全感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起事故当中呢，作为行人他应该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且是主要的责任，同时自己的身体还受到了实际的伤害。这起案件提示我们，交通安全无小事，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要心存侥幸。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7: 前不久，云南曲靖失踪的一家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银行的一台自助取款机在头天夜里遭到了一名男子的肆意砸损。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呢？
8: 银行安防视频显示，当天下午，男子在银行 ATM 机操作取款时，突然举拳砸向取款机显示屏，直到砸到手痛才停止。疼痛缓解后，男子没有收敛自己的过激行为，而是摇晃着身体再次打砸设备，用手肘连续击打显示屏8次，还用脚踢踹设备机身。
9: 男子不解气，又拿手暴力按压操作面板，使劲拉扯遮挡面板的装置，然后经我们现场查看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8: 民警将满身酒气、意识模糊的男子带回派出所醒酒，意识完全恢复后，男子交代了当天冲动行事的原因。
9: 当天男子与朋友聚餐时大量饮酒，散场后独自前往银行取款，在操作 ATM 机时因操作失误导致这个取款失败，便借着酒劲肆意发泄烦躁情绪，打砸损坏银行设备。
8: 公安机关对男子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对被损坏的设备照价赔偿。
7: 又到了毕业季，当许多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准备寻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踏入职场时，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等待时机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落入圈套。刷单返利、高薪兼职、零门槛入职、岗前带薪培训等等，这些看着诱人的噱头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诈骗套路。接下来警方为大家梳理出高发骗局，给出实用防骗建议，守护毕业生的安全求职路。
8: 不少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会被招聘平台的高薪无门槛岗位吸引，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心理，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入职审核、背景调查为借口，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信息。
10: 有的以岗位需要专业技能为由，要求培训后上岗收取培训费，更有甚者诱骗求职者到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8: 还没有正式入职前，足不出户、轻松暴富等刷单返利信息往往也容易让人心动。前段时间，某大学学生韩寒就因此损失了一大笔钱。此前有陌生人自称帮高校毕业生推荐兼职，在点赞关注对方提供的公众号后，韩寒赚取了约200元。后来对方又推荐了号称能更赚钱的刷单任务，但需要自行垫付2000元购买商品，之后才能拿到返还本金加奖励近3000元。韩寒暗指示垫付资金后，对方却说他因为连环做任务被平台监测，需再转3000元才能够解冻资金。
11: 当时可能是有一点疑心，但是我就不死心，想着赶紧把这个2000块钱再给挣回来。
8: 所幸反诈民警及时介入，韩寒才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不过陷入账号租借陷阱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0: 骗子利用学生群体阅历浅、法律意识较薄弱，通过互联网发布租借、收购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信息，实则将这些用于提取诈骗资金或转移非法资金，一旦被诱骗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此外，还有骗子会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方式发布所谓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等虚假网络贷款广告，引诱下载虚假贷款软件程序或登录虚假网站，再以银行卡信息填写错误、流水不足、征信有问题等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向指定账户转账刷流水。警方提醒，任何形式的刷单都是诈骗，有贷款需求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拒绝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7: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福建泉州的蔡先生好心借的朋友2万元帮对方资金周转，谁知对方手握稳定收入却百般推脱拒不还钱，泉州丰泽区人民法院的干警直接上门督办。
12: 黄先生在吗？
0: 这一幕发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2026年初，申请人蔡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黄某某立即偿还借款2万元及相应利息。
13: 据申请人提供线索是说，这个被执行人他目前还有在做一些项目，收入是还不错的，但是都没有还款。
0: 原来申请人蔡先生与被执行人黄某某是经过邻居介绍认识的。2023年8月，黄某某因为资金周转需要向蔡先生借款2万元，蔡先生表示自己当天就通过微信向黄某某转账了，但是之后他多次催讨，黄某某都没有返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675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泉州丰泽法院经审理判决，黄某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蔡先生2万元及相应利息。
13: 借款是几年前就有产生的，但是当时利息约定比较不明确，然后所以我们的判决结果是从起诉开始之后才有再给付利息。
0: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仍未还清欠款，于是蔡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当天执行人员按照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来到了被执行人的住所。
14: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被执行人的居住地，然后我们现在先敲门，然后看一下被执行人有没有在家。但是这个门是不是好像是打开的，对不对？里面这个门。
15: 对，
16: 半遮掩的。
14: 半遮掩的。门口我们是发现了这个是什么？
15: 物业费的催缴单。
14: 但是催缴是这个很久没交了吗？
15: 没有没有，是这一期的。
0: 执行人员上前敲门，许久都无人应答。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被执行人的电话，多次呼叫后仍旧无人接听。现场执行人员依法张贴了执行裁定书。
15: 张贴来就相当于是我们向他送达了一个他知道就是对他的已采取的一个执行措施，已经冻结了他的财产了，那希望他在看到我们这个裁定书的时候能够跟我们联系，然后主动还款。
0: 执行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与申请执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核实被执行人黄某某的行踪和相关线索。在此也提醒大家，出借款项前审慎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约定还款日期及利息，留存好借条、转账记录等凭证，权益受损时及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借款人也应该恪守诚信，主动还款。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调解等法律文书，也必须按期履行，切勿心存侥幸逃避执行。
7: 陶先生自家院落北侧空地计划修建3米高储物棚，北侧邻居薛女士提出储物棚建成后会遮挡自家房屋的采光，陶先生认为自家土地可随意建设。薛女士咨询私人建设用地建房是否需要顾及邻居的采光权益。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7: 需要。民法典第288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同时民法典第293条明确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 通风、采光和日照。如果陶先生计划修建的储物棚会遮挡薛女士家房屋的采光，那么就属于对相邻权的侵害。邻里相处啊，多一份体谅，生活呢就多一份温暖。

0: 1033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未经全体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私密空间不仅包括个人居住的空间，也包括其合法支配的特殊公共空间。本案中，室友虽然是在合租的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但是呢，该区域是康女士日常起居的必经之路，康女士在该区域的活动信息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范畴，室友擅自安装摄像头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所以康女士有权要求室友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1: 房女士婚后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料老人，抚养子女，丈夫常年在外创业，二人离婚时丈夫名下拥有大额资产，拒绝向房女士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房女士咨询律师，全职家务劳动一方，离婚时能否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房女士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离婚时有权获得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时，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呢应当给予补偿。本案中，房女士结婚后辞去了工作，常年承担照料老人、抚养子女的家庭责任，这份付出啊，虽然不直接产生账面收入，却对家庭正常运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房女士长期脱离职场，离婚后面临经济能力减弱、就业竞争力下降的现实困境，因此房女士有权在离婚时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1: 近期有网友举报，在广东、广西和湖南，尤其是三省交界区域的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又出现了不少草药打粉的骗局，让不少途经此地休息的旅客上当受骗。
2: 有多位网友反映，广东省广州市和惠州市境内的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里存在草药打粉骗局。日前有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北二环绕城高速的火村服务区有多个坐托人员与店员唱双簧，诱骗旅客购买草药，并拿提前打好的其他东西冒充，然后高价结算。
3: 我知道价格的，十八高了。
4: 切开了这个鹅吧。
3: 我跟你说个价吧，12块钱。
4: 够不够？
5: 我中国的就
4: 不够，再加一点。
5: 370克。
4: 嗯，370×12块钱一克啊。
6: 然后这个网灯。
5: 哇塞，3-4千块钱啊！这么硬的东西打得动，想都不想的吧？
7: 货到货从哪来？
4: 你怎么好的？
2: 记者在火村服务区看到，媒体报道的涉事摊位已经停止经营，但是货架、柜台和用来隐藏打粉器具的高柜子等设施都还在现场。
8: 多长时间不干了？
9: 我能力超久。
2: 有网友反映，广州市从化区境内的佛青从高速上塘服务区有不诚信商家诱导顾客消费。随后记者在该服务区佛山方向发现，公厕通道门口的商铺内设置了一个草药摊位，每逢旅客经过，店员就会和坐托男子围猎。
4: 大哥，石斛吃过的没有啊？
10: 有没有那种米糊卖？石斛就是要米糊才好了，这种石斛不好的。
4: 好一点的就是过山的。
10: 我就是要米糊，我父亲糖尿病在吃，我是那个血脂高在吃，卖什么价格？
4: 这个20啊。
10: 价格高，没有差价。我跟你说个实话啊，你这种石斛我父亲吃了3-4年都不腻，12块。
2: 坐托男子装出了一副对草药十分了解的样子，并把价格砍下来，让旅客以为能够跟着赚便宜。
10: 12块行的话，我今天正好回老家，你行的话，我给你适当的多买点，价格高了就不要。我不要发票，你直接给我加个陌生本子就行。
2: 这些石斛的价格标签都被草药挡住了，从旅客的视角根本看不清。店员和坐托男子始终也不谈12元是按照什么计量单位的价格。随后店员装模作样的把草药放到了高柜子后面，开启了打粉机。
10: 我就只吃石斛。
8: 怎么买的？
4: 12号。
10: 肯定是这个好，因为我是那个甲方，在吃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干涉。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2: 很快，装模作样打成粉的东西送到了这个做托男子的

0: 手里，看到周围没人上当，过了一会儿，做托男子又悄悄回来，把打粉的东西还到了店员手里，继续围猎其他旅客。整个过程跟记者此前曝光的骗局如出一辙。记者还注意到，在外围团伙里的一名白衣男子始终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甚至偷偷拍照。
1: 玉莲看一看，一口烟，
2: 好多人被骗了，不算报警找你们。
1: 一个不是对症下药，医生看了就对症下药，是不是？
0: 在这个服务区从化方向的同一个位置，也设置了一模一样的草药摊位，草药价格被挡住，店员宣传推广时，一旦旅客驻足停留，做托男子立刻就上来唱双簧围猎。
3: 可以帮你磨牙，
4: 你这里可以啊？
3: 可以帮你加工啊？
4: 卖多少钱？
3: 30，
4: 价格贵。
0: 而在外围，同样有一名男子望风放哨，拍摄可疑人员和所驾车辆的牌照。随后，记者将该服务区内存在草药打粉骗局的情况，向上塘服务区管理人员进行了反映。
5: 你接个电话到工商局那里查一下，那个是人家路出去的。
0: 随后，记者向广州12345平台反映了上述问题，问题最终被分配到了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岗监管所。不久后，事项被延期办理，理由是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调处。在广东省惠州市的广龙高速仲恺北服务区，这个以养生产品为名头的草药摊点已经停止经营，但墙上隐蔽位置以客计价的贴纸还在，设备设施也还在。在广龙高速水口南服务区、惠大高速元山服务区，两个草药摊同样已经停止经营，但相关设备设施还在，甚至还遗留有装草药粉的包装袋、塑料盒。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表示，随着媒体不断报道类似骗局，设置在服务区内的摊位慢慢没了生意，摊主退租离开了。
6: 至于他去怎么卖，那么我们也没有说每天去守着他们。
7: 他们也有托，
6: 我们是有管理责任，但是你们出门在外也不要听那些什么说这样那样。
8: 前几次有报警，我们联合工商都下去查过了，假的伪劣产品还是工商管的，据我所知店面发个管的。
0: 网友反映的内容显示，在广东、广西和湖南交界地区，也有不少草药打粉骗局存在。其中，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境内的多个服务区存在草药打粉骗局。记者在二广高速蓝山服务区看到，原本摆放草药摊位的地方已经被换成了其他经营业态。
3: 以前卖那个假药的呀，在这个位置卖假药的，他有那个托嘛，抓住你们男性的弱点嘛，能够暗抓的。
0: 在广西梧州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记者发现了一个草药打粉摊位。虽然这些草药的展示牌上有价签，但是零售价和计价单位不是特别明显，而且一旦有旅客路过，立刻就有做托男子和店员唱双簧围猎。记者注意到，这款此前被我们曝光的称作肾阳草的东西，在这里被叫成了肾荣宝。
9: 我家放了点作用，这个不能这样放，这得打碎了放。少喝补肾，多喝就造阳。你那卖多少钱？
10: 15。
9: 那你家附近都是贵，那西藏这么大。
10: 哪个尿？
9: 那尿还敢非尿？
0: 当旅客往里面的公共厕所走时，这个做托男子还一路跟着，全程说教。回到大厅，他又继续演戏。
9: 爷，20块，我加两块10块钱。
3: 你打好多吗？
9: 打一点不行。
3: 打两坨吗？
9: 行，你再加多少钱吧。
3: 那个加工的话是免税的，你放心。
0: 说着，店员就拿起了两把所谓的肾阳草，到身后的打粉机跟前操作。但其实，店员根本就没有拆这两把草药，而是直接启动了打粉机。十几秒后，就装出了一大袋所谓的药粉。而当记者再次询问价格时，店员和托仍然不讲计价方式。
4: 这几块钱啊？
3: 那个，我买15的，他比我高的10块。
0: 发现记者并没有上当的意思，店员最终才说，这个草药是10元一克，而两把草药换出来的粉状物称重后，总价要几千元。服务区一位好心摊主轻声叮嘱旅客，在这个草药摊位已经有很多人上当，千万不能购买。可这样的摊位是怎么进入服务区经营的呢？
11: 没有骗人，我们也就是说也没有天天去就是监督他什么的，他具体怎么卖也是他自己的那个权利，是吧？是看您买家怎么跟他 购买，所以向相关部门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这个服务区的话，我们只是监管而已，它这个是属于外包的。
0: 记者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所谓免费打粉，实则是调包的幌子。柜子后面的打粉机里出来的根本不是你亲手挑选的草药，大家途经服务区遇到兜售石斛、肾阳草等名贵中草药的摊位，千万别驻足，别搭话，别购买。一旦上当受骗，保留好消费凭证和现场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2315或110维权。
4: 警惕被贴到车上的陌生小广告。近日，江苏江阴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张贴涉诈小广告的嫌疑人。此人为了赚取每张6毛钱的佣金，深夜沿街肆意张贴，成为境外诈骗团伙的帮凶。当大家看到此类不起眼的小纸片后，切勿扫码，防止落入骗子设下的陷阱。
7: 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报警人正准备发动汽车上班，发现后视镜被贴了一张小广告，上面全是敏感字样，还有一串代码，注明用手机自带浏览器输入打开。报警人意识到这可能是诈骗陷阱，随即报警。
12: 通过监控发现，该嫌疑人从市区这个到了我们雨山湾辖区，然后这个在雨山湾辖区主干道两侧贴了将近400多张这个小广告。
7: 警方发现，不止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后视镜上被贴了诈骗小广告，周边多个小区也未能幸免。视频画面中，该男子行动隐秘迅速，手法老练，每次都将小广告贴到主驾驶位的后视镜上。
12: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周边附近的这个中心上的监控，然后通过监控锁定了这个张贴这个色情广告的嫌疑人。之后我们就迅速出动，在我们城区的一家宾馆，将这个正在熟睡的这个嫌疑人呢一举抓获。
7: 男子被抓后承认了自己帮助诈骗分子张贴涉诈小广告的行为，睡梦中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违法行为这么快就被警方查处。经审查，男子交代了自己在网上接单以赚取佣金为目的的违法事实。该男子通过抖音结识了所谓的上线，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小众通联软件，并通过该软件与上线取得联系。
12: 然后按照上线的要求下载了一个小众的通联软件，通过该小众通联软件跟上线取得了联系。该上线呢跟这个嫌疑人承诺张贴一张可以得到6毛钱的好处费。
7: 随后该男子便与上线保持联系，按照对方发来的小广告底样自行打印，午夜出动外出张贴，白天则在宾馆补觉。
12: 他通过网上接单，然后网上的上线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然后再外出张贴的。
7: 民警介绍，随着国内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力度不断加大，对电话、短信、网络等通讯渠道的监管日趋严格，境外诈骗集团开始招募境内不法分子，在公共场所张贴非法小广告，散发同城约会等桃色讯息，诱使受害人扫码进群下载涉诈软件，以此进行引流，从而实施诈骗。
12: 我们建议广大群众，如果发现自己的车辆后视镜张贴了这种带有色情图片的小广告，请及时拨打我们警方热线、警方报警电话，切不可随意扫描登录色情广告上面的这个二维码跟链接。
7: 一张小广告6毛钱佣金，看似轻松兼职，实则是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所幸警方及时介入，一查到底，逐一排查后确认，暂未发现有群众因此次小广告扫码上当受骗。但警方仍要提醒，不扫码、不信谣、不转账，才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因为下一次未必有这么幸运。
1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给电动车换个大功率电机、加块超标电池是给车辆升级吗？今天要告诉您的是，这是在给事故做加法。北京3个部门联合出击，连端了多个非法改装窝点。经开去一个窝点，草木极深，大门紧闭，装着是没人。执法人员从简易铁梯爬上2楼，好家伙，大型的改装车间就藏在了里边。现场啊，正在改控制器，库里查获了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国标才400瓦，超标7倍多，上路啊根本就刹不住。海淀的一家品牌专卖店把48伏的铅酸电池换成了72伏的锂电池， 电压超标一半，整

0: 车电路按48伏设计，你强行超负荷运转，哪天短路就会发生自燃，火就在两腿之间着起来。而朝阳区的一家维修站，表面上看啊是修摩托车的，背地里在搞电动车改装，还在抖音微信上发视频引流，见不得光的操作，这接的电路能牢靠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国标的限速和限压不是限制自由，是保命的底线，不要为了一时痛快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搭进去。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接警之后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3: 80了，戴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2: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4: 我从这跟我穿过去，
3: 穿到桥那边，
4: 穿到桥这边，
5: 这片树林子连着，
3: 都连着。
4: 如果说这要是直着走，
3: 咱那边有一铁门，
4: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6: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2: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7: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包括这个底下的沟，
3: 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了，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6: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2: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2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3: 走吧，回家吧。
5: 来，穿上鞋。
3: 身上没哪儿疼的吧？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5: 有吗？
3: 没有就起来啊。
7: 当时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应急车道旁，那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6: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2: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深夜路口车流渐疏，不少驾驶人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觉得车少人稀就可以分神懈怠。可深夜行车，安全意识不能打烊。无论车流多少，路况好坏，都要时刻紧盯前方路况，提前预判信号灯的变化，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才能确保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闹市口路口，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亮着红灯后，这位驾车沿着最里侧车道中开过来的银色小客司机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而危险即将出现在他的身后。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后， 先是那辆银色小客停了下来，而后一辆深色小客也停住了脚步。然而一辆出租车却从后面快速而来，当司机看到前方停着的深色小客后，为时已晚，出租车追撞上正在等灯的那辆深色小客，被撞的深色小客又将最前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撞出去好几米，推进了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整个前部也遭受了重创，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上车辆的行驶状态，他的分心走神导致了这起追撞事故的发生。可见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车，交通安全意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然司机们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陷入到事故的麻烦之中。
8: 人行横道的设计初衷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行，非机动车骑行过街时车速快，制动距离长，司机难以提前预判和避让，尤其是夜间光线昏暗，一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事故。人行横道是行人的安全线，而不是非机动车的骑行道，下车推行才是骑行者过街最安全的方式。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中关村大街与万寿寺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竟然骑进了这条人行横道，结果他在骑行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摔倒在路面之上。这会儿当时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扶了起来。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从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请一定要下车推行通行，要是随意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一旦因为避让不及，很可能会引发意外。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人行横道附近时，也要多一分谨慎和礼让的意识。
8: 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考验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可就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有些行人却为了抄近道、图省事儿，无视交通法律法规，擅自闯入禁止行人通行的城市快速路，把自己和过往车辆都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1: 这里是上午10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要说起来，雨天驾车本就让司机们感到紧张，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眼前的这段主路竟然闯出来一位行人。从画面中看，这位女行人的手中撑着伞，贴着路中隔离带，由西向东慢慢地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在发现这位行人之后，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位行人呢，由西向东走了一阵后，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车流中有一处空当处，快步穿过了二环主辅路。虽说这位女行人侥幸没有发生事故，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其他行人朋友们能够吸取教训。主路里面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切莫因为图省事儿、抄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面闯。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么今天下午的一点半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北京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到后天北京有一次全市性的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大暴雨，而此次过程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那这样的预警之下，各个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1: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到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随着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北京正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也已同步发布。交通部门立即响应，全面研判本次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行的影响，全力保障市民基本出行、城市交通安全运行。7月11日至7月12日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加强山区公交线路雨情和道路监控，根据降雨和道路情况果断采取停运措施。城区公交线路在确保乘客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下凹式立交桥等积水点观察，根据道路积水情况采取临时等停、绕行、区间停驶等措施。轨道交通加强重点部位巡视，通过人工或视频等方式，车站、车辆场段原则上不少于每小时巡视一次。公路方面，加强备勤布控，在下凹式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在养护驻点配足配齐应急人员和应急抢险机械物资，及时疏导交通和处置风险情况。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全部停工。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从现在到后天，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重视预警信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换一话题，如您真的了解这个涉牌违法吗？那么一根细细的铁丝又是如何帮助违法司机逃避处罚的呢？来看看。
2: 近日，房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辆绿色渣土车在禁行时段内行驶在京良路、梁驼路等货车禁行路段，且涉嫌存在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随后驶入了梁驼路附近的一处工地院内。昨天上午，民警按照线索进入这处工地，
3: 在查找过程中发现遮挡号牌的车辆依旧在这个工地内，然后同时他那个同一家公司的几个车都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依法对他的这些车辆依法予以了暂扣。他为了躲避这些非现场抓拍设备，他就会把他的牌子会进行遮挡，遮挡的结果就是咱们的非现场抓拍设备无法清晰地抓到他的车牌，对他的违法行为无法进行识别，所以他一些闯红灯违法行为啊，或者是一些违规变更车道啊，会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违法行为。
2: 工地院内共停放着6辆渣土车，部分车辆用于遮挡号牌的纸片和夹子还通过钢丝鱼线悬挂在车头前方。此时工地院内只有车队管理人和两名货车司机，民警将三人带回良乡中队做进一步调查，同时暂扣了6辆涉案的渣土车。
4: 那你怎么做的呀？行驶这个禁行区域，
5: 拿一个小黄牌把车牌车号挡上
4: 了。谁让您挡的呀？
5: 车队长，他说：“那你不挡就别干了。”对，
4: 啊，就下岗开除是吧？
5: 对。
3: 拿着这个夹子夹一个纸板或者一个塑料板，把这个夹在这个位置，正好他那个板就把这牌子挡到了。这一端就是咱们前面看到那个夹子的另一端。当司机看到前方有执法人员或者是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他就会提前拽这个线头。
2: 一根铁丝连接车内外，驾驶室内只需抬手一拽，原本遮挡号牌的纸板便会掉下， 这一幕纸板消失术给执法人员的取证带来了难度。在车辆驾驶室的车门上，记者还发现了备用的纸板。为了躲避路面监控探头的抓拍，涉案的渣土车除了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挡牌机关外，车辆尾部的号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做了特殊处理。
3: 按规定，它车辆应该喷涂放大号，对吧？你像这些车，它就为了躲避这个处罚，它后边的放大号它也没有，它这个牌照、放大号、牌照咱们是看不出来的。
2: 最终，车队管理人韩某因实施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

0: 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房山交管支队依法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同时，通过非现场执法设备拍摄的违法图片比对确认，6辆渣土车共涉及30起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民警将对这些渣土车涉及的遮挡号牌、号牌污损、未配图放大号、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一并进行处罚。近期，交管部门持续整治货运车辆涉牌、闯红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除了查处组团遮挡号牌的渣土车团伙，仅昨天一天内就在全市路面执法检查中查获货车涉牌违法187起。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此类违法的查处力度，市民也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等途径提供涉牌线索。北京台报道。
1: 了解了这些手段，也希望您加入到群防群治中。我们继续说民警的执法啊。晚上10点，在湘江北路夜查刚刚开始，一辆摩托车在远处靠边停下，这个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你好，怎么停这儿了？
3: 夜查刚一开始，这辆在不远处靠边停下的摩托车就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4: 戴头盔呀，没吃没喝酒，
5: 看见民警了，赶紧停下来。
4: 是，我一看熟人。
3: 经常看普法视频，却没学会守法出行。实际上，他的头盔就放在车座下的储物箱内。
2: 拿着头盔呢吧？
4: 拿着呢。
2: 啊，这不挺好看的吗？还3C 认证呢是吧？嗯，电动车头盔，回头换一个去啊。
4: 好嘞。
2: 你得戴摩托车头盔，这个标准还是不够。
4: 好嘞。
2: 驾驶摩托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驾驶证记记分的处罚啊。
3: 刚开完罚单，在不远处执法的另一组民警就传来了消息：一名3轮摩托车驾驶人涉嫌酒驾，翱翔立即赶去支援。
2: 你没事吧？喝这么多酒？
6: 我这到家里面了，你们说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
4: 上车。
2: 上来。
6: 嗯。往上走，往上走。
7: 我们往上走。
2: 坐车上行政角。我们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一个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
3: 司机满身酒气，却始终不配合，不是吹气不够，就是干脆不吹。
6: 我喝酒了，我走到我家门口了，还不行吗？
8: 不行。
2: 你在家门口就可以肆意妄为了是吗？不是这事儿，到家门口更得注意点啊。
6: 我说你们说怎么回事，我听着。
2: 现在呀吹个气儿，如果说呢不到20，不达不到饮酒标准，那咱皆大欢喜。如果说呢达到饮酒的标准，该处罚处罚，达到醉酒的标准，咱们该处罚处�罚啊。拦住了，使劲往里吹气，长吹5秒钟以上，听见了吗？你要气儿不够，他检测不了结果，你还得接着吹。你要是不吹，那你还得辛苦辛苦，咱们还得抽血去。含，含，我跟你说，搁嘴里头含，听见了吗？
6: 我看了吗？
2: 没有。
8: 有声。
2: 搁嘴里头。
8: 吹气
2: 儿，
8: 含住。吹，
2: 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再使劲。使劲使劲，
8: 没告诉你断呢啊！
2: 我给你数着，你吹5秒钟，要不然拉你抽血去。
9: 要我
2: 啊！
9: 含
2: 住
9: 了，要我
2: 讲啊！你吹一二，你吹不吹啊？
6: 我吹了。
3: 司机表面配合，却只把吹气管叼在嘴里，反复多次，才终于有了结果。
2: 吹，
8: 数着，这都没有。
9: 吹气儿，
8: 出气，
2: 使劲一，
9: 又断了。
2: 他就没吹，
9: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往里吹气儿。
8: 行。
2: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每表含血液里有207毫克酒精，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现在呢，我传唤你，跟我们回去进行一个抽血。
6: 喝一杯啤酒，喝一杯白酒。这边我有个房子，我修这东西。
2: 知道喝完酒不能动车吗？
6: 还有啊，就是离着1公里。
3: 被拦停时，三轮车上还坐着一名男子，两人当晚一起喝酒，却没劝住司机的危险行为。
10: 我说了不骑，他说没有点电源。我说就这样，刚刚他就干了顿活回来，我说不喝，他喝了可能有2两白酒，安全啤酒。
3: 细查之下，民警还发现 这辆三轮摩托车的号牌也与登记信息不符。
2: 那你说谁的车？
6: 这朋友买我摩托车牌子，他给我挂上，就是搁这村里可以用。我就是搁这村里边骑骑。
2: 这车呀，
6: 我不来我骑。
2: 行行。你有本吗？
6: 没有本。
2: 就是、别骑了，
6: 搁这村里可以骑，就是搁我。
2: 他跟你说这车牌子是哪个车牌子的吗？
6: 他没说，就是朋友卖给我了。
2: 验过车吗？上过保险吗？
6: 什么都没有。
3: 什么都没有就敢开上路，今晚民警拦下的不只是一辆车，还可能是失控的方向盘。经了解，司机抽血检测结果为221毫克每百毫升，超过醉驾标准两倍还多。因涉嫌危险驾驶，案件已移交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办案中心进一步处理。北京台报道。
1: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还是不要做翱翔警官的老熟人了。而下面这位司机呢，对于翱翔警官倒是个陌生的面孔。而问起车辆的保险、年检这些问题，司机也非常的生疏。那这辆车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2: 外地的保险我们这儿也能查得着。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信息非常的快捷，非常的透明。
7: 下午4点多，在朝阳区官庄路，一辆排气管声浪异常的小客车从路边驶过，巨大的轰鸣声引起了民警翱翔的警觉。
2: 咱这车该修的修，别这么招摇过市不好啊。你那，你车是不是该验车了？
11: 验车验呗。
2: 您得把那保险给我瞅验。
11: 啊？
2: 保险给我瞅验。
11: 我不知道啊，
2: 你得知道
11: 啊，
2: 这是你作为驾驶员，你都得知道，最起码交强险得有。
11: 有，
2: 你问问他
11: 啊，
2: 谁是车主？
11: 我没拿手机，我真没拿手机，你看见了？我真没拿，这就是给人家帮忙拉点这玩意儿，说白了，我真没拿。
7: 司机强调自己只是帮朋友拉点东西，并不清楚车辆的保险情况。
2: 你上保险，我们系统里自然会查得着，这系统是融合的。你要说没上保险，你再怎么说我要查不着也不好使，知道吧？
11: 外地的保险上的，
2: 外地的保险我们这儿也能查得着。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信息非常的快捷，非常的透明。
7: 民警通过后台核查发现，这辆客车并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而且还处于逾期未年检的状态。被拦停时，车辆的后座也被全部拆除，腾出空间用于拉货。
2: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再有，客车该拉人拉人，该把那座搁上去搁上，知道吧？客车违规拉货，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男座该弄好了，弄好了。
7: 拆除车辆座椅相当于改变了车辆的已登记结构，车辆脱检无保险，根本就不具备上路的资质。民警依法对这辆涉及多项违法的客车进行了暂扣，后续将通知司机以及车主到交通队进行后续处理。北京台报道。
1: 信息一目了然，咱们开车上路，从司机状态到车辆状态也要非常的到位。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并线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动作，但是如果并不好，很可能并出事故，甚至越过隔离带并到对向车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李晶警官。
14: 小暑节气之后，高温天气带来的闷热体感，让部分司机朋友在路上开车时容易心浮气躁，特别是在并线时，如果缺乏耐心，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接下来三元桥上的四车事故就是并线心急惹的祸。
15: 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三元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出现了减慢车速的情况，个别司机容易出现心浮气躁的心理状态和见缝就钻的驾驶动作，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

0: 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之后，开始变更车道。可是他没有谨慎观察右侧的情况，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货车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之后，失控的车身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将对方顶得整个调转车身之后，那辆货车又穿过路中隔离带，与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后，那辆货车横着车身甩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后，看到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停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那辆白色小客跟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受损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四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提前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而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也没有谨慎地观察路面，引起了这起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驾驶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司机朋友们而言，遇到前车减速时，还是要静下心来多观察，鲁莽地采取措施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特别危险又让人心疼的一幕，一位老年人竟然骑着三轮车在二环主路上一路逆行，意外随时可能会降临。对家里的长辈们，大家还要多叮嘱多规劝，请老人们出门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心上。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稳稳当当地向前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贴着路中绿化带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从画面中看，他蹬着一辆三轮车正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慢悠悠地逆向骑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蹬着这辆三轮车的竟然是一位老者，骑着三轮车闯入主路不说，还不计后果地站着最里侧车道逆行，难道不感到害怕吗？此时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继续逆向骑行，面对这位蹬着三轮车的老人，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司机们被迫采取了减速避让的措施，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那位老人的安全。这会儿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匝道桥后，老人家立刻加快了蹬车的步伐，想从匝道桥处离开二环主路，刚好民警也赶到这里，立即护送那位老人安全的离开。对于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请多嘱咐老人要遵守交通安全，而老人们自己也得注意，主路里面是快速行驶的机动车，骑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相连为伴极其危险，万一被机动车剐撞或者是兜上，糟糕的后果实在令人揪心后怕。
1: 下午一点多在路上开车，正是容易疲劳犯困的终点，不光得提醒自己打起十二分精神，像接打电话、调整导航、找个东西这些分心驾驶的做法也要避免，以免一不留神发生事故。
0: 下午一点多，在四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据了解，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得较为厉害，前机器盖已经窝了起来。借此我们想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们，路况条件无论如何变化，司机朋友们也不能放松了安全上的要求，如果在驾车时稍不注意，交通事故就会找到发生的机会。
2: 是的，稍不注意就是一堆麻烦。那说到麻烦呢，最近北京南站旅客搭乘扶梯突发疾病摔倒，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北京南站悄然展开，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3: 中午12:29，在北京南站北平面上行扶梯处，一名旅客乘坐扶梯时突发不适，四肢抽搐并摔倒在电梯上，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值班的客运员刘思琪第一时间发现险情，
4: 第一时间他就呼叫乘梯的旅客站稳扶好，第一时间采取了停梯的措施，然后迅速奔向扶梯疏散周围的旅客。
3: 12:32，客运值班员赵琦与刘博文抵达现场，一边密切观察旅客的身体状态，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过手机电话记录联系家属，告知旅客当前情况。
4: 这个发病的旅客是没有意识， 然后口部是略微有点吐白沫。
5: 癫痫是吗？
6: 有癫痫技术病是吧？
7: 大夫说了，先不要动他，马上他醒了都不要立即起身。如果他嘴里边有异物，要帮他抠出去。
3: 等待救护车期间，旅客在平躺休息后意识逐渐恢复。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协力将旅客平稳转移至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经过及时救治，这名旅客已经转危为安。旅客家属专程来到北京南站送上锦旗，对北京南站客运人员反应迅速、处置专业、全程暖心的服务表示感谢。
4: 暑期提醒广大这个旅客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针对自身情况备一些急用的常备的药品，因为天气炎热，出行前注意充分休息，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身体不舒服，在我们车站及时与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就进行帮助。
3: 北京台报道。
2: 虽然交通场站都有完备的应急预案，但是作为第一责任人，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时时关注。说到出行这件事儿呢，马上就是暑假了，现在也处于暑运的阶段，北京地铁迎来大客流，客流有多大的变化呢？来看看。
8: 您是从哪过来的？
9: 丰宁。
10: 我青岛平度。
9: 我上学是在西安，我是唐山的。
3: 暑运首周，北京地铁迎来通勤、学生、旅游、探亲的叠加客流。在交通枢纽和热门景点及商圈周边的车站，客流量尤为突出。
11: 暑运的这个首周，累计共运送客运量达5245万人次，加开了临客255列。
3: 客流最高日出现在7月3日星期五，单日客运量达879万人次。面对暑运期间频发的强对流和短时暴雨天气，北京地铁全力保障乘客雨天顺畅出行。暑运以来，所辖各站已累计向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11.4万件，全新升级的一次性雨衣被网友点赞。社交平台上，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晒出新款雨衣，分享出行体验。
11: 雨衣采用的材质是环保材质的，而且可以反复使用，也把就是说这个一些文明的用语跟温馨的提示坐在咱们雨衣的后背，这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
3: 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各站点共配备一次性雨衣约160万件，后续将根据降雨情况动态增配。其中，军事博物馆站等大客流站点单站储备量超过2.4万件。除免费雨衣外，北京地铁所辖车站还在出入口配备一次性雨伞套，供乘客自主收纳湿伞，防止雨水滴落地面。北京台报道。
2: 再说说铁路出行，那进入暑期呢，铁路部门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啊，前往新疆方向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以及前往黑龙江方向的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
3: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16号，首趟泾河号专列从北京发车，成为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列车。11年来，泾河号累计开行25列，进江游客超1万人，架起了边疆与首都心连心的彩虹桥。7月16号，今年第二趟泾河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今年6月，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泾河号部分线路还将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特色行程，感受一日穿越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
12: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登昆仑、石余英，共品古余田的中华文化意蕴，共同感受新时代新和田的活力乐章。
3: 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站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黑龙江，探访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今年6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铁路加旅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游客可感可及的服务升级。从北京开行的这两趟专列均将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饮食注重三控原则，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
5: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走遍全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就很高兴就报名了，然后就整个列车上都非常的舒适，列车也很干净。
3: 今年暑运，国铁北京局还将开行京藏号等多趟旅游专列，以多样化线路供给满足游客假期出行需求。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在北京站坐车的旅客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站里边呢多了两只特殊的身影，两只警犬正在跟着训导员在候车大厅、售票厅、出站口来回巡逻。那么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范围是什么呢？
6: 来，大王来坐。哎，好，卧下。好，立。哎，好，定。哎，好，狗。
3: 这只5岁的马犬大黄是前不久在北京站正式上岗的警犬，与它一同上岗的还有这只5岁的史宾格犬凯南。这是北京铁路公安处落实大站配犬工作要求的新动作，通过设立警犬基地，启动携犬巡逻勤务模式，每天早中晚时段，这些警犬都会与民警一起重点对售票厅、候车室、出站口等站区重点区域执行巡逻工作。这些新上岗的警犬均为经过严格选拔和系统训练的专业选手，涵盖搜爆、防爆等不同专长领域。他们敏锐的嗅觉和威慑力能够在安检查威、可疑物品排查、治安巡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6: 充分发挥警犬技术在铁路安全保卫工作中的独特优势，对复杂区域展开精细化巡逻，弥补人力巡逻的盲区。我们科学地规划巡逻路线与时段，在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布巡，一方面挤压违法犯罪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快速排查可疑人可疑物。下一步，北京铁路公安处警犬剧组将分批走入北京各大火车站执勤，实现重点区域警犬全力覆盖。
3: 目前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北京西站派出所已同步配备共6只警犬力量，携犬巡逻与民警布巡、车巡形成立体防控网络。北京台报道。
2: 欢迎话题，一个路口3种语言四方守护，地处东三环北路的燕莎桥路口啊，是紧邻亮马河和使馆区，由于早晚通勤交通流量大，一度是鸡飞混行，如今呢成了外国友人点赞、市民群众暖心的文明窗口。那这个路口的蜕变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0: 南行的请通行，注意安全啊，南行的
13: 走了走了，西行的。
14: 来一个灌饼。
15: 灌饼下一个。
3: 车流声、文明引导员的提醒声、早餐的叫卖声以及交通民警的指引声，清晨的燕莎桥路口在各种声音的交汇中迎来了早高峰。这个路口位于东三环北路与亮马桥路交汇处，紧邻第三使馆区和地铁10号线亮马河站，向南步行200多米就是亮马河。同时，路口周边写字楼密集，通勤车流与地铁客流叠加，曾是让周边居民头疼的堵心。

0: 路口。
1: 每天的早高峰期间，进城车流还有东三环辅路的外环车流量比较大，晚高峰期间呢，就是出城的车流量比较大。因为这个桥区周边的商业比较多，所以这个外卖配送的也比较集中，
0: 机飞交织，人流穿行，让路口早晚高峰的通行效率大打折扣，闯灯、逆行、互相抢道等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2: 违章的、闯灯的、不按规矩走的太多太多，拿命换钱。
0: 正对着路口，每天在早餐车上忙碌的店员小王对此也深有体会。
3: 原来吧，这一到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你看像我这前边就都有那些外卖了或者什么的，在这来回乱窜，都把车也停这儿了。
0: 为了解决市民出行的烦心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在加强早晚高峰警力部署的基础上，联合左家庄和麦子店街道，建立了民警、协辅警、志愿者及文明引导员四股力量同步值守的模式，并对路口交通设施进行了优化。
1: 你看我们这个斑马线包括我们的车道都是崭新的，我们定期会进行孵化。同时呢，在路口我们的文明引导员、我们的协辅警力量会进行这个疏导工作，会指引咱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按照咱们的这个道路的规划通行。
4: 拐弯走，志行能靠点边啊！
5: 你没养成好的习惯，你出了事故，你带它不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这道理？
0: 针对地铁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混乱的问题，民警在路口四角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同时利用桥下空间对掉头口进行了微调。
1: 燕莎桥，晚高峰车流量比较集中，尤其是出城的车，左转车辆等候车多，会影响到掉头车。我们在这个北侧80米单独设立掉头口，让这个掉头的车进行了缓解。
0: 改造前，路口的北进口左转掉头的车辆共用一条车道，左转车辆等红灯时，掉头车只能排队，运气不好可能要等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增设掉头车道后，掉头的车辆几乎不用再排队，在远端就能直接掉头。
1: 三环主路的车流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同时也缓解了晚高峰的这个车流量。
0: 路通顺了，秩序好了。但燕莎桥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6: A new regulation on electric bicycles has been made and enacted in Beijing on May 1st. So from that date on, if you violate this new regulation, you will be warned or fined 20 RMB.
0: 由于紧邻第三使馆区，每天有不少外籍人士从路口穿行，属地东外交通大队特意选派了一批英文较好的民警，在路口开展双语交通安全宣传。刚入警四年的窦宇阳就是其中一位。
7: 最初还是比较不太适应，因为可能面对很多的英文交通安全的术语，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值守之后，见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有不同的交通违法行为，也会问到不同的交通安全问题，交流也是越来越顺畅。经过每天的这些宣传还有对他们违法行为的纠正，能够看到他们是有进步有变化的。包括在宣传过程当中问到他们一些交通法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能对答如流，还是挺欣慰的。
8: I haven't know about the Chinese traffic law before, and after she introduced to me, I feel I can get to know it better.
9: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介绍的都是清楚的，谢谢你们，安全就是第一。
0: 从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到精细化管理，换来高效出行。如今的燕莎桥路口秩序井然，通行顺畅，还多了几分国际范儿。路口中央民警挺拔的身姿也让市民倍感安心与温暖。
3: 现在天这个四个路口都有这个交警了、志愿者的执勤，好多了。甭管是路口了还是我这前边了，看着都特别整齐，特别有秩序。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看到民警在桥下执勤，顶着那个大太阳，看着确实挺辛苦的。比如真想过去给他们送两瓶水解解暑。
0: 北京台报道。
10: 那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希望越来越多的路口能有这样的国际范儿。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

当场提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调查，驾驶员称自己只开了20多分钟，却对事故如何发生一问三不知。
1: 驾驶员是一直讲不清楚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那又没有玩手机以及其他的一些分心的情况。
0: 最终，民警认定事故原因是司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负事故全部责任，对其处以罚款200元。
2: 前两天，在重庆市巴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摩托车与一辆轻型货车猛烈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人被压在货车前轮之下无法动弹，情况危急。
3: 他是一个拐弯，然后他是个十字路口噻，他拐过去的时候就把他撞了，然后人他的摩托车驾驶人就到那个货车压到下面了。
0: 救援人员到达后，现场发现摩托车驾驶员被压在货车前轮之下，胸部被货车死死卡住无法动弹，头部受伤正不断出血，如果直接拖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时间就是生命，消防指挥员当机立断，迅速制定救援方案，使用液压扩张设备对货车右侧车身进行稳固顶升，以此为被困者开辟出宝贵的生命空间。
3: 车子是有点倾斜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把整体把那个压到下面的，还要给它抬开，这要避免他人受伤那个问题。
0: 在顶升过程中，消防员一边小心翼翼操作设备，一边不断安抚伤者情绪，医护人员则第一时间钻进车底为其紧急供氧和输液。经过消防员与医护人员的紧张处置，15分钟后，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伤者被迅速抬上120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紧急治疗，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提醒您，明天下午到后天，北京市可能会有一次全市性的暴雨天气过程，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5: 雨夜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转弯疏于观察，极易以直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转弯上直行绝非空谈，雨天行车减速多观察，时刻留意周边车流，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6: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本该保持谨慎小心。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三环辅路开过来后，司机想要右转弯进入亮马桥路，可他没有提前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听到动静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厢式货车上的一位男士正扶着那位骑车人，而另一位男士从车上拿出一个塑料箱子，让骑车人暂时坐在上面。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借此提醒出行者们，驾驶车辆在路口上采取转弯动作前，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防止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下雨天出行，大家要更为谨慎小心，放慢行驶速度，小心观察路面情况，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0: 无信号灯路口全靠自觉，转弯电动车未礼让直行，两车狠狠相撞，双双受伤。赶路再急也不能丢掉安全，途经平交路口慢下来，多观察，转弯主动让直行，别让一时抢行换来皮肉之苦。这里是晚上12点多，百子湾路与石门东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并未设置交通信号灯，这就需要出行者们主动保持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两位即将进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的男士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北左转弯，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未及，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两位骑车人随即翻倒在路口里面。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一些路人赶紧走上前去，他们把那两位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起来后，慢慢地搀到了路边。据了解，两位骑车人均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把两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要办，在路面上骑行时都得把保持交通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到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里面时，请提前减速观察，需要进行转弯时应该注意避让直行方向车辆行驶的情况，只有防范事故的意识到位了，自身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1: 城市快速路环路车流不息，转弯路段更是存在大片的视觉盲区，贸然停留在此极易被过往车辆忽视，潜藏致命危险。出行迷路切勿闯入机动车主路，遇困境及时求助，远离车流才能守护自身安全。
0: 晚上12点多，在建国门桥以南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位老人竟然坐在绿化隔离带的台阶上，也不知他从哪里进入的主路。从画面中看，这位老人背着一个包，正在摆弄自己的鞋。由于他所待的位置处于机动车进行盘桥转弯的盲区，行驶中的车辆一旦反应不及，难以预料的后果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据这位老人自己讲，他原本想要前往北京站，可半道上自己因为不慎摔倒而迷失了方向。听到老人的自述后，民警立即帮助其找一家旅店休息，等到第二天再让其前往火车站买票回家。老年朋友们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车来车往的主路绝不是大家能够涉足进入的地方，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我们先来关注广西的灾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已造成39人遇难，9人失联，37.5万人受灾。洪水无情，但八方驰援正在加速汇聚，物资车辆从各地奔涌而来，动力舟桥转移千余名师生，救援人员连续奋战之后席地而睡，风雨同舟，广西不孤。
2: 台风美沙克裹挟暴雨席卷广西，极端强降雨引发流域洪水、水库溃口等多重灾害。随着灾害的发生，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开始火速集结，高速路上贴着驰援广西的物资车呼啸而过，车牌来自广东、湖南、云南、山东各地，滚滚车轮奔向同一个方向，那里有最急迫的等待。7月8号，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被洪水围困，中国安能救援队员迅速组装起被誉为水上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动力舟桥长60米、宽8米，单次可运500人。从小艇摆渡到航母渡人，科技的力量让救援时间被大幅压缩。截止今天中午，6000余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3: 当时我是第一批坐上那个舟桥走的，踏上舟的那一刻就感觉心里很踏实了。拉第一次的时候应该也有几百名学生，也是蛮宽敞的，非常的平稳。
2: 水上救援分秒必争，陆上通道同样刻不容缓。7月8号，广西横州 G209 国道因洪水积淤中断，为保证救灾物资得以顺利进入灾区，被困群众陆续脱困，南宁养护中心10名工作人员与救援支援官兵携带10台机械连续奋战30余小时，多名救援人员因极度疲惫，作业结束后直接就地躺下席地而睡。
4: 哇，这个腿晒的呀，困得不行了，脚下还绑着绷带。
5: 你怎么在这里就睡着了？
6: 睡着了，那一两天睡着了。
5: 昨晚几点睡的？
6: 没有睡呀、
5: 啊。辛苦了，辛苦了。
2: 另一群人也跨越千里，只为送上一份温暖。他们来自河南，带着6000份烩面赶到广西，就想让受灾乡亲们吃上一口热乎饭。简陋的小摊前，热气升腾，成了风雨里最暖心的慰藉。
7: 您叫什么名字？
8: 记住河南的。
0: 看到来自河南跨越千里的这一碗烩面，让我再次想起了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为什么这句话我们总是说不厌听不厌呢？就因为它会在每一次救灾当中都被赋予了新的重量和力量。
1: 是的，李杜，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说到这儿，翻开史册回看一下历史啊，1931年江淮大水，山河破碎，预警无力，防线薄弱，大堤一决口，20多万人在梦里就没了，那是一代国人啊没有办法承受之痛。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天灾咱们有了底气。还记得1998年吗？30万子弟兵星夜集结，他们手拉着手，用身体筑起了堤坝防线，人在堤在，听得人眼眶发热，但是也的确让人很揪心。但到了今天，时代变了，所以今天的救援拼的不再只是血肉，而是科技和效率。看看今年广西抗洪的现场，面对来势汹汹的特大暴雨，政府、社会和老百姓都在拼命和时间赛跑。山洪爆发之前，村干部凌晨拼命敲门，连夜把村民拽出险境，而洪水围困之下有焦灼的等待，但是水上救援航母用科技的力量让救援的时间大幅的压缩，使得千余名师生得以全部安全转移。在灾难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隔壁的兄弟省份广东，316名消防铁军跨省增援，携冲锋舟星夜兼程直奔一线。而灾区的老百姓更是在绝境中展示出了惊人的自救和温情。有的村民啊，开着抓木机在洪水中抢救家当，也有本地的商户主动地打开大门，烧好热水，备好热饭，等着浑身是泥的救援队员上岸。而另一群人呢，则是跨越千里，带着6000份的烩面赶到了广西，就想让受灾的乡亲们吃上一口热乎的饭。更让人底气十足的是高科技的硬核加入。手机没有信号了，翼龙无人机在灾区的上空架起了临时的基站，信号瞬间满格。道路塌了，重载无人机梯队起飞，物资精准空投到受困老百姓的手里。还有电力部门顶着风雨立下了水退人进电通的硬核军令状。
0: 是，
1: 从1931年的 听天由命，到1998年的以身许国，再到今天的政府调度、社会驰援、科技赋能，三方合力织成了一张严密的保护网。在洪水退去之后，灾后重建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面对自然灾害从来就没有听天由命的基因。大水呢，或许啊会冲回我们的砖瓦，但是冲不散这片土地上亿万双手所挽起的安澜。
0: 嗯，
1: 风雨过后依然挺立。
0: 是，我就听你说的，一个是我们感受到人心齐，更令我们感觉到欣喜的可能就是这次科技在救灾当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这种作用。
1: 对，
0: 再加上成熟的跨区域协同的机制，以及根植在我们每个人心底守望相助的这种文化基因，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洪灾，早日重建美好家园。好，视线再回到我们的身边，位于咱们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公园连接起了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两大防洪体系，具备着蓄洪调蓄的作用，是区域防洪的坚实后盾。近日温榆河南堰建设完成，公园内部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成型。
2: 温榆河公园承担了本市重要的蓄滞洪功能，蓄滞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体量。在公园内部构建了一区三河六闸堰的防洪体系，其中一区指总面积570公顷的蓄滞洪区，

0: 河至公园的三条输水河道起到调蓄作用，六闸堰则共同实现统一调度分水功能。不久前，随着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六闸堰也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1: 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刚刚建设完成的温榆南堰，那它也是温榆河公园整个防洪体系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公园的防洪体系正式成型，并且将在今年汛期表现出来更强的韧性。那温榆南堰在设计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闸堰一体。这意味着呢，眼前的这片区域不仅能接收汛期降雨所带来的洪水，而且呢，还能对来水的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0: 如果遇到强降雨，上游的新补闸对雨洪进行控泄，下游的温榆南堰则发挥分流器的作用，将雨洪向南北方向分入不同区域。此外，作为清河与温榆河的交汇处，温榆河公园也是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连接点。
2: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
0: 据了解，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完全成型以后，将实现分级治洪，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的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3: 这提起温榆河公园，以前只知道它是咱们北京的绿肺哈，万万没想到还有一个防洪要塞的隐藏身份。那最新的气象预报，这个周末我们将迎来一系列的大暴雨，玉龙，这是不是正好是一场大考，能够派上用场了？
4: 对，是的，这个大考当中啊，我相信咱们的防洪措施一定能够经得住考验。刚才呢说到的这个新闻，我看完的感受啊，是现在的治水理念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常说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绝对不是说去温榆河公园搭个帐篷喝杯咖啡看看美景这就是和谐共处，而是要学会与灾害共生，要主动包容大自然的脾气。刚刚呢完工的温榆南堰就是这个理念最好的证明，它让温榆河公园瞬间拥有了1200万立方米的蓄洪能力，这相当于啊整整6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量。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了，这么大的蓄洪量，难道是要把温榆河挖成一个大坑吗？恰恰相反，这里的核心科技啊，全在一套叫做一区三河六闸堰的智能体系当中，主打的就是六个字儿：低干扰、智联控。我们举个例子啊，拿一区来说，570公顷的蓄洪淹没区，建设的时候呢，只是针对性的挖了北侧的100公顷，剩下的全都是利用原有的地势，不搞破坏性的大开挖，这就是生态智慧。再来说一下六闸堰。这个联动化的设计呢，非常的有趣。闸堰一体化智能设计，在非汛期的时候呢，闸门往下一放，闸体就变成了小的水堰，温柔地给公园补水。但是，一旦遇到了特大暴雨，这个时候闸门关闭，精准控流，直接呢把洪水漫过堰顶，请进蓄洪区锁起来。等到洪峰一过，积水再有序地排回河道。以前呢，咱们防洪啊，习惯的是硬钢要筑高墙、铺水泥，死死地把水挡在城外。这其实啊叫做隔离，这不是融合。而现在的温榆河呢，平常把最温柔的风景留给了咱们，但是暴雨一旦来了，它就会主动地张开怀抱，直接把洪水请到自己的肚子里。我们再说回啊，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只和美景相处，这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但是人若是能够在灾害面前岿然不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和自然和谐共处。
3: 没错，我们看到防洪的硬件在升级哈，同时我们的防汛意识也要一同升级。暴雨将至，希望这座会呼吸的公园防洪系统能够经受住考验，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能做好咱们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敬畏自然，相信科学，我们一同安全度汛。洪水来袭是保人还是保动物？最近广西贵港一家动物园在洪水来袭当中做出了艰难的选择，而这份选择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我们来看看。这两天广西贵港发了大水，一家动物园的遭遇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为了保住周围老百姓的安全，园里的员工不得已把猛兽的笼子锁住，最后3只狮子不幸丧命，上百只食草动物也都被冲散。这件事儿听着真的挺让人感慨的，因为面对的是生命的逝去。而贵港动物园这次两难的抉择也带给了我们几重的思考。首先，人命关天，保人的安全永远是头一位的。咱们常说人命大于天， 洪水来的时候，猛兽要是跑出来，周边的老百姓该咋办？那园里员工大半夜冒着险锁住笼子，这是没办法里的办法，这份担当值得肯定。第二，保护动物得靠提前谋划，不能临时抱佛脚。像同样遭灾的柳州动物园，为什么能够做到动物零伤亡呢？人家提前就把笼舍建在高处，排水系统独立的都弄好了，洪水来了，动物自己就能往高处躲。这说明什么？针对动物好，不是等水来了再想辙，而是平时就把安全做到位，真遇上事儿了，人和动物都能够临危不乱。第三，咱们常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所谓和谐就包括把动物的安全也当个事儿重视起来，做好安全预案，下次再遇上这种事儿就能少点遗憾。今天下午的1:30是气象台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有一次全市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请广大市民做好防范。
0: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5: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0: 气象专家解释，本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超强台风8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5: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0: 昨天，今年第9号台风8威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8威中心于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6: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后段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0: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8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5: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0: 北京台报道。
3: 也提示大家，明天多趟市郊铁路列车将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目前，包括潭柘寺、戒台寺、慕田峪长城、妙峰山等在内的北京数十家公园景区发布了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倡议，暴雨、山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期间，呼吁广大市民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好，再来关注房山区韩村河镇唯一的全山区村圣水峪村正在面临汛期的大考。那面对人员分散、山区情况复杂等难题，村两委干部张小雪与同事和时间赛跑，进行转移安置，守护村民的安全。
7: 北江镇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
8: 雨都弄刚才跟您说了吧，
9: 这是早雨说
8: 啊，我爷儿呢，
9: 哎呦，我真给我用些包子，
8: 哎，还装上包子了，多长时间熟啊？
9: 20分钟。
8: 那个 药什么的都准备好，衣服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

0: 上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真有脸。
0: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2: 行，
0: 给你们送上去。
2: 行，
0: 送上去。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门有饭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啊！
3: 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进入汛期后一直是重点关注区域。7月8号晚，村两委干部臧小雪和同事接到通知后，连夜开始摸排。今天一早便组织全村居民有序转移。
4: 现在是9号的下午6点，在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在此次转移安置中，年龄最大的两位老人，超过80岁的两位老人，正在准备上车。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呢，他们将集中安置到这个村子山上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进行集中安置。
3: 此次转移过程中，全村600余户村民，有54户122人采取自行转移、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的方式。集中安置点不仅迎来了在账在册村民6户9人，还临时接受了15户30名村民的主动集中安置。超员的背后是村民沉甸甸的信任。
5: 这多少一下雨，这都怕那什么吧？我们这儿啊，这面积大，这山洪厉害。
6: 我就接到通知了，因为他那个大队的人，有俩人，小雪跟小华子管我们那一片，早就给我们送的那个卡片，说谁负责那一片，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这个。
0: 什么时候过来的？
6: 几点？我们4点多吧，4点多过来的。
7: 我们两委干部是一共是分了5个小组，5个小组的话就是每个小组是包片，主要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有数据显示，今年5月到7月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更多的变数和更大难度。公众应该如何提高风险意识？社会又应该如何加以引导？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请看爬野山的困局。
8: 铁湖山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
10: 沿着缆车，怎么也转一圈。
8: 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11: 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8: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钢5糖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
12: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8: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警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3: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14: 到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8: 今年的汛期， 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4: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大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8: 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1: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8: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0: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在今天下午的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此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作出回应。
1: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2: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请问有何评论？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1: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0: 好，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有记者提问，关于此前中方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批评称中方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5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2: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
3: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有记者提问，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

0: 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1: 有记者提问，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结果为136票赞成、30票弃权，美国等9国投下反对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1: 毛宁表示，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有关议题举行辩论，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
0: 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1: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7月10日至12日，朴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今天现货黄金向上触及41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0.55%。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2: 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内蒙古大草原上的套马技艺以及草原豪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地区58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首位。
1: 殷勇在参加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时强调，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防汛处置举措，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
0: 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6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
1: 全市完成5500多公里雨水设施排查清理，今天启动河道预泄工作。
0: 北京2月发生165人次被困山区警情，本台启动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在京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北京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奖，包括1等奖6项，2等奖52项，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27.36%，居全国首位。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

0: 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他也是第24位来自北京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2025年度北京18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占国家自然科学奖总数超过 35%。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主持完成的作物性状改良的精准基因组编辑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该项目给农作物做精准基因微调，让育种从碰运气变成定点改，推动我国作物精准育种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1: 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奖，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激动。要说北京最突出的优势，我觉得呢，就是它愿意长期稳定地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这些年，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以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一直都在支持我们开展基因组编辑等前沿技术研究，让我们能够围绕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坚持长期攻关，最终实现一些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
0: 北京15项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占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总数超过 36%。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陈海生团队的大规模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关键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该项目造出巨型空气充电宝，破解风电光伏看天吃饭的储能难题，性能指标屡创国际纪录，有力支撑新型能源系统建设。
2: 压缩空气储能呢，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牵涉到多个学科。在项目的研发过程当中呢，得到了北京市的全方位的支持，北京的区位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以及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使我们把空气充电宝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0: 近年来，北京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2025年度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成果中，企业主导或参与的成果达到35项，占比超过 87%。 北京正加速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的新格局。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并做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系统总结演练经验，认真查找问题不足，以保障人员安全为重点，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3: 本次演练为全要素全员综合实战演练，立足真实灾害场景，结合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和257区域性大洪水复盘实际，设定本市全域遭遇极端强降雨，发布暴雨、洪水、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聚焦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流域性洪水三类风险，设置了会商研判、预警校应、雨前人员避险转移、雨前风险防范、城市内涝处置等10个演练科目和1个无脚本检验环节。殷勇强调，防汛工作重在防范，要坚持预防在先，防抗救全链条发力，防患于未然。提高气象监测预报时效性，加强会商研判，动态更新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联动发布洪水、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预警，为各级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打牢基础。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抓好老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和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抓好水库、河道堤防以及低洼院落、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风险点的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好防汛预案和措施，突出加强夜间备勤值守，组织开展好堤岸巡查等工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殷勇强调，要提升极端强降雨下的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根据预警分级提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协同指挥调度，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加强央地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落实行业部门保通保工责任，备足通信、通电、通水、通路保障物资和力量，做好群众安置全流程工作，抓实防汛宣传引导，及时传递安全避险信息，构筑防汛全民防线。市领导夏林茂、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4: 今天下午1:30，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有一次全市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请广大市民做好防范。
3: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5: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3: 气象专家解释，本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5: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3: 昨天，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巴威中心于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6: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啊。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啊，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3: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巴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5: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3: 北京台报道。
7: 随着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呢，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那么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也同步发布。我目前是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气象云图和各重点的积水点的监测画面。虽然此刻呢降雨尚未开始，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本次强降雨过程预计从明天下午持续到后天，累计呢雨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大暴雨级别。那么针对此次降雨的具体防疫部署，我们请防汛办的工作人员来介绍一下。
8: 据气象部门预测呢，7月10号是4时到12日的08时，本市有暴雨，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和房山呢这几个区有大暴雨。 目前呢，市气象局已于今天的13时30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同步呢，市水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市规资委呢，也发布了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山区道路沿线崩塌橙色预警。那么市防指呢，也是强化预警。

0: 和响应联动，同步于13时30分启动了全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此外呢，像下雨比较大的这些区，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延庆七个区已经自主启动了区级的防汛一级响应。针对本轮的降雨呢，市防汛办也是提前开展了风险研判部署工作。那么在7月8日的时候，印发了关于做好第9号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那么针对性的做出了防范应对的提示。那么今天呢，也是组织了多轮次的气象会商，像水务部门呢是及时开展了河道与洪水调度，像平谷、通州两个区派驻了专家下沉一线，开展了防汛技术指导。市规资委呢也加强山区道路沿线崩塌风险气象风险的研判，明确了风险的预警的信息，提出了防范的建议。目前全市正在按照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后续呢市防汛办会紧盯降雨落区，组织好全市的降雨应对工作。
1: 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出行，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需外出请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北京台报道。在接到降雨预警信息后，排水集团对重点点位开展集中排查和二次清理。在日坛公园附近，排水集团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水口内部情况。
2: 这是咱们的高压冲洗车，通过高压将这个淤泥或杂物然后从管线里边清理出来，保证咱们雨水管线的这个畅通。
3: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4: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政部门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1: 此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完成5500余公里雨水及河流设施排查清理，并对超过16万座雨水口、1300余座排河口进行清掏，减少积水隐患。针对本轮降雨，排水集团安排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随时应对雨后道路坍塌等突发状况。
5: 所有的下凹桥、风险点以及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进行了再次覆涛，提前腾空调水池，确保所有的设备运行正常。
1: 中心城区18座再生水厂已于今天上午10点起加大抽升，最大能力降低管网液位。北京台报道。为应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在全市河道启动预泄工作，为河道腾出调蓄空间。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自今天上午10点起有序开闸预泄，预计腾容超过1000万立方米，将提升河道调蓄行洪能力。此外，市水务部门组织专业力量下沉密云、怀柔、平谷、延庆、门头沟、房山6区，现场指导山洪沟道巡查，并部署防汛单元、抢险人员定点备勤，强化安全保障。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7: 今年5月至7月短短2个月内，北京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更多变数和更大难度。公众应该如何提高风险意识？社会又应该怎样加以引导？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请看爬野山的困局。
6: 铁湖山，湖市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
8: 两个晚上怎么也转一转。
6: 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9: 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了。

0: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
1: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0: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警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2: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3: 到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也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7米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0: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3: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0: 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4: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摆摊，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0: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播种下光影，秋天，大众电影百花奖将收获荣耀。
1: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时隔64载，今年百花奖重回北京。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9个奖项，分别是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包括开幕式、电影交响音乐会及电影工作者走基层公益慰问演出、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及颁奖典礼等。
3: 活动期间，我们将推出覆盖全市的影院展映和露天放映，包括21个点位。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为80部影片暑期档的影片助阵，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
1: 依托百花奖，北京将开展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以精彩百花全程绽放为主题，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品牌活动，让电影文化与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互联互通，构建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氛围，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新闻发布会上还展示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的主视觉海报《月季花开》。新闻发布会上还发布了百花北京宣传使者为演员杨子，百花北京文化使者为演员刘浩存。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最高潮是将于8月10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颁奖典礼暨闭幕式。
4: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邀请了37届大众电影

0: 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实行考后支分填报志愿，其中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和指标分配招生各设8个志愿，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
1: 今天家长拿到分数以后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分数和排名，来对比一下，找到咱们应该找到的去年的一个相应的位置啊。随后呢就要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是13到17号，过了17号一律不能更改。
0: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1+3项目集团直升，如0.5+3、登记入学、中职自主招生等提前录取的考生，因已提前锁定升学，不参与统一中招排名，因此不纳入各区一分一段表的统计范围。
1: 培养的方式肯定会越来越多元啊，而且在中考之前不通过中考录取的孩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啊。
0: 根据日程安排，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中招录取进行。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最新消息，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八大处公园、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潭柘寺、戒台寺、慕田峪长城、北京园博园等数十家公园景区明天将临时闭园。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明天非必要不外出。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局地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山前一带和东南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清晨前后空气湿度大，风力小，导致污染物浓度有小幅度上升，午后各项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46，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受降雨影响，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的
3: 你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8: 弄两根面，
1: 迈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你是否注意过孩子身体细微的变化？
12: 他就是老清早了嘛，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
13: 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二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4: 抽搐的时候是无意识，是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达到2-3分钟。
11: 你又是否真的重视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危险？
13: 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
14: 我两口子吧也年轻，没那么在意，我就说心想，然后可能没什么事。
11: 科学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对家长来说也是一次生命成长之旅。他的名字叫天天，10天前，他的奶奶和爸爸带着他紧急从贵阳家里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而他主要的病情就是与他实际年龄极不相符的、匪夷所思的、极为夸张的身高和体重。这是天天与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合影，大块头的身体让他在同学中格外显眼。天天从2岁半开始就能明显看出来他的个头比同龄小朋友高，这是2岁8个月时与3岁表姐的合影，这是3岁2个月时与4岁表姐的合影，这是4岁时与6岁表哥的合影。天天总能高人一头。
15: 你现在多高？
16: 大概有1.45米吧。
15: 1.45米。
16: 嗯，94斤。
17: 一看他就快我高了。
11: 如果猜猜身高1.45米、体重94斤的天天究竟是几岁的话，你会猜他是几岁呢？
16: 他脚现在都有我大了，比我还大。
15: 那他穿都多大码的鞋？
16: 现在
17: 35吧，
16: 37。
17: 哦，37，
16: 现在才37，37就顶着了。他手也大，你看见没？
15: 跟奶奶的手一样哎。
16: 差不多他的手。
11: 从去年开始，天天穿的鞋子从32.5码很快变成33码，再到35、36码，到现在穿37码，这中间只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看到这里，你也许会猜天天12岁、11岁，或者至少也得

0: 十岁，但他的实际年龄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1: 告诉叔叔，你今年你到底几岁？
2: 六岁。
1: 不可能啊，六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高呢？
2: 五岁就这样了，现在六岁了也是这样。
1: 你没骗叔叔对吗？
2: 没骗。
0: 1米45，94斤，穿37码鞋的天天，3天前才刚过完6岁的生日。
3: 那是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2: 5月5日
3: 是我的生日。
4: 咱们中国6岁的女童的平均身高差不多是1米16，也就是说她比这个正常的女童的这平均值，高了31厘米，那相当高。
5: 就是今年特别长得特别快，从过年吧到现在，可能长了10多公分了。然后3月份他又
2: 长高了一点，
5: 又长高了，
2: 就赶紧带我来检查。
4: 那他这生长激素特别高，他正常应该是0.12到7.79，实际上他可能最大的就测50了，然后再往高，那确实他是这个引起的。就是青春期前一般都叫巨人症，就个儿特别高特别大。
0: 巨人症是一种因生长激素过度持续分泌引起的以身高显著增加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关于巨人症的新闻常见报端，比如美国最高男子患有巨人症，身高2.35米，因脑部肿瘤诱发心脏病而去世，年仅38岁。而天天的生长激素也高出正常值几十倍。
6: 脱鞋了吗？
5: 把鞋子脱了。
6: 1米46的。
2: 上不去，腿都没力气。
0: 天天住进病房仅仅3天，身高就又增加了1厘米，体重也增加了1斤。也就是说，天天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长高变胖。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继续生长发育，再过半年，6岁半的他身高就可能达到1米6，或许当他7岁半的时候，身高甚至能达到1米7。
2: 我们班的老师每次给我梳头都让我坐起，说太高了，简直
3: 我都要快到他的这里了。
2: 人人见都说我是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6年级、5年级这些嘞。其实我还在上幼儿园，不开心，每次别人都是这样说，我就挺烦的。
0: 当小年龄遇上了大身体，却变成了不高兴。刚满6岁的天天成为了全校老师同学眼中的小巨人。
1: 你现在跑步能跑？
2: 能跑的。
1: 能跑。
2: 对啊，平常我都上篮球课。
1: 你打篮球怎么样？
2: 可以啊。
1: 喜欢打篮球吗？
2: 喜欢。啊。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就是5月份，谁知道要住院做手术，没意思，生气。
1: 那等了好了以后嘛，好了以后再打。
2: 倒是可以打，但是好了以后没有篮球比赛了。
1: 学习怎么样？
2: 可以啊。
1: 可以啊。
5: 他现在1年级上学期，我们那边1年级
2: 很多字都认识。
1: 很多字都认识。
2: 对。
1: 那你有带书吗？
2: 有啦，有带的。好的。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5: 差不多4岁了，我就带他跟他爸一起去检查。我们那里的医生呢，他就查一下骨龄，别的他一看到他爸了，他说没关系的，他爸很高，他也会这么高的，就算了。一直到今年，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我更有点怕了嘛，就让他爸催他爸，一定要去，我们才去的。
0: 一个月前，在奶奶的强力督促下，爸爸带着天天去当地医院做了头颅的 CT， 结果果不其然，医生在天天颅内的安区部位发现了一个肿瘤。
6: 当时测出来的肿瘤是15毫米乘16毫米再乘26毫米，那医生就说这个瘤子的话会比较大。对于我的认知来说的话，就是只要是头里面长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严重的，或1米8。我认为的话，孩子可能是遗传我的这个基因，就个比较高，我想着他这边长得也高嘛，就正常的，就是自己把不好的东西给屏蔽掉，反正心里面挺难受吧。
4: 它是一种叫生长激素型的那个垂体腺瘤，在儿童就非常少。我们北京儿童医院这10年啊，见到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垂体瘤，实际上也就5例。
0: 生长激素型的垂体腺瘤，是因为垂体腺的细胞肿瘤化，导致垂体急剧分泌生长激素，从而导致患儿长骨增长过快，逐渐长成巨人症，同时伴随手脚也变得粗大。而成年人如果患上这种肿瘤，症状主要为肢端肥大、嘴唇变厚、鼻子变大、手脚也变得粗大。
4: 肿瘤如果说那个没有及时发现，它严重了就失明。升高过快的话，它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性功能的一些障碍，这种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去治疗。
3: 这是我的日记本，5月3日，我来北京10天了，我终于住院了。5月7日也是前天，我过几天就做手术了。这些是我画的，这是背心，后面这一篇我还不画。
1: 打算画什么呢？
3: 要不然就画外面的风景。
6: 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个人对他的要求比较高，我时不时的会把他当成一个7、8岁、90岁上了小学的一个小孩来看待，就觉得他应该懂这些东西。主要就是因为个比较高，你看着看着的，你就觉得他不是个小孩了，实际上才5岁、4岁。
0: 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天天的爸爸一直守在病房的门口，时不时会给女儿一些意外的小惊喜，来缓解她在病房里的焦虑。
3: 哇，谢谢老爸。谢谢爸爸。好主意啊。这些都是你从那个商店里面买的吗？哦，知道吧，谢谢老爸。那我先进去了，老爸。爸爸，拜拜。
2: 打你，这软得很，怎么可以打嘞？
0: 天天从1岁8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奶奶在照看。天天3岁时，天天的爸爸妈妈感情破裂，协议离婚，抚养权归天天爸爸所有。天天的爸爸工作繁忙，经常加班，能陪女儿的时间有限，所以6岁的天天最依赖的人就是奶奶。
1: 你觉得奶奶好吗？
2: 好。
1: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你给奶奶打多少分？
2: 10000分。
1: 你给你爸爸打分的话，他打多少分？
3: 等他给我爸爸打1000。
1: 那给妈妈呢？
3: 妈妈100。
1: 100。你想妈妈吗？
3: 当然想，可是我不敢给他打电话，我怕奶奶。和我，
2: 笑啥笑？真的是，我就喜欢我妈，因为我是我妈生的。
5: 主要是，他妈妈也不管。检查了以后，我一个星期也吃不下，也睡不着，是这个问题。我想着，既然你不管，我们带我就把他带好了。

0: 反正钱是人找的，是吗？嗯，你人不在了，你要钱有什么用？我儿子也不放心我在这照顾啊，他说我身体不好，我是甲状腺癌。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2: 六十四岁的天天奶奶去年刚做了甲状腺癌的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虽然有些疲惫，但依然保持对生活原有的微笑。
0: 我本来我是个大胖子，130斤哎，现在110吧。这一次来听到他以后也瘦了点，瘦了5-6斤吧。这个没事的，坚持几天，坚持几天就好。做了以后心情一放开就好了。
3: 妈妈辛苦了，就最简单一句话，这是我内心最想说的。因为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0: 妈妈帮着我带着小孩，带那么久的时间，这肯定心里面的话是非常内疚的。然后现在又生了那么大的病，他又在医院里面又帮着带着。
1: 在的，
2: 奶奶在，
1: 奶奶在。
2: 都给他查全了，全面了。我们明天就给他做。
3: 谢谢。
2: 孩子妈妈知道这事吗？
1: 不知道。
2: 没跟他说。
1: 好像不知道。
2: 你还跟妈妈联系吗？也不联系。
1: 不联系。
2: 妈妈来看你吗？
1: 没。
2: 从来没跟上我联系。
1: 没。
2: 多贵。
1: 我这几天生病了，他都没来看我，也没给我发视频。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没事没事，有你奶奶和一爸爸，是吧？还有我们这儿好多叔叔阿姨。紧张吗？你
1: 不紧张？
2: 不紧张啊。
4: 他还挺懂事的，他才刚过六岁，这看着像这身高这就快十岁了。这
2: 踏踏实实的啊。
1: 爷爷拜拜。
2: 拜拜。
4: 没事，别找我了啊。
0: 后面他来问了以后，我和他说这个事情，因为这毕竟哈，肯定是也要给他说的。说了以后他也就是担心啊，他说有什么需要你和我说。我说现在有啥需要，先首先你入院要交80000块钱，我首先一个是需要钱。他也说了需不需要过来，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说我也没回答什么。我心里面个人想的是，你如果要过来啊，你肯定你就直接过来了，我可以给你地址，没问题的，因为你是他妈妈。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过来，我不管是什么情况，哪怕你不高兴，你不愿见到我，我过来了，我站在旁边，我不和你说话，那我也得来。

0: 虽然垂体腺瘤是一种良性肿瘤，虽然天天现在还感觉不到特别的不适，但是手术切除肿瘤越早，天天受益就越大。可是开颅手术却有着极高的难度和极大的风险。
1: 王一玲副检吧，来，您来吧。是，你看这模型打开之后就是脑组织，其实它应该是有一层膜包着脑组织的。咱这个肿瘤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垂体窝，它就在这，就在这个垂体窝里边。你看它这个孔啊，这两边双侧颈内动脉孔，然后前边是有视神经，然后在这个位置是视交叉，所以它毗邻的这种解剖结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又危险的。
0: 肿瘤位于颅内中间的安区，大小有2.5厘米，距离前额约7厘米。它长在安区，严重挤压双侧视神经和视交叉，并且已经把垂体挤压得非常薄。除此以外，它紧挨着双侧颈内动脉，手术切除肿瘤时稍微的牵动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或者神经损伤。这其中任何一点点风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暴风骤雨，但事到如今，天天没有回头路可走。
2: 如果早一点啊，就是去看治疗，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没有那么严重的，就也许能治好。但是你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你后悔也没用嘛。
1: 然后这写您的名字，这是父母。
3: 我上床，我的上颚却腿都没力气。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要住院做手术。
4: 爸爸为什么不走呢？奇怪，爸爸是不是要看我剃光了？
1: 好吧，就这样。
2: 觉得内心是很复杂的，因为整个大脑就是人的一个神经中枢嘛，你要把它打开再关上，那肯定是有损伤，反正心里面就五味杂陈嘛。最不容易的时候可能也就是现在吧，而且看病的话首先你要花钱啊，没有人商量。

0: 你怕不怕？
1: 怕，不想去。
0: 你不想去就治不了病，是不是？
2: 有时，人生就是在经历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中慢慢成长，学会坚强。
3: 快写，快写。
4: 行
3: 了，
4: 这个
3: 嘛。你先过去，去吧。换钥匙了啊。紧张不？
4: 不紧张。
5: 咱们来一会儿就好了。

0: 好不好看？
1: 看
0: 不好看是为了什么？治病。
2: 嗯，都给我不记得。嗯，别弄了，别弄了。
3: 怎么了？没关系哈，过一段时间就长起来了，好不好？光头强是吧？
2: 嗯。
3: 啊？
2: 嗯。
3: 你变成光头强了？
2: 嗯。
3: 啊？
2: 嗯。
3: 早点恢复。我们又会早点长起来，好不好？
2: 嗯。
3: 好。你翘起来，好吧？勇敢的，你不是比我勇敢，比我更勇敢就不应该哭了，对不对？
2: 嗯。那我进去了。
3: 好，去吧，拜拜。他比较勇敢，他比我勇敢。
4: 我告诉他要做手术的那一瞬间，他会告诉我说我不怕，我要勇敢。我知道他心里面很害怕，但是在我面前他会表现得比较坚强，可能是因为有时候对他太严厉了。
2: 我终于剃头了。
5: 此时病房里的天天头上已经让医生画上了开颅手术的切口标记，手里的玩偶成为了他排解害怕压力的最好工具。他的爸爸也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待。
0: 真的
6: 说
0: 怎么了？
6: 可以啊，
0: 好吗？
6: 看好啊，
0: 让你爸爸买。
7: 你得看一个贵一点的。
2: 贵一点都不行，我又不认吃酱。
0: 真的贵了啊，收藏了
5: 一个3块钱的玩具，心情顿时好了一大半。这146厘米的身高，95斤重的大个子，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只有6岁的快乐纯真。
0: 来了，车子来了，快点，
6: 等会儿车过来，往这边跑，
0: 车过来。
2: 我就只想让我爸爸给我买玩具，
6: 还是小孩。
0: 他不心慌，我的心慌。
7: 勇敢一点啊！
4: 任何手术，特别是开颅的手术，不可能说100%成功嘛。就是说，万一真的遇到了很低几率的风险，那这个应该怎么办？我在想，如果我能进去陪着。

0: 来就好了。
1: 那几天在医院，妈妈都没给我打过电话，虽然我手表是带过来的，可是依旧妈妈没给我打。身边那就好了。
2: 今天的手术，医生要先打开天天的右侧额骨，然后在左右大脑中间的自然裂隙上打开一个约5毫米的小缝隙，从这个缝隙深入颅内约7厘米，从而暴露肿瘤。同时务必要保护好周围纤细的视神经和视交叉以及大脑前动脉，在这一前提下完全切除肿瘤。
3: 早期报谈到20吧。
2: 葛明主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也是天天的主治医生蔡英杰大夫，首先做开颅准备。
3: 头皮掀不下来，我就达不到我要打的这个孔的位置，葛主任就没法进去。你别看这切口这么大，待会儿他上了显微镜，他能操作的范围不超过1.5平方厘米。
2: 开颅完毕。葛主任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4: 手术的过程中呢，难度确实不是那种高难度的神经外科手术，但是它也需要有一些重要的神经啊、血管需要去保护，特别是这个双侧视神经。
2: 保护好双侧视神经是此次手术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视神经一旦损伤，天天将永久生活在黑暗中。
5: 老板，
3: 擦黄。
5: 这对孩子伤得有点紧了点。
2: 在显微镜下，葛主任的视野能够放大10倍。
5: 哎，明天海绵现在看见瘤子，他过了这个脑帘了以后啊，他这两个额脊这块儿他有交叉供血，他就不太好分了。
3: 这
5: 是
3: 块
5: 肿瘤。对，这是瘤，这是肿瘤。他那视神经还在上面，一会儿能看见。
2: 肿瘤的挤压导致原本直径只有5毫米的视神经，现在变得更为纤细，稍微用力的牵拉就可能导致它受损。所以此时的葛主任操作必须极其轻微精细。
5: 这个只是漏了一小缝，你这个大概也就1厘米的空间内，视神经在上面了，我得把瘤子慢慢切了，它才能看见。
2: 这样的操作难度就如同双臂悬空拿一支尖细的毛笔，透过一个微小的缝隙，在1.5厘米大小的空格里写出一个清楚漂亮的字，并且要连续悬空1个多小时不能抖动。
5: 来一个棉片海绵，大点的可以。我先把这个瘤子内部掏空，然后再切这皮儿。这个是什么？白的这个。
2: 终于，葛主任看到了白色的双侧视神经，而他被肿瘤挤压的程度更是超出了葛主任的预料。
5: 可以呢？
4: 视神经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你不能说把肿瘤切了，孩子失明了或者偏盲加重了，肿瘤把这个双侧视神经向外推挤，视交叉向上给顶起来。
2: 视神经被挤压得越严重，它就变得越纤细越脆弱，那么切除肿瘤时哪怕稍微用力呼吸，造成1毫米的抖动误差，都可能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5: 尤其这孩子这个视神经这块顶得那么厉害，有时候他那从底下做解压不充分，视力不一定能好。我觉得现在已经完成3分之3了。
2: 终于凭借多年的操作经验和一如既往稳定的双手，肿瘤被一点一点剥离出来， 周围神经和血管的解剖位置也逐渐清晰。

0: 视神经得到完整保全。
1: 这还有个血管，这血管一般就能保住。这个留着表面的血管尽量能保就保。来，给我来一显微玻璃。
0: 而在肿瘤的上半部分被大脑双侧前动脉所遮挡，这是为大脑供血的主要血管，直径仅仅只有2毫米。如果暴露肿瘤过程中不慎伤及这根动脉血管，那么天天的颅内会瞬间大量出血，引发生命危险。
1: 你看我一拨它就分开了，现在刚才它就一直穿过来，现在哎看见了吗？尽量能保血管就这个就保住了，看见了吗？来，双极，我再烫一下。这种动脉，这是小动脉，就这个断端得再把牢点，要不然的话很危险。后边就是垂体颈，发红的这个。
2: 啊。
1: 你看，跟那上面连着呢。
2: 啊。
1: 看见了吗？这上面连着这是，老板。
3: 这个孩子，他是有垂体颈。有一个部分的垂体还是有正常功能的，那仔细分辨垂体腺瘤的肿瘤的部分，还要分辨正常的垂体柄、正常的垂体的部分。你不能说把肿瘤全切干净了，正常的垂体也切掉了，这孩子会将来也会出现严重的内分泌的障碍，终身会出现问题。
1: 你看这个垂体柄，实际上这个垂体柄有点发散了。它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咱们这个应该是瘤子大，所以给它这块去掉就完了，然后保留一部分垂体柄就可以了，最后这点瘤子。
0: 终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细操作，这个粒子般大小的肿瘤被完全切除。
1: 切完了，肿瘤应该全切了，拿水。
2: 没事，我给先来一点温的，马上。
4: 不是，就是十分钟之内咱们就
1: 出去穿。对，在哪儿啊？哎，来来来，这个你看，这个瘤子就是典型的那个垂体瘤，应该说是全切了，垂体柄。
2: 垂体柄。
1: 对，那个我们把这块给你保留了，这样的话将来孩子那个内分泌功能不至于特别差，我估计。这个术后可能一查，那生长激素可能很快下降到正常。等一会儿做完了，咱们就去那个 ICU 了，好吧？啊，
2: 谢谢。
1: 嗯嗯，没事。
3: 做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出血肿，那出血肿病人会出现脑疝，会死掉。一般都到 ICU 去监护 ，ICU 的设备齐全，包括呼吸机，包括抢救的设备都有。一旦说出现情况了，会赶紧抢救。
2: 您在门口这儿等一下啊。
5: 好。他奶奶不过来，过来以后他怕自己难过，肯定的。希望他能尽快的醒过来，到时候能看到他，他肯定也想我的。
6: 坐好。
7: 放下去，放下去。
5: 他很懂事。
8: 哎，坚持宝贝。
0: 术后一小时，天天生命体征平稳，医生给他拔下了气管插管。
7: 哎，阿姨给你弄，阿姨给你弄，你别着急。
8: 你别动，阿姨口罩已经摘了，好吗？
7: 张嘴，张嘴。哎，好好好咳嗽，好好喘气，自己好好咳。哎，特别好啊，来咳嗽，好好咳嗽，有痰吗？没有。哎，特别好啊。叫什么名字啊？
8: 对，慢慢
7: 走。你今年几岁啦？你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呀啊！你是在学校吗？啊，在学校呢呀。那我是谁呀？医生出现在学校里呀。
0: 这一晚对天天来说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晚。天天爸爸守候在门口，他只求能失而复得的幸福能够安稳起航。

0: 术后第一天，天天转回到了普通病房，奶奶早已在病房等候。此刻天天术后测的生长激素的结果也出来了，这是检验手术效果的重要指标。
1: 然后您看，这是咱们今天早上出的，正常了
2: 啊。
3: 肿瘤全切除干净这种标志，实际上就是那个生长激素能恢复正常，说明这个垂体腺瘤完全切干净。
0: 术后对孙女的照顾显然要比手术前辛苦得多，吃喝拉撒外加按摩，样样都要有求必应。
4: 她现在好了吗？这里的医术比我们那边还是强得多。
0: 术后第七天，天天一切恢复良好，她终于可以出院了。为了弥补天天的六岁生日，爸爸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
5: 好不好看？
6: 好看。
7: 手术后，有些情况，你跟你前妻沟通过吧？
5: 他问了，就问了，手术完了，多久手术？然后从 ICU 出来没有？我就说出了。
8: 妈妈，我倒是很爱的，因为她是我妈妈。
9: 我知道妈妈也是爱我的，等我出院了，妈妈就带我去游乐园玩。
0: 六一儿童节这天，天天来做术后一个月的复查。
10: 原来他这个手实际上都肿，然后特别粗糙。你看他现在
5: 就
10: 变得很细腻了，就像女孩子手了。你现在穿这个是几号鞋？
5: 37。
10: 37。啊，原来顶脚吗？
8: 原来不顶，就是小。
10: 现在觉得松快了吗？松快一点哈、啊。现在比正常孩子高嘛，但是他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但是就以后就正常发展了。
0: 每年的6月1号，医护人员都会为孩子们送去小小的礼物，他们希望这些正在经受病痛的宝贝一样拥有童年的快乐。
11: 要不要啊？
12: 干啥了？
11: 想回去妈妈，没信息。
12: 爷爷，小头爸爸。
13: 今天是6一，给大家给小朋友送礼物来了啊！
10: 来，送给你一个帽子。喜欢吗？哇，米老鼠！今天送给你一个礼物，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好不好？彻底就治好了。慢点。
14: 是不是我老给你加针？恨我吗？
10: 是吗？
14: 恨你以后健康长大。
15: 最早长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这是葛明主任在病房里跟孩子们度过的第16个六一儿童节。16年如一日，虽白发渐多，但是那颗炽热的童心依然发光发亮。
10: 在大大的病房里挖呀挖呀挖，做小小的手术，开大大的花。每个孩子通过治疗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健健康的出院，看到他们那个笑脸，实际上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16: 3、2、1。
5: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罪，有心律失常，现在带着艾特蒙，让我们去转运过来。

0: 只有氧气。
1: 再一会儿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可以出发了。
4: 我从来没那么害怕，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
5: 每天跟这个生死赛跑。
6: 快点快点快点，
7: 2023年5月5号这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重症医学科洪小阳主任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山东泰安当地医院的紧急电话。
5: 他那边有一个10岁的孩子阿斯发作，类似于猝死啊，突然间一下晕厥过去，请你休克，但是拿艾克姆给他支持着，他心脏已经完全的不工作。如果当时他没有这个艾克莫这个机器来帮他维持生命，他可能那回就走了。
3: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15岁，有行李失常，现在带着艾克莫，然后准备想让我们去转移过来，路上注意安全，回头让救护车司机开慢点啊。
5: 好嘞。
7: 转运医生王静和护士刘爱红昨夜因工作并未休息，此刻又要为爱启程，将远赴500公里外的山东泰安。
8: 看到一个挺危重的一个病人，那重新获得一个鲜活的生命，肯定是值得的。
1: 这个孩子要是成功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付出再多也是值得。
9: 你好，我爸叶春燕医生，大约9点半左右到咱那边，然后的话准备先去看一眼孩子。
10: 大约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过去呢，时间会充裕一些。晚上到了以后的话，先评估一下孩子情况，也确定一下接下来的话，明天的转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
7: 经过2个半小时的行程，终于抵达山东泰安的当地医院。
9: 哎，你好，我北京妈婴儿院医生，我现在那个到咱这医院了，想先看一眼孩子，现在
7: 一到医院，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还未停歇，就紧急赶到病房评估这名男孩的病情。
11: 那个心率的话呢，仍然是有，心率是很多情况对。总体的这个心室还是比较大的，偏大的。整个心脏依旧还是它比较差啊。
12: 运动不行。
11: 对，这块还行。
13: 病情不是特别平稳，先看一下病人的具体情况。
7: 这名全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的男孩叫小程，今年15岁，是一名9年级中考在即的学生。今年3月份，正处在中考冲刺阶段的小程，连续几日熬夜备考。之后便开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但为了不让在外奔波劳累的父母担心，懂事的他并没有将身体不适的情况向父母透露。
4: 5月1号下午吧，呕吐、咳嗽，都一咳嗽的时候吧，带动吃的那个东西都吐出来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也特别担心。
7: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过了一夜，小程的咳嗽仍然不见好，不放心的妈妈带着他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
4: 去了我们那个泰安市的儿童医院，做了一个 CT， CT 上那个结果显示呢，就说是双肺炎症和心包积液，其实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7: 检查发现，小程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心包积液、血压低等症状，而更为严重的是，小程开始出现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检查怀疑是爆发性心肌炎，情况紧急，医生们立即为小程上埃克莫进行紧急抢救。
4: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当时说实话，看到他写的那个病危通知单，我也是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真的都快崩溃了，多希望自己能带他受这份罪，看着孩子受罪真的是比扎自己的心都疼。
10: 心功能还是很差，然后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肯定是比较重，
5: 带着艾克姆的一个风险。身边的比如说，哎，这个感染啊、出血啊，血栓可能会跑到脑子里面，那就是脑梗；跑到身体具体的地方去，那可能是肢体坏死，或者说直接就把管子堵住了，艾克姆转不动，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7: 心脏泵血功能衰竭的小程，单纯的依靠艾克姆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是不可能长时间应付的。现场经过医生们的一致评估，决定启动跨省转运。
8: 我们那是需要单独磨泵头、磨肺、管路三卷，计划的是明天上午。
0: 如果出现管路的一个支管的一个脱落或者雪山风险的话，这个管路如果运行不下去，随时有可能死亡。
7: 从山东泰安到北京，跨越泰山，穿行三个省份，总路程500多公里，总共需要用时6个小时360分钟。这对生命极其可危的小程来说，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致命危险。即将开始的生死竞速，不仅对转运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更是关乎着一个家庭的未来。
4: 不想让他受那么大的罪了，太难受了，真的。现在有时候就在责怪自己，就是他那个身体好的时候，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他，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我也希望孩子能给我一个机会，在他以后恢复以后，让我好好、好好的努力的去照顾他。
14: 现在接氧气，
2: 氧气
14: 我接这个，咱们再看一下。
2: 他把呼吸机挂好以后，用来举升流量。
15: 流量现在我们
14: 你的
15: 他的三十。
7: 第二天上午，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紧锣密鼓地与当地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并为此次转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4: 三把红扣，然后
16: 做强配的是吧？
14: 啊，对，用强配的，三指
16: 啊，6毫升每小时。
0: 包括这个贴膜。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都是需要用到的。水箱的话，主要是保证这个 ECMO 管路的一个温度。都有蓄电池，带了人工泵。如果万一出现 ECMO 管路运行不行，就是或泵头出现问题的话，需要人工泵辅助。氧气的话，每个救护车标配的 ECMO 的膜肺需要用到氧气，呼吸机也需要用到氧气。这个膜啊，需要固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能出现管路的打折。
7: 简易呼吸器、负压吸引装置、充足的氧气，加上一台9公斤重的 ECMO 设备，所有转运设备因管路众多，在通过转运途中的电梯、营养等通道时，医护人员必须十万分的小心。
17: 要有氧气，还有呼吸机，这些都要有。你还插气管插管，你这么一根管子要拖出来掉出来，那都是致命的。
7: 医护们成功将携带各种管路的病床转移至室外，而这仅仅是500多公里转运的起点。这次救护车转运一路辗转颠簸，这6个小时的路程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谁也未知。为了保障路上安全，尽可能应对突发状况的紧急处理，当地医院增加了救援力量，派出了2名医护人员，在随行的救护车上保驾护航。
18: 不放心了，我一定会平安带着孩子回来的。
19: 走了，你好，休息啊。
18: 好嘞，
19: 好，谢谢了，谢谢各位。
20: 可以出发了，司机师傅。
2: 出发，王师傅。
21: 好的，出发。
7: 上午10点，一切准备就绪，救护车队即刻启程。
22: 从泰安这边到了北京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
20: 500公里左右，大约的话6个多小时吧，应该是，至少6个小时。
7: 这场从泰安到北京，全程500公里的生死转运，救护车在风驰电掣的与死神赛跑的同时，医护人员们也必须时刻严密监测小程的情况，丝毫不能有半点疏忽。因为此次转运跟普通转运不同，小程必须全程带着 ECMO 进行转运，这极大增加了转运的风险。
17: 因为路上跑的嘛，那车特别颠簸，那这个孩子他带着机器，他是全身抗凝的，那这种抗凝状况下，这种颠簸也很容易造成颅内出血。他这个状态在车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危及到生命，他跟普通他不一样，他根本不会给咱们反应的时间。
7: 此行路途风险诸多，远在北京的洪小阳主任

0: 无时无刻地牵挂着前方转运的情况，便与两名医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以便随时掌握小程的情况。
1: 镇痛的甘肃，
2: 哎，我们这转的顺利吗？
3: 还可以，生命挺稳定的。
4: 好，那行，那你们辛苦了。
0: 就在救护车前进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5: 脚下地因为路比较颠簸嘛，它有这个波动，然后掉到了80多吧。
0: 此刻医护人员立即为小程进行紧急抢救。实施远程了解到小程病情后，洪小阳主任立即指挥前方进行抢救。
6: 有过一过性的血压低。
1: 血压低，血压现在多少啊？
7: 70多。
1: 70多啊？数下多少？数下八。数下80，平均压力也就60多是吧？
6: 嗯，
1: 那这样有点低啊，你稍微啊给点去甲吧，把血压稍微顶上一点，没问题的，别着急，不要紧。
6: 好嘞，
5: 受血压低的情况下，我们就及时调整这个 ECMO 流量，然后调整它的一些这个血管回心药物。
0: 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抢救，小程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医护人员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0: 健康，还在坚持一下。你别去看，你别去了，你光听妈妈说就行了。我知道你难受，好好的，咱再坚持一下。
1: 你只有你自己意志力坚强了，咱这个病才好得快。现在就靠你自己，你知道吗？妈妈就是你坚强的后盾。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一定要把你平安的带回来。听见了吗？
2: 一直处于镇静状态的小程，也许是听到了妈妈的倾诉和鼓励，可能也想做出回应。此时的他开始皱眉、摇头，甚至出现了高度烦躁的表现。
3: 出现躁动，他的不舒服，有脱轨的危险，他的就是拔管啊。
2: 六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小程在救护车上本就容易出现环境的刺激、身体不安全的情况，可一旦情绪持续不稳，会使他的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死亡和并发症的风险。刘爱红护士紧急注射了镇定剂，小程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0: 孩子我们实时监测啊，好做实时调整药物的一个用量。
1: 这一路上两名医护人员如履薄冰，生怕小程再出现任何问题。事无巨细，王静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和 ECMO 流量情况，时刻调整着微量泵的药量。而护士刘爱红则全神贯注地关注小程的情况，手里一直紧握着吸痰导管，几乎从未放下来过，担心小程随时出现呛咳，能第一时间为他吸痰。

0: 一二走。
1: 路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们体重都比较稳定，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洪小阳主任早已在病房等候小程的到来，并紧急安排了小程的后续检查。
3: 超声、心电图赶紧做一个，然后心电科让他们过来会诊啊，看你一定要稳啊，好吧。
2: 小程虽然平安抵达北京，但这仅仅是他抢救之路。

0: 原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程，如今与父母一墙之隔，生命垂危。一向对小程程登榜题名的希冀，
1: 今天不是中考要报名吗？就说是我们虽然是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等看吧。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复健康了，那咱就去参加中考。当然不管考得好与坏，我们都欣然接受，并不是说是让他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样，哎，你必须得给我考到多少分，你必须得给我考上重点高中。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真的。现在才意识到，就说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来说是多么重要，并不是在乎他成绩好与坏。
0: 在重症监护室的小程，埃克莫插管已经过去了5天，单纯的依靠埃克莫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在倒计时中，医生们只有尽快明确病因，才能为小程安排手术。
2: 就看他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房素，如果他那时候就有，那可能就是一个心病，心病过速。因为房性心病过速引起的这种心病其实更常见。看他第一呢，就是看他到底是一个急性的起步，就急性的突然一下心脏就变这么大了，有这种心病过速，还是说他其实以前就有心病过速，他突然变增大了。如果说以前就有心脏过速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心脏过速给去掉，它恢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通过医生们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李小程的心脏左心室严重扩大，出现了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正常心率的范围一般在60到100之间，而小程的心率最高达到了240。
3: 实际上他诊断到现在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主要他有两个病，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心肌病。那到底是因为心室常才出现的心肌病，还是因为本身就有心肌病导致这个心律失常？两个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它串起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
0: 综合所有的检查结果，医生们分析，小程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
4: 在他心电图上呢，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由房素引起来的心动过速性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中末期的心衰。
0: 让医生们意外的是，小程的心脏也已经处于中末期心力衰竭阶段，这就意味着小程的病情在逐渐加重，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3: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4级的一个心衰，老人心脏也不会这样，他比老人还差，只有正常心功能的1/3，可能还不到。
5: 是两种不同形态。
0: 为了尽快制定手术方案，医院召集了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进行紧急术前会诊。
5: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情况了，所以越是这种危重的病人，我们觉得应该越是应该尽快尽早的去干预他这个心律失常。
4: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性的心动过速给他纠正了，转变成一个正常心率的话，那这种孩子呢是有很大的概率他这个心脏是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呢就会免于啊心脏移植，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觉得还是应该尽100%努力的这种必要的。
5: 如果他自己的能好，那当然是自己的最好。就是说现在你做这个是有一个，他是有一定的机会能好的，就是我们起码给他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好，而如果好的当然是最好的，这是最理想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不行，那咱们再
3: 往下走。
0: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小程的创伤，医生们决定尝试采用一种微创方式射频消融手术。这是一种将电极导管放在病变的区域，释放出射频电流之后导致病灶坏死的微创手术，可以将患者心律失常纠正后逐渐让他的心功能得到改善。

0: 今天我们去给你做心脏的一个手术，完之后就把这些管子给你拔了，好吗？
1: 因扩张性心肌病伴随出现心律失常、终末期心衰的小程，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时刻。

0: 这是一场与死神一较高下的手术。视频消融这一微创技术能否帮助小城穿壁引光，抓住微弱的生机？一切未知的风险都在这仪器的滴答声中变得紧张而忐忑。
1: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 ECMO， 像这么严重的心衰的病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如果说他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突然出现心跳骤停，他是不给你时间的，他可能突然一下就猝死掉了，或心跳就停掉了。
2: 毕竟太小了，才刚满15，一个大好的年华，希望孩子能健康的出来。
3: 现在上去先标，就如果有看到哪个，我们就上去消哪个，但是不能保证同学都能看得到。
4: 我们也只能是做完了以后观察，但是呢，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再复发，这种是有可能的，再出房锁。提前的，你家里要明白，好不好？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先走，好吧？
5: 咱们在外边等着，好吧？嗯。这是我们的崔军玉崔主任，今天我们过来一起过，好不好？争取保证能够给他。
2: 千万别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希望孩子勇敢一次，坚强一点，好过这几天，一切都会好的。
6: 咱们一起来，
7: 3、2、1，走！
8: 好。
0: 下午1点，麻醉医生开始为上埃克莫的小程进行全身麻醉。
9: 把心气准备一下，哥哥，咱麻醉完了正好吸一下痰。
10: 这肝速走多少？
9: 太好了，
11: 那个肝走1就可以。
12: 我们准备3次。
13: 那咱也3次。
10: 好的。
0: 下午1点半，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小心翼翼地将导管穿刺引入小程的体内。这次医生们大胆尝试的射频消融手术，就像是在小程身体上穿壁引光。通过导管穿行进入心脏，寻找遮蔽光线的黑点。医生们要先从小程左侧的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冠状窦电极导管，经过右心房，最后达到冠状静脉窦中。接着从右侧骨静脉穿刺一根消融电极导管进入左心房和右心房。接下来以冠状窦电极作为参考对照，通过三维标测系统来确定病灶位置，再用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找到病灶的起源点成为这场手术成败的关键，这也是避免小程走向心脏移植的关键一步。
11: 再倒点水啊，这是快
1: 手。在持续的在进行盐水灌注的，它叫冷盐水灌注导管。我们如果手术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这个灌注的盐水量可能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甚至引起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因为它心脏很大，诱发其他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
0: 风险与机会相伴，两根导管顺着小程的身体已经安全抵达对应的方位，探测病灶的导管已经开始启动工作，觅寻病灶的黑点。
14: 好，来给贴位。对，左下
1: 。
0: 而这一过程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丢下一根声呐探索器，去寻觅一只世界上最小、仅有8毫米的微虾虎鱼。
14: 你把那个红点引掉，我看这片蓝点，我打到。
0: 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除了凭借技术的经验，还需万分的耐心去一点一点探测。
1: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这个终末的心衰，这个本身就增加了他的这种风险和难度。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元性的房锁，这本身呢也是增加了我们手术的难度。
14: 取。
0: 一次次刺耳的滴答声响彻在空气凝固的手术室中，在场的医生们屏息凝神。

0: 每一次声响都是医生们在黑暗中拼尽全力寻觅小城生命微弱的有光，只有找到心律失常的病灶点，才有可能成为小城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1: 它这个范围比较弥散，
2: 对，比较复杂，这个
0: 手术的时间在微光的缝隙中一点点流逝，石宇杰主任紧盯着闪烁红光的大屏，目光如炬。在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探寻中，医生们长舒一口气，心脏深处的两个病灶起源点终于被找到。
3: 我们判断其中一种呢，可能是来源于左心房右上肺静脉的，另一个呢可能是来源于右心的肩部，所以我们在术前我们判断它可能是有两种房素。
0: 通过导管探寻发现，在左心房相接的右上肺静脉和心脏的耳朵右心耳尖部位置，监测到小城心律失常导致的扩张性心肌病以及心衰的病灶原点。接下来医生们只要通过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就能帮助小城解除心脏危机，避免走向心脏移植的最后一步。
2: 靠右肺的，这是右上肺，
1: 右上
2: 肺前臂和前庭的这里
3: 很难做到说，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一消融它就终止了。尤其是越是这种复杂的，它越难做到。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些最早的点周围呢进行区域的消融。啊，有些时候你可能消完以后，它依然不终止，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去标测，再去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点。
2: 石主任标的那头早，对吧？我标的这头不早，对吧？是吧？
0: 经过20分钟的射频消融后，小城心脏上的两个病灶被消除。医生们通过心电图波形专业地判断出小城心律失常的症状得以缓解。
1: 烧完右上肺静脉的时候，这时候它的这个频率是比之前要慢一点，
4: 这个频率慢了，但是仍然还是2:1的，
1: 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快速的房速。
0: 小城的心电图波形在一点点变化，跳动的频率在给这个生死一线的少年注入生机。正当大家以为这场微创手术可以顺利结束的时候，石宇杰主任却紧盯屏幕。
3: 我们把认为的靶点消除掉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房素呢没有终止。啊，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点焦虑的，
0: 悬着的心再次紧绷。
2: 好啊。
0: 在持续观察心电图波形的过程中，石宇杰主任敏锐地发现，小城的心律失常症状并未彻底解除。他怀疑在小城心脏深处仍有可疑的病灶起源点。
3: 我们就觉得哟，这个是不是因为心耳的房素本来就有些时候是不好做的啊？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靶点没有找得很准，还是说我们这个导管贴靠的不好，这个手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手术做下来。
0: 石宇杰主任再次拿起导管重新排查可疑的病灶起源点。滴答声再次响起，在手术室里医生们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手术时间与导管的滴答声交错相融，在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寻觅中，终于医生们在小城的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探测到了一个隐蔽的病灶起源点。
2: 看这边好标吗？
1: 自动识别，它一定能识别到这个
2: 位置。快抓紧时间标。
1: 好。
2: 一点狼量的等边位线，防波很小，它这种那个碎裂电位非常小。去，你要量准确点啊！这给这个孩子救命了，这是给这个。
0: 正当医生们要对第三个病灶起源点进行消融的时候，手术却犯了难。这个位于小城右心耳和上腔静脉交界处的病灶位置，是医生们手术最不想去碰触的危险之地。
3: 比方说心房的某些部位，心耳啊或这些地方呢，它非常的薄，你在消融受损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穿孔。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脏破裂穿孔的话，这种呢就需要紧急开胸进行心脏修补，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成功修补了，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仅有毫米的厚度，整个外膜薄如蝉翼，在消融的过程中，电极导管与交界处的薄膜丝毫的碰撞，都有可能导致心脏穿孔，危及生命的风险。石宇杰主任穿着20多斤重的铅衣。

0: 已经坚持了3个多小时，在发起最后的冲刺时依旧要维持最好的精力状态。他紧紧攥住手柄，将电极导管一点一点探入交界区域，细微的抖动都有可能戳破心脏。而只有像手拉弓箭的弓箭手正中靶心，属于生命最后的胜利，才能迎来生命的一线曙光。
1: 许愿。

0: 行了，
1: 哇，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2: 成功了，
0: 成功
2: 了！啊，我有这个是这个衣服回到我的，你看 A V R 变正了，看了？
0: 对对对，
2: 主任看见吗？
0: 哇塞，
2: 哇塞，这是
0: 太难
2: 了，对吧？反正成功了，你看心率都
0: 完全
2: 完全正常了，
0: 对对，成功了。
2: 这个东西非常罕见，这个大概就做过四五例，以前例子里面的还是不是特别多。
4: 随着心电图波形逐渐恢复成原有健康活力的模样，这一刻，医生们按耐不住为小程挽回生命的成功而激动不已。这也将心脏移植的最后生死选项从小程的生命答卷中成功排除，用最小的创伤代价挽救了这个阳光的少年。
5: 好好转，一二三，走。
4: 虽然小程手术顺利结束，但他的心脏经历这几次损耗仍然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术后还要闯过一关关并发症的风险，这是生命给予他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6: 那个可以直接给他拔了之后压就行，准备把 F 母给他撤了。
4: 术后第一天，通过微创消融后的小程心率逐渐恢复正常，代表心脏收缩能力的射血分数也由原来的18%上升到了36%。医生们决定尝试为小程拔掉埃克蒙。
6: 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啊，生效之后感觉他这个心脏啊还是有所恢复，所以我们还是想争取给他撤下来。对，埃克蒙加了吗？埃克蒙加了吗？
7: 我加了啊。
8: 我
7: 昨天
8: 现在血压还满意啊，
7: 收吗？
6: 收吧，收吧。
0: 你等一会儿给你拔了，好不好？
6: 可以可这样，
0: 好，
4: 术后第三天，小程顺利拔掉了呼吸机。得知小程可以进食后，父母想为小程买他最爱吃的鸡蛋面，而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小程父母风雨无阻地奔向医院附近的饭店。
9: 我们想给那个孩子下一碗面，就是你下得烂一点，下一碗鸡蛋面就行，因为孩子现在还在那个监护室里，他不能吃得太硬的东西。
0: 烂
9: 可
0: 以，
7: 可以，
9: 多煮一会儿就行
7: 了。好的，我给你下一碗面。面条好呢。
9: 行。谢谢你啊，大姐。那个现在煮得很烂乎是吧？那谢谢你了哈。
7: 没事，祝你家孩子早日康复啊。
9: 行，谢谢谢谢哈。
7: 没事，慢点啊。
9: 啊，好嘞。
10: 哎，那衣服都湿透了吧？
11: 没事，湿透了也没事。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是吧？只要是孩子需要，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努力的，都会去做的。
9: 你摁一下没铃。
12: 一个程的家属。
9: 哦，那个我没在门口等着，你看他要是吃没了，我再给他盛点，行吧？
0: 好，谢谢你。
9: 啊，好，谢谢了。
12: 一个程，等会十分再吃。
9: 你快点洗一洗。

0: 真是盼了那么长时间了，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但已经整整10天没见到父母了。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让他与父母见上一面。
0: 一川，嗯，
2: 你来了，
0: 真的太想你了，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想守着你，但是我看不到你，我太着急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出现休克了，那时候把妈妈都疼死了，特别特别害怕，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你知道吗？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你知道妈妈这会儿多想抱抱你，你一定得坚强起来。你是最勇敢的，我知道这次让你受苦了，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的，咱马上就看到希望了。
3: 爸爸，我看着你这么受罪啊，我也替不了你，嗯，反正就是希望你坚强挺过这一关了。我觉得我也比较愧疚，平时见面见你少，那个没照顾好你孩子，我也是想多挣点钱，对吧？为你和亲人生活过得好一些，给家里建立坚强的家庭质感。希望你以后不要怨恨我啊！加油，儿子！
4: 请过来了，
5: 还
4: 有几句话想和你说。
5: 先送给你一幅画。
6: 你这把我给美化了，我拿这么帅，谢谢谢谢。我去拿一个框把它裱起来。
4: 是我生命中最亮的星，所以就是送给你一首《夜莺》。
6: 谢谢谢谢谢谢。

0: 非常激动，终于看到天安门了。
1: 我们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嘛，这我们坚守这些孩子啊，其实在当地几乎都已经判死刑了，让我们坚守，希望每一个过我们所的孩子啊都能绝处逢生。

0: 一直大量出血。
1: 学友的是吧？
2: 高
1: 友
2: 的。
3: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血，
4: 别人有点要休克的那个意思。
5: 他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是灾难性的影响。
6: 当然没的这个事啊，我很难做决定的。
7: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8: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9: 看见了没？
1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1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12: 妈妈，妈妈，
13: 你喜欢妈妈呀？
12: 喜欢妈妈。
13: 好，喜欢妈妈呀。
1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2: 爷爷，
1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1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0: 特表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风吗？是这意思吗？
2: 对，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去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微信。

0: 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
2: 迷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么今天下午的一点半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北京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到后天北京有一次全市性的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大暴雨，而此次过程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那这样的预警之下，各个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1: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到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随着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北京正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也已同步发布。交通部门立即响应，全面研判本次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行的影响，全力保障市民基本出行、城市交通安全运行。7月11日至7月12日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加强山区公交线路雨情和道路监控，根据降雨和道路情况果断采取停运措施。城区公交线路在确保乘客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下凹式立交桥等积水点观察，根据道路积水情况采取临时等停、绕行、区间停驶等措施。轨道交通加强重点部位巡视，通过人工或视频等方式，车站、车辆场段原则上不少于每小时巡视一次。公路方面，加强备勤布控，在下凹式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在养护驻点配足配齐应急人员和应急抢险机械物资，及时疏导交通和处置风险情况。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全部停工。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从现在到后天，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重视预警信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换一话题，如您真的了解这个涉牌违法吗？那么一根细细的铁丝又是如何帮助违法司机逃避处罚的呢？来看看。
2: 近日，房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辆绿

0: 绿色渣土车在进行时段内行驶在京良路、梁驼路等货车进行路段，且涉嫌存在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随后驶入了梁驼路附近的一处工地院内。昨天上午，民警按照线索进入这处工地，
1: 在查找过程中发现遮挡号牌的车辆依旧在这个工地内，然后同时他那个同一家公司的几个车都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依法对他的这些车辆依法予以了暂扣。他为了躲避这些非现场抓拍设备，他就会把他的牌子会进行遮挡，遮挡的结果就是咱们的非现场抓拍设备无法清晰地抓到他的车牌，对他的违法行为无法进行识别，所以他一些闯红灯违法行为啊，或者是一些违规变更车道啊，会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违法行为。
0: 工地院内共停放着六辆渣土车，部分车辆用于遮挡号牌的纸片和夹子还通过钢丝鱼线悬挂在车头前方。此时工地院内只有车队管理人和两名货车司机，民警将三人带回良乡中队做进一步调查，同时暂扣了六辆涉案的渣土车。
2: 那你怎么做的呀？行驶这个进行区域，
3: 拿一个小黄牌把车牌车号挡上了。
2: 谁让您挡的呀？
3: 车队长，他说那你不挡就别干了。对对，
2: 就下岗开除是吧？
3: 对，
1: 拿着这个夹子夹一个纸板或者一个塑料板，把这个夹在这个位置，正好他那个板就把这牌子挡到了。这一端就是咱们前面看到那个夹子的另一端，当司机看到前方有执法人员或者是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他就会提前拽这个线头。
0: 一根铁丝连接车内外，驾驶室内只需抬手一拽，原本遮挡号牌的纸板便会掉下。这一幕纸板消失术给执法人员的取证带来了难度。在车辆驾驶室的车门上，记者还发现了备用的纸板。为了躲避路面监控探头的抓拍，涉案的渣土车除了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挡牌机关外，车辆尾部的号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做了特殊处理。
1: 按规定，它车辆应该喷涂放大号，对吧？你像这些车，它就为了躲避这个处罚，它后边的放大号它也没有，它这个牌照、放大号、牌照咱们是看不出来的。
0: 最终车队管理人韩某因实施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房山交管支队依法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同时通过非现场执法设备拍摄的违法图片比对确认，六辆渣土车共涉及30起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民警将对这些渣土车涉及的遮挡号牌、号牌污损、未配图放大号、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一并进行处罚。近期交管部门持续整治货运车辆涉牌、闯红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除了查处组团遮挡号牌的渣土车团伙，仅昨天一天内就在全市路面执法检查中查获货车涉牌违法187起。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此类违法的查处力度，市民也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等途径提供涉牌线索。北京台报道。
4: 了解了这些手段，也希望您加入到群防群治中。我们继续说民警的执法啊。晚上10点，在湘江北路夜查刚刚开始，一辆摩托车在远处靠边停下，这个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5: 你好，怎么停这儿了？
6: 夜查刚一开始，这辆在不远处靠边停下的摩托车就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7: 戴头盔呀，没喝酒。
8: 看见民警了，赶紧停下来。
7: 是，我一看熟人。
6: 经常看普法视频，却没学会守法出行。实际上，他的头盔就放在车座下的储物箱内。
5: 拿着头盔呢吧？
7: 拿着呢。
5: 这不挺好看的吗？还3C 认证呢是吧？电动车头盔，回头换一个去啊。
7: 好嘞。
5: 你得戴摩托车头盔，这个标准还是不够。
7: 好嘞。
5: 驾驶摩托车时为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啊。
6: 刚开完罚单，在不远处执法的另一组民警就传来了消息，一名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涉嫌酒驾，翱翔立即赶去支援。
5: 你没事吧？喝这么多酒？
3: 我这到家里面了，你们说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
7: 看。
5: 上来，
9: 往上走，往上走，
3: 往上走。
5: 左串上行政角，我们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依法对进行一个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
6: 司机满身酒气，却始终不配合，不是吹气不够，就是干脆不吹。
3: 我喝酒了，我家门口了，还不行吗？
10: 不行。
5: 你在家门口就可以肆意妄为了是吗？不是这事儿，到家门口更得注意点啊。
3: 我这。你们说怎么回事？我听着。
5: 现在呀，吹个气儿，如果说呢不到20，不达不到饮酒标准，那咱皆大欢喜；如果说呢达到饮酒的标准，该处罚处罚；达到醉酒的标准，咱们该处罚处�罚啊！拦住了，使劲往里吹气，长吹5秒钟以上，听见了吗？你要气儿不够，他检测不了结果，你还得接着吹；你要是不吹，那你还得辛苦辛苦，咱们还得抽血去，喊。喊，我跟你说，搁嘴里头喊，听见了吗？
3: 我喊了吗？
5: 没有。
10: 有声。
5: 搁嘴里头。
10: 吹气儿。
5: 吹。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再使劲，使劲，使劲。
10: 断，没告诉你断呢啊！
5: 我给你数着，你吹5秒钟，要不然拉你抽血去。
11: 有
5: 啊。
11: 吹气，含
10: 住了。
5: 喊。
10: 告诉你现在停。
5: 使劲吹，一、二。你吹不吹啊？
3: 我吹了。
6: 司机表面配合，却只把吹气管叼在嘴里，反复多次，才终于有了结果。
5: 吹，
10: 这都没有。
11: 吹气儿，
5: 使劲，一。
11: 又断了。
5: 他这没吹。
11: 吹，往里吹气儿。
10: 行。
5: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每表含血液里有207毫克酒精，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现在呢，我传唤你，跟我们回去进行一个抽血。
3: 喝一杯啤酒，喝一杯白酒。这边我有个房子，我修这东西。
5: 知道喝完酒不能动车吗？
3: 哎呀，就是离了1公里。
6: 被拦停时，三轮车上还坐着一名男子。两人当晚一起喝酒，却没劝住司机的危险行为。
12: 我说了不行，他说没有点点烟。我说就这样，刚刚他就干了顿活回来，我说不喝，他喝了可能有200去，半瓶啤酒。
6: 细查之下，民警还发现这辆三轮摩托车的号牌也与登记信息不符。
5: 那车谁的车？
3: 有朋友买过摩托车牌子，他给我挂上，就是搁这车里可以用。我就是搁这村里边骑机，
5: 这车呀，
3: 我不来往骑。
5: 啊、
3: 嗯，
5: 行行。
3: 嗯，
5: 你有本吗？
3: 没有本，
5: 就是别骑了。
3: 搁这村里可以骑，就是搁我。
5: 他跟你说这车牌子是哪个车牌子的吗？
3: 他没说，就
6: 超过醉驾标准2倍还多。因涉嫌危险驾驶，案件已移交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办案中心进一步处理。北京台报道。
4: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还是不要做凹香警官的老熟人了。而下面这位司机呢，对于凹香警官倒是个陌生的面孔。而问起车辆的保险、年检这些问题，司机也非常的生疏。那这辆车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5: 外地的保险我们这儿也能查得着。这个时代，信息非常的快捷，非常的透明。
13: 下午4点多，在朝阳区关庄路，一辆排气管声浪异常的小客车从路边驶过，巨大的轰鸣声引起了民警翱翔的警觉。
5: 咱这车该修的修，别这么招摇过市不好啊！你车是不是该验车了？
14: 该验车验呗。
5: 您得把那保险给我瞅验。
14: 啊？
5: 保险给我瞅验。
14: 我不知道啊。
5: 您得知道。
14: 啊，
5: 这事你作为驾驶员，你都得知道，最起码交强险得有。
14: 有，
5: 你问问他
14: 啊，
5: 谁是车主？
14: 我没拿手机，我真没拿手机，你看见了？我真没拿，这就是给人家帮忙拉点这玩意儿，说白了，我真没拿。
13: 司机强调自己只是帮朋友拉点东西，并不清楚车辆的保险情况。
5: 你上保险，我们系统里自然会查得着，这系统是融合的。你要说没上保险，你再怎么说，我要查不着也不好使，知道吧？
14: 外地的保险上的，
5: 外地的保险我们这儿也能查得着。这个时代，信息非常的快捷，非常的透明。
13: 民警通过后台核查发现，这辆客车并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而且还处于逾期未年检的状态。被拦停时，车辆的后座也被全部拆除，腾出空间用于拉货。
5: 驾驶
15: 按规定

0: 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四项。再有，客车该拉人拉人，该把那座搁上给搁上，知道吧？客车违规拉货，这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那座该弄好了，弄好了。
1: 拆除车辆座椅，相当于改变了车辆的已登记结构，车辆脱险无保险，根本就不具备上路的资质。民警依法对这辆涉及多项违法的客车进行了暂扣，后续将通知司机以及车主到交通队进行后续处理。北京台报道。
2: 信息一目了然，咱们开车上路，从司机状态到车辆状态也要非常的到位。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并线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动作，但是如果并不好，很可能并出事故，甚至越过隔离带并到对向车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李晶警官。
5: 小暑节气之后，高温天气带来的闷热体感，让部分司机朋友在路上开车时容易心浮气躁，特别是在并线时，如果缺乏耐心，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接下来三元桥上的四车事故就是并线心急惹的祸。
6: 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三元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出现了减慢车速的情况，个别司机容易出现心浮气躁的心理状态和见缝就钻的驾驶动作，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

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之后，开始变更车道。可是他没有谨慎观察右侧的情况，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货车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之后，失控的车身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将对方顶得整个调转车身之后，那辆货车又穿过路中隔离带，与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后，那辆货车横着车身甩

0: 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后，看到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停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那辆白色小客跟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受损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四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提前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而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也没有谨慎地观察路面，引起了这起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驾驶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司机朋友们而言，遇到前车减速时，还是要静下心来多观察，鲁莽地采取措施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特别危险又让人心疼的一幕，一位老年人竟然骑着三轮车在二环主路上一路逆行，意外随时可能会降临。对家里的长辈们，大家还要多叮嘱多规劝，请老人们出门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心上。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稳稳当当地向前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贴着路中绿化带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从画面中看，他蹬着一辆三轮车正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慢悠悠地逆向骑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蹬着这辆三轮车的竟然是一位老者，骑着三轮车闯入主路不说，还不计后果地站着最里侧车道逆行，难道不感到害怕吗？此时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继续逆向骑行。面对这位蹬着三轮车的老人，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司机们被迫采取了减速避让的措施，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那位老人的安全。这会儿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匝道桥后，老人家立刻加快了蹬车的步伐，想从匝道桥处离开二环主路。刚好民警也赶到这里，立即护送那位老人安全地离开。对于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请多嘱咐老人要遵守交通安全，而老人们自己也得注意，主路里面是快速行驶的机动车，骑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相连为伴极其危险，万一被机动车剐撞或者是兜上，糟糕的后果实在令人揪心后怕。
1: 下午一点多在路上开车正是容易疲劳犯困的终点，不光得提醒自己打起12分精神，像接打电话、调整导航、找个东西这些分心驾驶的做法也要避免，以免一不留神发生事故。
0: 下午一点多在四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据了解，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得较为厉害，前机器盖已经窝了起来。借此我们想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们，路况条件无论如何变化，司机朋友们也不能放松了安全上的要求，如果在驾车时稍不注意，交通事故就会找到发生的机会。
2: 是的，稍不注意就是一堆麻烦。那说到麻烦呢，最近北京南站旅客搭乘扶梯突发疾病摔倒，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北京南站悄然展开，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3: 中午12:29，在北京南站北平面上行扶梯处，一名旅客乘坐扶梯时突发不适，四肢抽搐并摔倒在电梯上，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值班的客运员刘思琪第一时间发现险情，
4: 第一时间他就呼叫乘梯的旅客站稳扶好，第一时间采取了停梯的措施，然后迅速奔向扶梯疏散周围的旅客。
3: 12:32，客运值班员赵琦与刘博文抵达现场，一边密切观察旅客的身体状态，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过手机电话记录联系家属，告知旅客当前情况。
4: 这个发病的旅客是没有意识，然后口部是略微有点吐白沫。
5: 癫痫是吗？
6: 有癫痫技术病是吧？
7: 大夫说了，先不要动他，马上他醒了都不要立即起身，如果他嘴里边有异物要帮他抠出去。
3: 等待救护车期间，旅客在平躺休息后意识逐渐恢复，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协力将旅客平稳转移至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经过及时救治，这名旅客已经转危为安。旅客家属专程来到北京南站送上锦旗，对北京南站客运人员反应迅速、处置专业、全程暖心的服务表示感谢。
4: 暑期提醒广

0: 那这个旅客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针对自身情况备一些急用的常备的药品，因为天气炎热，出行前注意充分休息，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身体不舒服，在我们车站及时与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就进行帮助。
1: 北京台报道。
2: 虽然交通场站都有完备的应急预案，但是作为第一责任人，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时时关注。说到出行这件事儿呢，马上就是暑假了，现在也处于暑运的阶段，北京地铁迎来大客流，客流有多大的变化呢？来看看。
3: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4: 丰宁。
5: 青岛平度。
4: 我上学是在西安。我是唐山的。
1: 暑运首周，北京地铁迎来通勤、学生、旅游、探亲的叠加客流，在交通枢纽和热门景点及商圈周边的车站，客流量尤为突出。
6: 暑运的这个首周，累计共运送客运量达5245万人次，加开了临客255列。
1: 客流最高日出现在7月3日星期五，单日客运量达879万人次。面对暑运期间频发的强对流和短时暴雨天气，北京地铁全力保障乘客雨天顺畅出行。暑运以来，所辖各站已累计向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11.4万件，全新升级的一次性雨衣被网友点赞。社交平台上，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晒出新款雨衣，分享出行体验。
6: 雨衣采用的材质是环保材质的，而且可以反复使用，也把就是说这个一些文明的用语跟温馨的提示做在咱们雨衣的后背。这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
1: 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各站点共配备一次性雨衣约160万件，后续将根据降雨情况动态增配。其中，军事博物馆站等大客流站点单站储备量超过2.4万件。除免费雨衣外，北京地铁所辖车站还在出入口配备一次性雨伞套，供乘客自主收纳湿伞，防止雨水滴落地面。北京台报道。
2: 再说说铁路出行，那进入暑期呢，铁路部门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啊，前往新疆方向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以及前往黑龙江方向的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
1: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16号，首趟泾河号专列从北京发车，成为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列车。11年来，泾河号累计开行25列，进江游客超1万人，架起了边疆与首都心连心的彩虹桥。7月16号，今年第二趟泾河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今年6月，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泾河号部分线路还将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特色行程，感受一日穿越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
7: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登昆仑、石云，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共同感受新时代新和田的活力乐章。
1: 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站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黑龙江，探访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今年6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铁路加旅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游客可感可及的服务升级。从北京开行的这两趟专列均将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饮食注重三控原则，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
8: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走遍全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就很高兴就报名了，然后整个列车上都非常的舒适，列车也很干净。
1: 今年暑运，国铁北京局还将开行京藏号等多趟旅游专列，以多样化线路供给满足游客假期出行需求。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在北京站坐车的旅客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站里边呢多了两只特殊的身影，两只警犬正在跟着训导员在候车大厅、售票厅、出站口来回巡逻。那么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范围是什么呢？
9: 来，大王来坐。

0: 不同专长领域，他们敏锐的嗅觉和威慑力能够在安检查威、可疑物品排查、治安巡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充分发挥警犬技术在铁路安全保卫工作中的独特优势，对复杂区域展开精细化巡逻，弥补人力巡逻的盲区。我们科学地规划巡逻路线与时段，在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布巡，一方面挤压违法犯罪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快速排查可疑人可疑物。下一步，北京铁路公安处警犬剧组将分批走入北京各大火车站执行，实现重点区域警犬全力覆盖。
0: 目前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北京西站派出所已同步配备共六支警犬力量，携犬巡逻与民警布巡、车巡形成立体防控网络。北京台报道。
2: 欢迎话题，一个路口三种语言四方守护，地处东三环北路的燕莎桥路口啊，是紧邻亮马河和使馆区，由于早晚通勤交通流量大，一度是鸡飞混行，如今呢成了外国友人点赞、市民群众暖心的文明窗口。那这个路口的蜕变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3: 南行的请通行，注意安全啊，南行的
4: 走了走了，西行的。
0: 车流声、文明引导员的提醒声、早餐的叫卖声以及交通民警的指引声，清晨的燕莎桥路口在各种声音的交汇中迎来了早高峰。这个路口位于东三环北路与亮马桥路交汇处，紧邻第三使馆区和地铁十号线亮马河站，向南步行200多米就是亮马河。同时，路口周边写字楼密集，通勤车流与地铁客流叠加，曾是让周边居民头疼的堵心路口。
5: 每天的早高峰期间，进城车流还有东三环辅路的外环车流量比较大，晚高峰期间呢，就是出城的车流量比较大。因为这个桥区周边的商业比较多，所以这个外卖配送的也比较集中，
0: 鸡飞交织，人流穿行，让路口早晚高峰的通行效率大大折扣，闯灯、逆行、互相抢道等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6: 违章的、闯灯的、不按规矩走的太多太多，拿命换钱。
0: 正对着路口，每天在早餐车上忙碌的店员小王对此也深有体会。
7: 原来嘛，这一到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你看像我这前边就都有那些外卖了或者什么的，在这来回乱窜，都把车也停这儿了。
0: 为了解决市民出行的烦心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在加强早晚高峰警力部署的基础上，联合左家庄和麦子店街道建立了民警、协辅警、志愿者及文明引导员四股力量同步值守的模式，并对路口交通设施进行了优化。
5: 你看我们这个斑马线包括我们的车道都是崭新的，我们定期会进行孵化，同时呢在路口我们的文明引导员、我们的协辅警力量会进行这个疏导工作，会指引咱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按照咱们的这个道路的规划通行。
4: 拐弯走，执行能靠点边啊！
8: 你没养那好的习惯，你出了事故，你带它不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这道理？
0: 针对地铁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混乱的问题，民警在路口四角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同时利用桥下空间对掉头口进行了微调。
5: 燕莎桥，晚高峰车流量比较集中，尤其是出城的车，左转车辆，等候车多会影响到掉头车。我们在这个北侧80米单独设立掉头口，让这个掉头的车进行了缓解。
0: 改造前，路口的北进口左转掉头的车辆共用一条车道，左转车辆等红灯时，掉头车只能排队，运气不好可能要等1到2个红绿灯周期。增设掉头车道后，掉头的车辆几乎不用再排队，在远端就能直接掉头。
5: 三环主路的车流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同时也缓解了晚高峰的这个车流量，
0: 路通顺了，秩序好了。但燕莎桥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9: A new regulation on electric bicycles has been made and enacted in Beijing on May 1st. So from that date on, if you violate this new regulation, you will be warned or fined 20 RMB.
0: 由于紧邻第三使馆区，每天有不少外籍人士从路口穿行，属地东外交通大队特意选派了一批英文较好的民警，在路口开展双语交通安全宣传。刚入警4年的窦宇阳就是其中一位。
10: 最初还是比较不太适应，因为可能面对很多的英文交通安全的术语，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值守之后，见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有不同的交通违法行为，也会问到不同的交通安全问题，交流也是越来越顺畅。经过每天的这些宣传还有对他们违法行为的纠正，能够看到他们是有进步有变化的，包括在宣传

0: 过程当中问到他们一些交通法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能对答如流，还是挺欣慰的。
1: I haven't know about the Chinese traffic law before, and after she introduced to me, I feel I can get to know it's better.
2: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介绍的都是清楚的，谢谢你们，安全就是第一。
3: 从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到精细化管理，换来高效出行。如今的燕莎桥路口秩序井然，通行顺畅，还多了几分国际范儿。路口中央民警挺拔的身姿也让市民倍感安心与温暖。
4: 现在天这个四个路口都有这个交警了，志愿者的执勤好多了，甭管是路口了还是我这前边了，看着都特别整齐，特别有秩序。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看到民警在桥下执勤，顶着那个大太阳，看着确实挺辛苦的，比如真想过去给他们送两瓶水解解暑。
3: 北京台报道。
5: 那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希望越来越多的路口能有这样的国际范儿。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高速上撞了护栏，驾驶员却对肇事原因浑然不知。最近杭绍甬高速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3: 事发当天早上6:34，G9221杭绍甬高速往宁波方向过小曹娥出口4公里处，一辆行驶在第二车道内的黑色小型轿车方向逐渐向左偏离，而驾驶员全程未采取任何修正措施，最终撞上中央护栏。随后高速交警对事故展开调查，驾驶员称自己只开了20多分钟，却对事故如何发生一问三不知。
7: 驾驶员是一直讲不清楚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那又没有玩手机以及其他的一些分心的情况。
3: 最终民警认定事故原因是司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负事故全部责任，对其处以罚款200元。
5: 前两天在重庆市巴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摩托车与一辆轻型货车猛烈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人被压在货车前轮之下无法动弹，情况危急。
8: 他是一个拐弯，然后他是个十字路口噻，他拐过去的时候就把他撞了，撞了，然后人他的摩托车驾驶员就到那个货车压到下面了。
3: 救援人员到达后，现场发现，摩托车驾驶员被压在货车前轮之下，胸部被货车死死卡住，无法动弹，头部受伤正不断出血，如果直接拖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时间就是生命，消防指挥员当机立断，迅速制定救援方案。使用液压扩张设备对货车右侧车身进行稳固顶升，以此为被困者开辟出宝贵的生命空间。
8: 车子是有点倾斜的一个状态，然后都把整体把那个压到下面的，还要把它抬开，这要避免他人受伤那个问题。
3: 在顶升过程中，消防员一边小心翼翼操作设备，一边不断安抚伤者情绪，医护人员则第一时间钻进车底为其紧急供氧和输液。经过消防员与医护人员的紧张处置，15分钟后，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伤者被迅速抬上120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紧急治疗，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提醒您，明天下午到后天北京市可能会有一次全市性的暴雨天气过程，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9: 妈妈，去博物馆里怎么不看你吗？
10: 那你干什么？
9: 哇，
11: 我能在果乐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白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2: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3: 博物馆的第 N 位员工，
1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弯腰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2: 嘿，你看，
11: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1: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9: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哼。
1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5: 李中原、袁胜男的
16: 迷了。
1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9: 作孽。
1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1: 做的样子也让我看呢。
22: 中原胜男，
17: 平凡的烟火，
23: 豆角焖面，
17: 问出最深的依赖。
2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5: 周星驰果然还是周星驰，他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刚刚官宣7月11号上映，想看人数已经突破40万，截止到7月9号，累计预售票房超过了4000万。7月11号这个上映日期被解读为《少林足球》里张柏芝和莫文蔚扮演的玉面双飞龙的球衣号码，张小斐扮演的双双，迪丽热巴扮演的玉龙也来自玉面双飞龙这个绰号。
26: 我们玉面双飞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想入决赛，先问问我们。是这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把球踢回去，让我来。
25: 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逐渐热起来了。截止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接近180亿元。

0: 管你想奔赴历史洪流，沉浸东方神话，还是共情现实烟火，放松开怀大笑，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 闷热的夏天走进影院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也是一种休闲社交加避暑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夏天电影院成了热门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超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
3: 就是电影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他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
1: 在空调开足的影院里，你可以看特立独行这样的喜剧放松心情。
4: 唐尔同志，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大你新闻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啊，辛不辛苦啊？
7: 有就是以超人为基础，然后去讲一个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喜剧片，但是我觉得它的实质更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职场上的一些人性事故。
1: 也可以看看《魔方小姐》，感受生命的激情，以及杨紫琼、萨日娜的姐妹深情。
8: 周末都结婚了，
9: 带上，
10: 别乱动东西，放下。
11: 那么可爱，每一天我去开工的时候呢，一见到他就。
12: 而且我第一次见紫琼姐的时候，紫琼姐的那个笑，哒哒哒哒，就特别爽朗。
13: 我突然想到，哦，我也是这样笑的，就是这一笑，
12: 我觉得笑成了一生的闺蜜。
13: I love you。
1: 动画片往往是一场合家欢，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等新片也正在路上，有了合家欢式观影方式加持，动画电影早已不是陪跑角色。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也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
14: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15: there's no escape.
16: Oh, there is one escape.
17: Look out, look out!We move the minions and monsters.
18: Mission accomplished.
19: Hey, you meant that for me.
2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曹操、袁绍、吕布、董卓群雄汇聚，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呢？唯有国产动漫佳片。
1: 7月10号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聚焦汉末洛阳权谋，追求厚重历史质感。
21: 今日是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必胜。
1: 7月24号上映的《八仙》创新改编《八仙传说》，将蓬莱打造成超一线城市，神仙也得上班打卡，充满烟火气。
22: 你还在为赚不到钱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生活四处奔波吗？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 像《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这样的国产大片，以及《海洋奇缘起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进口大片，因为场面的宏大、特技的逼真，那种视听震撼只有影院可以感受到，是其他休闲方式难以替代的。
23: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4: Between cycles, it 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1: 随着影院功能的多元化，它与文旅的融合日益紧密。票根串起观影、出行、餐饮、住宿、非遗全链条，把一场简单的观影变成了一次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四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而北京在这方面早已有了切实行动。
0: 这种就戴上眼镜之后就好像身临其境，有种对战感，然后旁边有人加油助威，就氛围感非常好，
9: 改造非常好，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1: 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10: 我不敢进来再听，我怕影响，所以我会在门口打开一扇窗户去听去看，不是监工啊，是学习。
1: 什么排练会让冯远征不忍打扰只能偷看？原来仁义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三部剧目《雷雨》正由杨立新执导，将对1954年版本进行复排。
10: 排演《雷雨》这部戏其实是我们经典保留剧目当中的重中之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雷雨》是北京人艺的看家戏，我们不是复刻，我们是传承，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尽早的担当主演，尽早的这些经典剧目接过来传承下去。
18: 现在难点就是老一代人离我们远去了，他们熟悉那个时代，我们距离那个时代越来越远。
24: 我没有喝。
25: 为什么要呢？
24: 到了，我叫四凤，到了。
18: 雷雨1924年、1925年的故事，啊，这个已经100年前的事情了，啊，这个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这个雷雨剧本写成1933年，啊，这1920、1933年就100年了。
1: 2025年，北京人艺启动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风雪夜归人》《骆驼祥子》备受好评。为确保经典剧目更续传承，仁义计划按照每年1至2部的节奏恢复经典，于是就有了2026年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第三部剧目《雷雨》。你可能以为这个计划只是简单复排老戏，但实际上它更像一场北京仁义的活态传承实验，用年轻演员接棒，从形似死磕到神似。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年轻演员备受考验。
26: 最实际的困难就是像刚才老师们说的，这个年代不一样，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大公馆里面。
27: 对于我来说，我当初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压力还是挺大的。第一呢，这个戏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戏；第二呢，杨立新老师自己又演过这个周朴园，而且演了20多年。这我就有点，我这次在杨老面前再演周朴园，就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28: 杨老师一直在跟我强调朴素，就是这一版我想要让这个四凤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朴素，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灵巧，没有那么的甜美，让它更像一个劳动人民，这个是我现在还在努力去碰触的。
18: 这个困难是杨老师说不让我表现得太像有戏曲功底的。要把我的这个过于明显的表演痕迹躲在角色的后面，还是要去专心专意的塑造人物，但不要炫技啊！这个困难，这我得克服，太容易炫技了。
28: 对。
1: 而不管年轻演员们面对何种挑战和困难，冯远征、杨立新对他们仍是信心满满。
29: 年轻啊，年轻是最好的，无畏啊，对吧？他们敢于去做呀。啊，他们用他们的理解去解读台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这是他们的解读。
18: 努力让观众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大幕线这儿有一个时代的分割线。打开大幕之后，里边就是1925年的故事，而观众坐在了2026年的这个首都剧场的这个座位上，
26: 把精髓的东西传承给他们，同时加上他们的解读，这可能就符合当下观众的需求。
30: 这个真不知道，
31: 但知道是六个篇章选两个，
32: 拆个盲盒吧。今天
33: 我也不知道，我们每一场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
34: 当我说到你们想看的故事时，请把你的

0: 就是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最刺激的玩法拆盲盒。六个以山海经为背景和灵感的故事，都对应着一个观众熟悉又陌生的现代议题，有聚焦沉重母爱的西河玉日，有探讨父爱缺席的应龙约悔，有讲述不被理解的仓颉造字，有活出自己模样的胡小九的尾巴，有碰撞孤独与希望的饕餮先生请你别吃我，还有坚守自由成长的混沌学堂。至于要拆哪个盲盒，观众投票说了算。
1: 希望每一次孩子走进来这个演出，他都能去参与决定我要看什么啊，然后在每一个故事里面，他都有很多的互动，他参与去共创这个演出究竟会长什么样。
2: 待会儿天狗和玄龟从你们面前经过的时候，你们能帮我们帮我一起喊后来后来胡小九下蛋了，可以吗？
3: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也这么玩，小朋友的互动那肯定就更不一样了，肯定有不确定性才好玩嘛。
1: 因为有的时候看儿童剧，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家长就在旁边刷手机，然后演完了走走走走走，就是舞台上这个演出没有让他觉得有意思的点。那我们在从剧本编创到我们排练到我们走进这个剧场，我们希望让家长也觉得哟呀，这个剧我也看进去了，希望家长也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被温暖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我们先来关注广西的灾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已造成39人遇难，9人失联，37.5万人受灾。洪水无情，但八方驰援正在加速汇聚，物资车辆从各地奔涌而来，动力舟桥转移千余名师生，救援人员连续奋战之后席地而睡，风雨同舟，广西不孤。
2: 台风美沙克裹挟暴雨席卷广西，极端强降雨引发流域洪水、水库溃口等多重灾害。随着灾害的发生，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开始火速集结，高速路上贴着驰援广西的物资车呼啸而过，车牌来自广东、湖南、云南、山东各地，滚滚车轮奔向同一个方向，那里有最急迫的等待。7月8号，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被洪水围困，中国安能救援队员迅速组装起被誉为水上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动力舟桥长60米，宽8米，单次可运500人。从小艇摆渡到航母渡人，科技的力量让救援时间被大幅压缩。截止今天中午，6000余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3: 当时我是第一批坐上那个舟桥走的，踏上舟的那一刻就感觉心里很踏实了。拉第一次的时候应该也有几百名学生，也是蛮宽敞的，非常的平稳。
2: 水上救援分秒必争，陆上通道同样刻不容缓。7月8号，广西横州 G209 国道因洪水积淤中断，为保证救灾物资得以顺利进入灾区，被困群众陆续脱困。南宁养护中心10名工作人员与救援支援官兵携带10台机械，连续奋战30余小时。多名救援人员因极度疲惫，作业结束后直接就地躺下，席地而睡。
4: 哇，这个腿晒的呀，困得不行了，脚上还绑着绷带。
5: 你怎么在这里就睡着了？
6: 睡着了，那一两天睡着了。
5: 昨晚几点睡的？
6: 没有睡呀。
5: 辛苦了，辛苦了。
2: 另一群人也跨越千里，只为送上一份温暖。他们来自河南，带着6000份烩面赶到广西，就想让受灾乡亲们吃上一口热乎饭。简陋的小摊前，热气升腾，成了风雨里最暖心的慰藉。
7: 您叫什么名字？
8: 记住河南的。
0: 看到来自河南跨越千里的这一碗烩面，让我再次想起了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为什么这句话我们总是说不厌听不厌呢？就因为它会在每一次救灾当中都被赋予了新的重量和力量。
1: 是的，李杜，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说到这儿，翻开史册回看一下历史啊。1931年江淮大水，山河破碎，预警无力，防线薄弱，大堤一决口，20多万人在梦里就没了。那是一代国人啊没有办法承受之痛。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天灾咱们有了底气。还记得1998年吗？30万子弟兵星夜集结，他们手拉着手，用身体筑起了堤坝防线。人在堤在，听得人眼眶发热，但是也的确让人很揪心。但到了今天，时代变了，所以今天的救援拼的不再只是血肉，而是科技和效率。看看今年广西抗洪的现场，面对来势汹汹的特大暴雨，政府、社会和老百姓都在拼命和时间赛跑。山洪爆发之前，村干部凌晨拼命敲门，连夜把村民拽出险境，而洪水围困之下有焦灼的等待，但是水上救援航母用科技的力量让救援的时间大幅的压缩，使得千余名师生得以全部安全转移。在灾难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隔壁的兄弟省份广东，316名消防铁军跨省增援，携冲锋舟星夜兼程直奔一线。而灾区的老百姓更是在绝境中展示出了惊人的自救和温情。有的村民啊，开着抓木机在洪水中抢救家当，也有本地的商户主动地打开大门，烧好热水，备好热饭，等着浑身是泥的救援队员上岸。而另一群人呢，则是跨越千里，带着6000份的烩面赶到了广西，就想让受灾的乡亲们吃上一口热乎的饭。更让人底气十足的是高科技的硬核加入。手机没有信号了，翼龙无人机在灾区的上空架起了临时的基站，信号瞬间满格。道路塌了，重载无人机梯队起飞，物资精准空投到受困老百姓的手里。还有电力部门顶着风雨立下了水退人进电通的硬核军令状。
0: 是，
1: 从1931年的 听天由命，到1998年的以身许国，再到今天的政府调度、社会驰援、科技赋能，三方合力织成了一张严密的保护网。在洪水退去之后，灾后重建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面对自然灾害从来就没有听天由命的基因。大水呢，或许啊会冲回我们的砖瓦，但是冲不散这片土地上亿万双手所挽起的安澜。
0: 嗯，
1: 风雨过后依然挺立。
0: 是，我就听你说的，一个是我们感受到人心齐，更令我们感觉到欣喜的可能就是这次科技在救灾当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这种作用。
1: 对，
0: 再加上成熟的跨区域协同的机制，以及根植在我们每个人心底守望相助的这种文化基因，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洪灾，早日重建美好家园。好，视线再回到我们的身边，位于咱们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公园连接起了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两大防洪体系，具备着蓄洪调蓄的作用，是区域防洪的坚实后盾。近日温榆河南堰建设完成，公园内部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成型。
2: 温榆河公园承担了本市重要的蓄滞洪功能，蓄滞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体量。在公园内部构建了一区三河六闸堰的防洪体系，其中一区指总面积570公顷的蓄滞洪区，三河指公园的三条输水河道，起到调蓄作用，六闸堰则共同实现统一调度分水功能。不久前，随着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六闸堰也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8: 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刚刚建设完成的温榆南堰，那它也是温榆河公园整个防洪体系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公园的防洪体系正式成型，并且将在今年汛期表现出来更强的韧性。那温榆南堰在设计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闸堰一体。这意味着呢，眼前的这片区域不仅能接收汛期降雨所带来的洪水，而且呢，还能对来水的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2: 如果遇到强降雨，上游的新补闸对雨洪进行控泄，下游的温榆南堰则发挥分流器的作用，将雨洪向南北方向分入不同区域。此外，作为清河与温榆河的交汇处，温榆河公园也是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连接点。
9: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
2: 据了解，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完全成型以后，将实现分级治洪，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的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0: 这提起温榆河公园，以前只知道它是咱们北京的绿肺哈，万万没想到还有一个防洪要塞的隐藏身份。那最新的气象预报，这个周末我们将迎来一系列的大暴雨，玉龙，这是不是正好是一场大考，能够派上用场了？
1: 对，是的，这个大考当中啊，我相信咱们的防洪措施一定能够经得住考验。刚才呢说到的这个新闻，我看完的感受啊，是现在的治水理念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常说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绝对不是说去温榆河公园搭个帐篷喝杯咖啡看看美景这就是和谐共处，而是要学会与灾害共生，要主动包容大自然的脾气。刚刚呢完工的温榆南堰就是这个理念最好的证明，它让温榆河公园瞬间拥有了1200万立方米的蓄洪能力，这相当于啊整整6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量。

0: 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了，这么大的蓄洪量，难道是要把温榆河挖成一个大坑吗？恰恰相反，这里的核心科技啊，全在一套叫做一区三河六闸堰的智能体系当中，主打的就是六个字儿：低干扰智联控。我们举个例子啊，拿疫区来说，570公顷的蓄洪淹没区，建设的时候呢，只是针对性的挖了北侧的100公顷，剩下的全都是利用原有的地势，不搞破坏性的大开挖，这就是生态智慧。再来说一下六闸堰，这个联动化的设计呢，非常的有趣，闸堰一体化智能设计，在非汛期的时候呢，闸门往下一放，闸体就变成了小的水堰，温柔的给公园补水。但是，一旦遇到了特大暴雨，这个时候闸门关闭，精准控流，直接呢把洪水漫过堰顶，请进蓄洪区锁起来。等到洪峰一过，积水再有序的排回河道。以前呢，咱们防洪啊，习惯的是硬钢要筑高墙、铺水泥，死死的把水挡在城外。这其实啊叫做隔离，这不是融合。而现在的温榆河呢，平常把最温柔的风景留给了咱们，但是暴雨一旦来了，它就会主动的张开怀抱，直接把洪水请到自己的肚子里。我们再说回啊，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只和美景相处，这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但是人若是能够在灾害面前岿然不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和自然和谐共处。
1: 没错，我们看到防洪的硬件在升级哈，同时我们的防汛意识也要一同升级。暴雨将至，希望这座会呼吸的公园防洪系统能够经受住考验，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能做好咱们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敬畏自然，相信科学，我们一同安全度汛。洪水来袭是保人还是保动物？最近广西贵港一家动物园在洪水来袭当中做出了艰难的选择，而这份选择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我们来看看。这两天广西贵港发了大水，一家动物园的遭遇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为了保住周围老百姓的安全，园里的员工不得已把猛兽的笼子锁住，最后三只狮子不幸丧命，上百只食草动物也都被冲散。这件事儿听着真的挺让人感慨的，因为面对的是生命的逝去。而贵港动物园这次两难的抉择也带给了我们几重的思考。首先，人命关天，保人的安全永远是头一位的。咱们常说人命大于天，洪水来的时候猛兽要是跑出来，周边的老百姓该咋办？那园里员工大半夜冒着险锁住笼子，这是没办法里的办法，这份担当值得肯定。第二，保护动物得靠提前谋划，不能临时抱佛脚。像同样遭灾的柳州动物园，为什么能够做到动物零伤亡呢？人家提前就把笼舍建在高处，排水系统独立的都弄好了，洪水来了，动物自己就能往高处躲。这说明什么？针对动物好，不是等水来了再想辙，而是平时就把安全做到位，真遇上事儿了，人和动物都能够临危不乱。第三，咱们常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所谓和谐就包括把动物的安全也当个事儿重视起来，做好安全预案，下次再遇上这种事儿就能少点遗憾。今天下午的1:30是气象台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有一次全市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请广大市民做好防范。
2: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3: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2: 气象专家解释， 本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超强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3: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2: 昨天，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巴威中心于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4: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后段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2: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巴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3: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2: 北京台报道。
1: 也提示大家，明天多趟市郊铁路列车将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目前，包括潭柘寺、戒台寺、慕田峪长城、妙峰山等在内的北京数十家公园景区发布了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倡议，暴雨、山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期间，呼吁广大市民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好，再来关注房山区韩村河镇唯一的全山区村圣水峪村正在面临汛期的大考。那面对人员分散、山区情况复杂等难题，村两委干部张小雪与同事和时间赛跑，进行转移安置，守护村民的安全。
5: 北江镇气象台发布暴雨特别警告。
6: 雨德中刚才跟您说了吧，
7: 这是早雨说
6: 啊，我爷儿呢，
7: 哎呦，真给我用点包子，
6: 哎，还装上包子了，多长时间熟啊？
7: 20分钟。
6: 那个药什么的都准备好，
7: 哎，
6: 衣服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7: 真熟练。
6: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8: 行，
6: 给你们送上去。
8: 行，
6: 送上去。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班有饭。
8: 行
6: 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
8: 对对
6: 啊，
9: 哎。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进入汛期后一直是重点关注区域。7月8号晚，村两委干部张小雪和同事接到通知后，连夜开始摸排。今天一早便组织全村居民有序转移。
10: 现在是9号的下午6点，在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在此次转移安置中，年龄最大的两位老人，超过80岁的两位老人，正在准备上车，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呢，他们将集中安置到这个村子山上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进行集中安置。
9: 此次转移过程中，全村600余户村民，有54户122人采取自行转移、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的方式。集中安置点不仅迎来了在账在册村民6户9人，还临时接受了15户30名村民的主动集中安置。超员的背后是村民沉甸甸的信任。
11: 这多少一下雨，这都怕那什么吧？我们这儿啊，这面积大，这山洪厉害。
12: 我就接到通知了，因为他那个大队的人，有俩人，小雪跟小华子管我们那一片，早就给我们送的那个卡片。说谁负责那一片，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这个。
10: 什么时候过来的？
12: 几点？我们4点多吧，4点多过来的。
13: 我们两委干部是一共是分了5个小组，5个小组的话，就是每个小组是包片，主要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
1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野山野水
8: 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有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到七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更多的变数和更大难度。公众应该如何提高风险意识？社会又应该如何加以引导？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请看爬野山的困局。
15: 铁湖山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
16: 怎么也转一圈。
15: 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17: 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15: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
18: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15: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警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9: 这边写了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的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20: 到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15: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20: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15: 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21: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15: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0: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在今天下午的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此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作出回应。
1: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2: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请问有何评论？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1: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0: 好，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有记者提问，关于此前中方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批评称中方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2: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
3: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有记者提问，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 有记者提问，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结果为136票赞成、30票弃权，美国等9国投下反对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2: 毛宁表示，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有关议题举行辩论，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
3: 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2: 北京台报道。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7月10日至12日，朴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今天，现货黄金向上触及41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0.55%。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2: 人脸周边呢
0: 还有的玩儿。
1: 哎呦，我辣的
2: 羊头出来了，
1: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跟着大咖解锁首博美洲展隐秘

0: 好可爱呀、啊！这是我辣的，
1: 辣的，
0: 爽！啊、辣椒冰淇淋我还没吃过呢，第一次，
1: 好吃，
0: 多做一些啊！
1: 第一次来到中国。
0: 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你们真下的很大的功夫。
2: 什么样的展览让见多识广的单霁翔老师赞不绝口？这就是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
0: 哦，我还穿着这个，好，是吧？哎呦，还有帽子，
1: 还有帽子，哎呀，全套了啊！
0: 好、
1: 哦、好，拽呆了啊！
0: 瞧瞧，咱们先睹为快。
2: 跟着单霁翔老师和首都博物馆馆长郭京宁，解锁逛展新思路。毕达卡文物，大地支撑者。
3: 单院长，就是我们现在面前所提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啊，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啊。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0: 哦，这四个全来了，
3: 四个全来了，
0: 哎呀，真不容易。他们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哎，然后还支撑着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3: 对，您说的这个呢，啊、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隆福寺。
0: 啊，对啊，
3: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0: 对对，四个历史
3: 在托举着它啊，哎，也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3: 对，
2: 玛雅。雨林里的金字塔，2012年末日预言，都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那玛雅到底是哪里的文明呢？
3: 就是我们老说玛雅文明，玛雅文明，啊、但是玛雅两个字呢，真正是什么样的含义，也没有谁能特别说得清楚。啊，有的人说呢，它是来自于古玛雅的一个城邦的名字。啊，也有人说呢，西班牙人第一次到了墨西哥之后，嗯、听到当地的土著人。管这里叫玛雅，他就把这个叫玛雅了。
0: 这样的玛雅文明呢，是中美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的四大文明，这是都是大河文明。
3: 是的，
0: 其实真正的原生文明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中美洲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再一个就安第斯文明。
3: 是的，是的。
0: 这大约15年前吧，我到这个秘鲁
3: ，
0: 到墨西哥。这个我去访问，真的被他们的这个展览对他们的文物所吸引了。当时我还在想，你说这些珍贵的文物什么时候能到中国来？
3: 哎，这
0: 能叫我们中国的观众也能看到，梦想成真了。
3: 梦想成真了。
0: 今天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里。关键是古代文明、美洲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一次握手。
2: 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文化的默契。
3: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呢，它是分上界、中界和人界啊。空间的这个布局之内的，它是分四方。哦，这点呢是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相通的。
0: 2024年，咱们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15组建筑群，其中一个呢就是。设计坛，
3: 设计坛。
0: 那么设计坛，你瞧，跟这个非常相像，也有五色土，是吧？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3: 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五种颜色跟玛雅的不是完全，就中华文明的不太完全能对应上。但是对于它的空间的四方的认识，现在来看呢，两支文明是相通的。
2: 不止如此，玛雅的月亮女神和嫦娥也撞。

0: 放款。
1: 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哦，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2: 兔子啊，
1: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2: 月神，
1: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0: 必打卡文物，顶玉米的美洲豹。
3: 展览名字三分之二我包了。
1: 单院长，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2: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1: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2: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1: 是的，是的，
2: 啊，在一起了，
1: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哦，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它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哦，没有成功，哦，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哦，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啊，哎，成功了，
2: 成功了，
1: 成功了，哎，所以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2: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1: 不断的进步，啊，哎，
2: 把它能聚在一起。
0: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着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1: 中国有北溯南道之说。
2: 对啊，
1: 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啊，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溯。
2: 门头沟，
1: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啊，粟呢其实就是小米。
2: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1: 良渚遗址
2: 就发现了大量
1: 水稻，
2: 稻作农业。
1: 是的，是的，
2: 啊。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2: 啊，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1: 甘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2: 但是我们用这个磨是吧？我
1: 用
2: 他们用盘，
1: 对啊。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2: 碾子，
1: 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2: 不太一样，对。
0: 您来首博看美洲大展，可以楼上楼下串着看，一座博物馆里读懂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2: 5000平米
4: 带黄金吗？
1: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展厅，叫王的宝藏。这里面呢主要是来自秘鲁的金器，就是因为金光闪闪啊，我们一共是从秘鲁的12家博物馆经过了2年的筹备，举办了这个展厅的文物。这个展厅的文物呢，它的年代跨度将近有3000年，哎，将近3000年，
2: 这也很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2: 12家。
1: 它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很多50%以上都是第一次离开秘鲁，就没有出过国之前，
2: 第一次来到中国了，
1: 第一次来到中国。
0: 组团首次进京的就是西潘王陵失落的宝藏，一场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
2: 这个西潘王陵，上次我去秘鲁的时候呢，这个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去，但是我知道西潘王陵的发掘者就是我们的阿尔瓦先生，非常了不起，
1: 他也来了
2: 是吧？来了，我上次跟他交流过。
1: 阿尔瓦先生他手中拿的这件权杖就是我们这件器物，
2: 对，他也是发现当时那个市场里面有卖这些墓葬的文物，就关注了，他就开始发掘，做了大量的保护。
1: 这个阿尔瓦先生啊很值得敬佩，他呢当年就是接到了这些墓葬被盗的消息之后呢，他带着他的队员到这个西潘王陵去做考古，结果呢当地的村民呢不让他进，因为挡了人家财路了嘛，他呢就找这个当地的警察部门协助啊，然后呢最后呢他带着他的考古队员就直接住到了这个墓葬之中，最后是取得了这个惊天的考古发现。西潘王陵呢现在是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2: 对，说这个西潘王陵呢，这次金器首次来到北京，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
1: 独一份的
2: 是吧，能够在这里面展示这么多的金器，你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1: 今年也正好是中国和秘鲁建交55周年，这件文物很有意思，它这个武士的形象包括它所持的工具，哎，表现得非常形象。面具这种形式，中国和北京呢也有这种相似的文物，
2: 包括长江文明的三星堆啊，有不同也有一样的地方，比如眼睛耳朵有所不同，哎，是吧，
1: 它鼻子突出的这个有点像三星堆，
2: 有点像
1: 三星堆，哎，它这个西潘王墓的规格呢，特别大，在北京地区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大宝台墓葬，就至少是这么一个级别。
2: 西汉的，咱们是
1: 西汉的一个诸侯王。

0: 的一个墓葬。他这个西番王墓的墓的建造啊很有意思啊，他那个当地呢不像中原地区啊，像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泥土啊，然后可以就是烧这个烧这个木砖，它是自然风干形成砖
1: 风干，
0: 哎，然后呢一点点把它垒起来，
1: 但桥的也很坚固，
0: 桥的很坚固。我们中国的大型墓葬都是往下挖，它是往地上堆。
2: 毕达卡文物莫切金棺室，
3: 不要叫我猫脸大章鱼。
1: 这件金饰金冠饰吧，当时在秘鲁呢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震撼。它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一个古董商啊，他就告诉这个西番王的这个考古学家，他说呢有一个同时期的墓被盗了。那么当时考古学家很着急，就去看，结果呢全都没有了，全都被盗空了。他呢辗转了多个国家，还有私人也收藏，还私人还展示过。那么最终呢他在英国的一个这个就律师事务所，
0: 律师事务所，哎，
1: 国际刑警其实早就盯上这件事了。然后呢秘鲁驻英国的大使积极的呼吁，然后秘鲁的这个警察也参与，最后呢终于三方联手把这件文物成功的追索回来了。这又叫我联想到，真的我们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0: 对，
1: 但是这些文化遗产在原来的环境保护是最有尊严的，它如果流失了，尤其是被不法的盗掘了，它就会遭到没有这个尊严待遇。
0: 就是除了这件文物啊背后的国际文物追索的故事啊非常的曲折和感人之外啊，这件文物本身呢也特别值得一看。这件文物
1: 人 脸，
0: 但是它结合了一些美洲豹的一些元素。
1: 对，你看那牙，
0: 哎，滋着
1: 滋着
0: 滋着，哎，然后呢，它的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1: 八个，
0: 哎，
1: 八个爪子，哎，
0: 然后呢，在这个爪子的头部，实际上是鲶鱼，您看那个鲶鱼须子
1: 啊，
0: 哎，两边分开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件文物呢，它既有这种海洋文明的元素，也有这种陆地动物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哎，这件文物也值得一看。
1: 应该说这个莫切金冠的回归在全球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
0: 哎，
1: 也是一场战役。其实呢咱们中国的流失海外的文物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需要保护的是全球人们共同来携手来共同守护人类的文化记忆。
2: 在展厅里您还可以沉浸式走入马丘比丘。
0: 您看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放了马丘比丘，您去过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照片和一个短的一个视频。
1: 哎呦，去马丘比丘，我觉得真的震撼。但是我到马丘比丘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北京的长城，想起了北京的故宫。那么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十五世纪，这也是十五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呢是今天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古建筑群。这个，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来。
2: 毕达卡文物，穿豹纹短裤的男人，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是吧？那还可能是咱们首都博物馆里面这个我们的展览中的明星。
0: 在美洲人的理念之中，特别是玛雅文明之中，美洲豹呢它是一个百兽之王
1: 啊，
0: 那么它呢象征着高贵勇猛和威严。
1: 对，
0: 它呢是可以发出这种很大的这种声音，爪子也很锋利
1: 啊，
0: 那么它呢也能够连通白天和黑夜所以它的含义是非常多的。
1: 对，
0: 我们这里大量的元素都用了美洲豹，
1: 它力量，
0: 您看它可以装成这种蝙蝠呀，也可以装成这种鸟形的，
1: 是
0: 完全看它的喜爱。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很多，
1: 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到这儿来。
2: 在这里您还可以听到闻到灿烂的美洲，
0: 看看这几个我们南美洲主要的这些植物动物
1: 啊，
0: 老玉米，来，咱们转一转，摸一摸，您可以摸一摸这个，哎，这个也能转，
1: 别看，
0: 哎，这是火鸡，
1: 火鸡，这是狗，
0: 哎，狗，
1: 哎，小狗，
0: 小狗，这个是 Coco，
1: 小狗，
0: 哎，对，可以出声音，这声音有点慢，但是也出来了，
1: 啊，这 Coco，
0: 哎，Coco
1: 啊
0: ，Coco 呢，它很有意思，它在玛雅文明中呢是贵族的食物
1: 哦，
0: 就是特别的珍贵，可以当货币。就是哥伦布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就是哥伦布呢到了墨西哥之后，他发现就是商人把这个可可掉在地上以后，他要捡起来说明它太珍贵了。
1: 我是真的推荐小朋友们能一定要来，能够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 和艺术的想象力
0: 啊。
1: 从动物的角度。

0: 角度是吧，大家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要这些动物都是美洲的动物，跟我们今天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还不太一样。
1: 它这个墨西哥的狗啊也很有意思，它呢最有名的是一种叫无毛犬。
0: 哦，
1: 无毛犬
0: 没有毛，
1: 没有毛。那么我们北京呢，可能更多的是中华田园犬。
0: 哎，这有意思哈。
1: 对，
0: 这
1: 是两个狗呢在跳舞。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0: 啊，一老一少是吧？
1: 一老一少
0: 啊，
1: 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
0: 哦，
1: 就像您传给我一样
0: 啊。
1: 哎，然后这个象征着这种传承关系。
0: 对，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我在美洲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过。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守护者，自己大巴儿，这能互动吗？
1: 可以互动。先答三道问题，您召唤精灵，看
0: 召唤精灵，
1: 就是他，
0: 我这样，
1: 星系之猴
0: 啊，
1: 表演者。
2: 这场大展不仅好看，还能买买买。单霁翔老师啊，这就逛上街了。
1: 站长，您看，这就是我们美洲嘉年华的一个主题展区。
0: 哦。
1: 这是著名的羊驼，就是
0: 羊驼，
1: 羊驼，您可以摸一摸。
0: 哦啊，哦，这羊驼，
1: 那叫大羊驼。
0: 然后这个羊驼，
1: 您那大，我记得是啊。
0: 这羊驼那脖子长，比这脖子还长。你瞧，当时这羊驼跟我合影，
1: 哎，
0: 很友好，没笑我吐吐沫。
1: 啊，
0: 然后这个这鹦鹉，
1: 大鹦鹉，
0: 鹦鹉叼我的，叼我那耳朵。这个给我耳朵掉了，小朋友，
1: 他是表示向您表示亲切了啊。
0: 人家这羊驼多可爱啊！
3: 对，我们这全都是用阴阳土毛做的这羊驼。
0: 哦，
1: 哎，
3: 这个花呢，它是不需要浇水的，基本在这个瓶子。
0: 啊，这是
3: 它是蜡封的，
0: 这植物啊。
3: 对，是比较有
1: 懒人花，不用浇水啊，
0: 一直不用浇水，
3: 不用浇水，两到三周之后它就
1: 长完了，就这个样子，
0: 还会开花。
3: 对，在春节现在在国内卖的。
0: 那它吸收空气的水分是吧？
3: 它是把水分锁在这个根茎里面，它就自然生长。
0: 懒人花，
3: 对对对，
0: 这适合我们，
1: 适合我们，哎。这就是我们的美洲嘉年华主题市集。
0: 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1: 研发了。哎，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4: 这个呢，是我们这次主推的，就是马库库。
0: 马库库，
4: 马库库，它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豹纹龙。
2: 由美洲展联名的潮玩手办，还有深一度的美洲书籍，
1: 不只是这个美洲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文学艺术，诺贝尔文学奖一些就是跟美洲相关的，我们都会有。
0: 有那么多啊，
1: 都会有
0: 美洲的。
5: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南美文学的专区
0: 啊，
5: 这边是史地，
0: 对，三千年，
1: 这边是一本经典的书，
0: 经典。
1: 我们当时上学大一的时候都是必读的书
0: 啊。
5: 这边呢是美洲的文学，
0: 哦，
5: 像咱们熟悉的《百年孤独》啊，
0: 《
5: 荷兰时期的爱情》，很多南美的诺奖的获得者。
2: 瞅瞅，单老师这还玩上瘾了。
0: 是这么大吗？
6: 哎，对，
1: 又年轻好几岁啊。
6: 就是我们美洲酋长，
1: 哎，美洲酋长，哎，美洲酋长，
0: 再转一下，一二三，
1: 哎，您慢点。
0: 这也是帽子吗？这不是，这是篓子，
1: 哎。南美的植物啊，在世界上是特别有意思的。您看看，哎，小辣椒来了，这都是真的辣椒，
0: 真辣椒，
1: 真的辣椒，
7: 辣椒，
1: 哎，
0: 哦，小盆景，
1: 哎，多肉植物，
0: 多肉植物。哦，这些都可以带走，
1: 都可以带走。
0: 哦，
1: 而且是国家植物园专门培育的，非常专业
0: 啊。
2: 现场20多家文创，全是美洲主题，这儿成了美洲文化嘉年华。
0: 你瞧，这里有这个神秘的玛雅文明，还有来自秘鲁王的宝藏，金光闪闪的大自然的精灵，都非常适合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来到这里，不但能够快乐的参观，而且能够学习很多知识，能够看到跨越万里的两个文明的对话，更能体会到不同文明之间神秘的默契。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西部和南部、河北东部、天津、北京东南部、山东中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东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天津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北京市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3点到明天8点，北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登陆时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从云图上来看，台风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3: 对于像福建、台湾、浙江啊，包括上海、江西和安徽，在整个这个周末啊，台风影响之下，可能都会有达到暴雨的天气。那么登陆点附近，可能这个阵风就会更强啊，会有15、16级，甚至这个如果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的话啊，它可能会更强一些。
2: 目前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到12号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20点至11号20点，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

0: 山西西部、陕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中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天津西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大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后期的这个降水可能要和北方冷空气相应的结合，也可能会制造强降雨天气。北上之后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警。
0: 北京台报道。
2: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刚才我们说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而国家防总昨天下午已经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3: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4: 八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
2: 而昨天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及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其中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
5: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2艘大型专业救助船、4架救助直升机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险情。
3: 来看央视记者昨晚在六兰水库主坝顶端的报道。
6: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
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防城港防城区华石镇有多个村庄受灾严重，淹水超过1米，有村民被困。
3: 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7: 救援现场洪涝灾害严重，道路被淹，交通受阻，河道水深流急。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栋、老旧民居、临时安置点周边，

0: 逐户敲门，逐区域搜索转移被困受灾群众。
1: 外面一直下雨，家里淹水越来越重，自己心里也很慌，直到武警官兵们过来心里才踏实，才感觉自己安全了。
0: 台风侵袭过后，辖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树木断枝遍地，群众出行与物资补给受阻，武警官兵结合救援任务实际，合力清障除淤，抢通主干道，搬运方便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以实际行动守护受灾群众。
2: 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党员。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不管台风、洪涝有多险、有多难，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广西抗洪救灾发布会消息，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北京台编辑报道。
3: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其中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
4: 洪水来袭，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导致城市西部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师生1800名。
5: 在贵港市迎宾大道教育园区路段，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已经完全淹没了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通道，整片路段积水深度大，最深处已达7米，通行中断，园区内外交通完全隔绝，给校内师生出行、物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教育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能够看到树冠，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其中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大约有12000名师生被困。
6: 投送这个物资也很困难，全部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12000多，全部都要转出来，一个不剩，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教育园区的水位持续上涨，受淹的面积大，积水深度深，水下情况复杂，这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转移方案，登记了所有被困师生的信息。在救援冲锋舟进入西江教育园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在看到救援力量进入园区后，会主动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救援人员在到达宿舍楼后，学生会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顺序排队等待救援。
7: 两个人。
5: 被困的学生告诉记者，每个被困的宿舍楼层都有驻点老师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同时提醒大家安全注意事项，
8: 会安排我们的这些撤离的工作。
5: 记者从园区临时抢险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大批救援力量正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开展被困师生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核心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分组作业，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人员撤离，不间断运送生活和医疗物资，全面保障滞留师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贵港市教育局在城区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转移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我们的转移的地点在城区里边合成初中，我们的派了公交车全程接送学生，在接送点也安排了食品和安全水，满足学生的要求。
3: 一边是全力以赴防汛救灾，可一边呢，却有人造谣传谣，制造恐慌添乱。
4: 针对网络平台出现的所谓广西洪涝导致养殖的鳄鱼出逃的视频，经相关部门溯源核查，此为不实信息。
10: 广西网络举报发布辟谣通报，网传所谓广西洪涝有鳄鱼逃出为不实信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的这些视频中，数条鳄鱼出现在河道中，配文称 广西洪水后某鳄鱼养殖场逃逸，相关视频播放量超5000次，相关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网民关注和转发，不少群众对汛期安全产生担忧。广西网络举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西各地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经多方溯源核查，并未发生鳄鱼养殖场因洪涝逃逸的情况，相关网传视频并非本次广西汛情期间拍摄，而是将其他地区其他时间旧的灾情素材进行重新剪辑，移花接木，冠以广西水灾之名在网上传播。
7: 不时的灾情谣言的扩散啊，对防汛救灾工作来说呢，会干扰到官方的救援的部署啊。部分的谣言是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一方面它会误导群众的这个判断，让大家没有办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的方法，那么还可能会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援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很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啊。那么对于群众情绪而言呢，这些谣言也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相应的恐慌的情绪，同时就会严重的去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损失。
1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4: 日前，北京经开区交警在夜查时查获了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
3: 呼气式检测结果都快接近醉驾标准了，可这位呢却一口咬定自己没喝酒。
12: 啊，
13: 77
12: 了。您读一下这数，您读一下这
13: 酒精糖还77呢？
12: 77，
13: 再差
12: 点就醉酒了您。
14: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是80毫克每100毫升，这名驾驶员险些就达到了醉驾标准。面对这个结果，驾驶员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他说自己没喝酒，只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
12: 喝没喝？
15: 我真的，我就吃了酒糖，就那个酒含酒精的糖。
13: 都吹到快80了，马上涉及到醉酒了。
15: 啊！
13: 现在是77，
15: 认可，
13: 还差三，就80，是喝酒了吧？
15: 喝
13: 酒开车了吧？
15: 开了。
13: 哎，在哪儿喝的酒啊？到底是？
15: 我说实话啊。我真就那么几块糖的事，但是我读这数我认。
13: 什么糖啊？
15: 啊？
13: 什么糖啊？
15: 就是那种巧克力糖，没事我认。您说我吹这数了，我也认。
13: 吃了多少啊？
15: 啊？
13: 吃了多少？
15: 5-6颗吧。
13: 5-6颗。
15: 对对对。
13: 那巧克力酒精糖有这么大的酒？
15: 就是哥，我真不知道他是。
13: 我跟您现在咱隔着得有个2米，您这一说话一股子酒味儿。
15: 哥，也许是就是身体的原因，就是说您要怎么处罚我认了。但是您要说是非让我说我上哪儿去喝了多少，哥，我咋解释？
13: 你车上还有那糖吗？
15: 没了。
13: 啊，在哪儿吃的那糖啊？
15: 在朋友那儿。
13: 多长时间了？
15: 刚吃完。
13: 刚吃完
15: 啊。
16: 那么目前呢，民警正在对这名驾驶员做进一步的身份核实。那即便是吹出的数值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77毫克，但这名驾驶员始终是坚称自己只是吃了一些含酒精的巧克力糖果。
13: 饮酒驾驶机动车，
15: 然后怎么处罚？
13: 扣本6个月，罚1500元，罚款记12分。
15: 啊，
13: 这处罚对您来说严重不？
15: 严重。
13: 严重。
15: 嗯。
13: 平常生活中用车的时候多吗？
15: 多。
13: 那这半年可开不了了。
15: 是的。
14: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名疑似涉酒的驾驶人，并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3: 喝多少酒啊？
17: 1瓶啤酒。
13: 之前被查过吗？
17: 之前呀，15年算吗？
13: 算。
18: 这个双方约好了，一会儿来对。
13: 不够。嗯。
17: 刚给我吓着了，
13: 行。
17: 谢谢您。
13: 心里突突不？
17: 突突，真突突。
13: 啥时候喝的呀？
17: 啊？
13: 啥时候喝的？
17: 我6点喝到现在。
16: 由于检测结果是未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个处罚标准，那么这名驾驶员是在接受了民警的批评教育之后，是已经步行离开了现场。那他的车呢，也是交给了一名没有饮酒的朋友来代为驾驶。那在此呢，也是奉劝广大的驾驶员，咱们这个酒精的代谢是因人而异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在喝完酒之后贸然的动车。
14: 北京台报道。
3: 还是来说一说前面那位坚称自己只吃了酒心巧克力不承认喝酒，但是呼气式检测又明显超标的司机，都快成绕口令了啊！虽然态度挺坚决，但是又刻意回避抽血检测，还是暴露了心虚。
4: 随后呢，我们记者也专门做了一个小实验。
19: 那今天我们是准备了三样东西，第一样是这个酒心巧克力，它配料表里写明了是含有3.9%的洋酒成分。第二个是这个提拉米苏，它的配料表也是写明了含有朗姆酒成分的。第三样是这个蛋黄派，它里面的配料表写着是含有食用酒精。一会儿我们就先吃酒心巧克力，然后看一看吹出来的数值到底是多少。吃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里面的酒精气味是非常浓重的。刚刚吃完这一块酒心巧克力，吹出来的数值是有226毫克每百毫升。现在时间是已经过去了1分半，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看能吹出来多少的酒精数值。降到了25毫克每百毫升，说明这个酒精是挥发的很快的。那我们就继续等一会儿，看到了5分钟以后，酒精会不会完全挥发掉。可以看到现在吹出来的酒精含量就是4毫克每百毫升，到达不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当天这名驾驶人被查获，到民警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整个过程的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他的吹测结果是77毫克每百毫升，这就足以说明他自称自己吃了5-6块酒精巧克力以后开车上路，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从他驾车离开朋友家到达他被查获的地点，这个过程肯定还有额外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再测试一下提拉米苏和蛋黄派。刚一打开提拉米苏的盒子，就已经闻到是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酒精气味的。吃完提拉米苏以后的结果是30毫克每百毫升，过了5分钟以后再进行测试，酒精的含量就已经是0毫克每百毫升了。这也说明提拉米苏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挥发的也会比较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蛋黄派的酒精测试。那蛋黄派本身吃起来就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的，但是吃完后马上进行酒精检测，它里面居然有76毫克每百毫升，过去5分钟后剩余的酒精含量就是0毫克每百毫升，说明蛋黄派的酒精含量已经被彻底的挥发掉了。从这实验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三样含有酒精的食物在刚吃完以后都会吹出来比较高的数值，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酒精含量就已经基本都归零了，就是一个假性醉酒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以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为理由试图去蒙骗民警，还是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合法合规的上路，才能一路平安。
3: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知道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正式施行了，其中呢规定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必须正确佩戴合乎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新规刚一落地的时候呢，我们采访的时候看到可谓立竿见影，绝大多数的人呢都能够遵照执行。不过最近啊，记者走访发现情况又有些反复，对此呢不少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天气太热，戴个头盔捂得慌。
4: 其实这清凉与安全啊是可以兼得的，只要选对头盔，戴对方法。接下来呢，北京交警就送大家一份夏日骑行避暑攻略。
14: 下午2点多，记者在路口观察发现，6个绿灯周期内，共有14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近期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佩戴率有所下降，一些骑车人会用棒球帽、防晒帽代替头盔。或者因为骑行距离短就偷懒不戴头盔。
20: 咱们穿个头盔为什么不戴这个头盔呢？
21: 热摘了，
20: 热是吧？
21: 我摘了，完了我就把这个戴上了。
20: 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咱们作为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还是应当佩戴头盔。我看您这个可能这个头盔的这个通风口比较少，
22: 对，有点
20: 对，它比较闷热，所以说您如果可以允许的话呢，可以换一个夏季专用的，符合咱们国家安全标准，
21: 是不是半盔？
20: 这样增加它的透气性，头也不会闷热。
22: 行，
20: 好吧，
22: 行，我换一个，
20: 注意安全就可以啊。
22: 行，谢谢您，
20: 戴上。
23: 这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就是觉得距离近就没戴是吧？咱还是按规定得佩戴这个头盔啊。安全它跟距离没有关系，好吧？好的。
14: 实际上，这些骑车人都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在遇到民警检查时才想起佩戴。 交管部门提示，夏季佩戴头盔确有闷热不适，但绝不能因此牺牲安全，将头盔佩戴流于形式。骑车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夏季佩戴的安全头盔，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舒适性。高温天气下，安全意识更需加码，莫因一时闷热让安全防线失守。实际上，尽管天气炎热，绝大部分骑车人还是守住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安全底线，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保安全与防闷热二者之间的平衡。
0: 热不戴不行啊，它这个平台有监控的。
1: 热，
2: 但是为了安全的话，热点的热点嘛，
6: 不太热，挺凉快的。里边这个帽子，它不是这个太阳可以晒透吗？它防止紫外线的吗？要不然天天晒，那晒的太厉害了。
24: 还好吧，这头盔有透气儿的，专门买的。
1: 还好，不热，这就夏盔。
14: 采访中，不少骑车人表示，佩戴有网孔的夏季半盔更透气防闷，骑行体验更好。此外，通过迭代防晒帽、佩戴防晒面罩、墨镜等方式，也可以达到防晒与安全的效果。
23: 那么，为了兼顾安全与舒适呢，我们做以下几点提示。首先呢，在选用头盔上，我们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个半盔或者是四分之三盔，因为它呢会在骑行过程中会更凉爽，不会像全盔一样那么闷热。同时呢，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呢偏浅一些的头盔，因为它的防热性能会更好。此外呢，我们可以在头盔内部呢加装一些内衬，啊，因为它可以增加透气性，啊，增加舒适度。同时呢，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呢，可以将这个系带与头部呢保留一指的空隙。这样呢，既能兼顾安全，又能保证舒适。
14: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暑运大幕已经拉开，北京市城管执法局重点战区分局加强巡查，重拳整治交通场站周边各类违法运营行为。
4: 近日，北京南站一名司机呢，就因为不打表、一口价、捡手机拒不归还被投诉，遭到处罚。
25: 近日，有市民向南站城管部门投诉，乘坐一辆出租车时，司机营运全程不使用计价器，直接一口价收取42元车费。不仅如此，司机捡拾乘客遗失的手机，拒不配合返还，服务态度恶劣。
26: 首先呢，它存在了这个私自揽客的行为，因为在咱们南站那个站区范围内呢，只有北广场跟南广场调度站可以营运搭载乘客。第二个呢，在营运中有这个一口价不打表计价的这么一个行为。
25: 目前这名司机已缴纳罚款并归还了乘客遗失的手机。
27: 距离近的他有时候他容易不拉筛活，外地来的旅客啊，对北京道路不熟悉啊，所以他有时候故意的啊给绕路。
28: 我们
27: 打我们那个站办投诉电话6726-6576，然后向我们把这个事情啊描述清楚了。
25: 现在正值暑期，来京旅客多，市民出行频次高，提醒大家如遇违规营运情况，请留存乘车票据、车辆照片、聊天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维权热线反馈。此外，北京各个车站针对出租车司机拒载现象也出台了措施。
29: 短途拒载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咱们各个车站啊推出这个短途券，啊，就是司机如果他拉着乘客呢距离比较近的话，在5公里以内，他就可以在这里开一张短途券。拿张短途券呢，他在翻回来的时候呢，在地面的排队就省去了，直接可以到地下等候区来拉载乘客。
25: 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时，乘客遗失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常见的遗失物品主要有小件物品、挎包和手机等，经常在乘客着急离开时遗落车内。
27: 最好呢，咱们包不离身啊，随身挎着或者腰包啊别腰上。还有呢，咱们遗失的手机嘛，有时候这种现象也挺多的。咱们这个裤子兜浅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下车一着急它就掉下来了，咱们最好下车之前摸摸看手机在没在。
30: 如果遇到不规范运营的行为，也请旅客保存好乘车发票或者拍照，拍下这个出租车的车牌号，第一时间拨打热线，我们也会坚决维护旅客权益。
25: 另外，旅客出行一定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在出租车调度站有序排队乘车。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
4: 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2026年北京市中考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结果。
3: 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表示呢，因为中考各区是分开阅卷的，而且呢参加考试的人数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宜简单的横向对比。
5: 今天，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生水平

0: 考试成绩正式公布，考试总分510分，全市500分以上人数为43人。
1: 今天家长拿到分数以后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分数和排名，来对比一下，找到咱们应该找到的去年的一个相应的位置啊。随后呢就要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是13到17号，过了17号一律不能更改。
0: 依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其中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和指标分配招生各设8个志愿，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
1: 比如说今年考了一个480分，如果是对应的去年485分啊，假设是对应去年485分的位置，那你就找到去年485分相应的学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层次，这是你需要报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区间，比如说把他们报在第4、5志愿或者第3、4志愿都可以啊，或者往下一点也可以啊。大概一般我的习惯呢，就报在第4、5志愿啊，比较合适啊，然后再往上冲，上冲呢一般冲10到15分就够了啊，这里头逐步的拉开档次，比如离的这个适配区越近，的分差值要越小。啊，然后往上冲10到15分，基本上冲也就够了，下面托底要托得多一点。
0: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1+3项目、集团直升、登记入学、中职自主招生等提前录取的考生，因已提前锁定升学，不参与统一中招排名，因此不纳入各区1分1段表的统计范围。
1: 培养的方式肯定会越来越多元啊，而且在中考之前不通过中考录取的孩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啊。
0: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知道了分，接下来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填报志愿了。那么北京的中考志愿填报的时间是13号，每名考生可以填报20个志愿。
3: 另外，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高中登记入学试点范围首次由东城、西城扩展至平谷，3区共9所学校参与招生计划，总计975人。
4: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对我们这种就是中等生和或者中等偏下的学生是非常友好的。
0: 前不久，初3学生朱金宇通过登记入学的方式报名了北京实验学校平谷，经过面试后顺利被学校录取。
4: 有一部分是因为求稳吧，然后因为我的成绩属于偏中等生的水平，模考的时候成绩就是忽高忽低的，发挥也不稳定，然后我就想着选择登记入学之后呢，我也就是有了时间去发展我的个人特长，然后我希望以后在我的艺术这个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吧。
5: 登记入学跟孩子夺了一个升学的机会，把这个问题缓解了一下子，不用再为这个中考焦虑。
0: 作为试点学校之一，北京实验学校平谷今年拿出145个登记入学名额，占其高一总招生计划的近一半。报名当天备受家长欢迎，报名人数一度达到近200人。
6: 一个是他建那个历史长，就他这个底蕴在嘛。我以前的老师有从这儿毕业的，特别好。
7: 为了更公平合理吧，我们就是随机摇号了。现场当时是我们请了2个家长代表，现场去摇号，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2代表1委员来监督，还有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在此公证，还有我们区里的纪检人员都在现场。
0: 王校长介绍，所有参与摇号的学生均已在前期通过了严格的资格审核，要求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均达到 B 等级及以上，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同样为 B 级及以上，确保公平公正。
7: 登记入学和中考分数考入的学生应该说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的想法是按照平行分班，将登记入学学生跟中考学生混班，这样在课程设置啊、师资配置啊都均衡一致。
0: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实验学校还将启动一项为期3年的专项追踪研究，从行为习惯、学习态度、意志品质到学业成绩等多个维度，对比分析登记入学学生与中考考生的成长轨迹，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同时为教学管理提供策略支持和调整依据。今年平谷试点实施普通高中登记入学计划总数555个，目前北京已有3个区试行高中登记入学，除了平谷4所学校之外，还有东城2所学校和西城3所学校。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个数字，165，说的是北京市今年5月1号到7月1号短短两个月内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其中发生在未开放山区，也就是野山的占比超50%。
3: 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更多的变数和更大难度，尤其是在汛期。那么这种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一旦遇险会给当事人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如何消耗本就十分紧张的社会公共资源？公众应该如何提升辨别和救援能力？全社会又应该如何加强综合治理，进行有效的遏制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开始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请看第一集《爬野山的困局》。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9: 铁壶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0: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就
11: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0: 沿着晚路，怎么也转一圈。
9: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11: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12: 一张嘴能喝一口，没水了，捡了自己吃。
13: 铁坨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9: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钢5糖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14: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15: 好了好了，
10: 四个人在那跳，石头也在凉的。
16: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10: 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17: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18: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19: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4: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断水断甲，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18: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20: 罩子下啊，罩子下。
21: 下边做好保护，接一下。
18: 放，
19: 拉不动了。
21: 1、2、3，
18: 好，
21: 1、2、3，
18: 1、2、3。
9: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22: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9: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塘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呼隆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23: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24: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去爬。
23: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 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两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 还有三分之一。
4: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一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23: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4: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箭扣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5: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4: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5: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4: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20: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劝，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25: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4: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25: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4: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26: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4: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度汛。
3: 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浅山前沿的谭峪村是山洪与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域，全村49户126人散居在山坡之上，在今年的主汛期期间需要转移安置约50人。
2: 所谓防患未然，我们来关注日前进行的应急演练。
27: 你看，我们是石景山分局民警，现在全局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需要您配合我们下山转移，有专门的车接您。您拿好您的随身财物，
28: 把你钱给我背上。
27: 还有其他人吗？
28: 没有了，没有
27: 啊，没有人了是吧？那您给我们下来就行。
0: 谭峪村依山而建，居民住户散落在山坡上，全村49户，共126人。除去已经搬迁和投靠亲友的住户，汛期需要转移安置的在50人左右。按照时间规定，在不到2小时内，民警和街道工作人员将紧急转移通知到了每一户。谭峪村需要转移的50名住户被全部转移。据了解，应急。

0: 转移演练还将持续进行。
1: 您看这个地方都有应急避险方向标，包括我们的挨家挨户都已经包杆分片了，有具体的责任人。局属派出所呢都配备了不少于两辆的防汛应急车，每辆车都配备了两个救生圈、两个救生衣啊、两个救生绳。我们接到涉汛的相关的警情，第一时间呢是配合应急部门、消防部门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确保现场的抢险秩序正常的开展。
0: 北京台报道。
2: 还是石景山区，我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的是在首钢园进行的一场水上救援技能培训。
3: 在现场不仅有特警教官手把手教授救生技能，更有遥控救生艇等黑科技亮相。
0: 在救生圈抛掷前，需要掌握单套环绳结，将绳子与救生圈连接起来。
4: 手拖好之后，先把绳头放下来，然后这个地方转个圈，让他们拧一下，去抓住下边的主绳，掏出来，然后再拿这个绳头穿过来，就形成了一个单套环。前边这个主绳，它在怎么蹬的时候，它只会起到一个越蹬越紧。
0: 将单套环绑在我们的救生圈上，就是一个抛掷救生单元。
4: 扔我们这个救生圈的时候，现在这个群明湖它是一个死水，但如果在永定河那边，它就是一个活水。这个活水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溺水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抛？是站在它的上游的位置去抛，而不能说我去站在它的下游去抛。抛我们救生圈的时候啊，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拿好绳子，另外一个人双手拿好圈，然后朝着我们的目标位置给它这样抛出去。
0: 如果溺水人员离岸较远，超过了救生圈的抛投距离怎么办？我们民警还有黑科技遥控救生艇。
1: 在我眼前的呢是一个遥控救生艇，它的用途就是通过远程的遥控对这个落水群众予以施救。那下面我把这个操作的环节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那首先呢，先启动这个救生艇的机身的电源，启动完之后，然后按这个遥控器上的电源钮，现在就可以了。当我控制方向的时候，螺旋桨已经能摆动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入水了。哎，来，然后正常的操控这个方向钮，这个遥控舟就可以前进了，我们可以把遥控舟遥控到这个需要救援的这个群众面前，然后再把它操控回来就可以了。
5: 石景山立足辖区水域的分布实际，结合日常处境应急救援需求，组织民辅警涉水救援的培训和实战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的涉水救援警情，快速响应，提升安全施救技能，确保汛情发生时能够高效救援。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身边的桥下的风景。
3: 近日，北二环积水潭桥下一条特殊的廊道亮相了。这条廊道一侧是由玻璃幕墙构成的，在便于市民出行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到河道内的景象。
6: 哎，小虾，正好看到了，
7: 就是像个大鱼缸嘛。
8: 最近，积水潭桥下的大鱼缸火了。市民在桥下穿行时，河道里的小生物一览无余，就像在逛水族馆一样。实际上，这是市水务部门刚完成的滨水空间提升工程，全长75米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连接了桥体两侧，市民在两边通行时无需回到地面穿行马路，就能从这里快速过街。
9: 上游连通的是潭溪胜境，下游呢又连接的是护城河的这个滨水绿道。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三层的钢化夹胶玻璃，达到一个通透的效果，实现从赏荷游湖到沿河慢行的一路通达。
8: 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玻璃保障了市民的游览安全。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水闸，科学调控大鱼缸的水位，在汛期提前腾笼，即使突遇降雨也不会出现水满溢出的情况。据了解，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10: 针对8个点位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提升，主要包括积水潭桥、松林闸点位，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8: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啊，咱们去逛公园，前往永定河公园，关键词是没蚊子。
3: 近日，门头沟区园林绿化部门借鉴成功经验，在永定河公园打造了全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
7: 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小时了，那以往呢，我身上应该会被叮上三四个包，现在呀，我身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蚊虫叮咬，可见这里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在永定河公园内，八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
11: 我面前的这个捕蚊设备啊，这台设备依靠的是释放特殊气体啊，搭配了恒温的热源与防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捕捉雌蚊。
0: 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了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12: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现在不咬了，跟那坐着挺踏实，挺好。
13: 哎，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门头沟干得不错。
0: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未来，公园管理中心将根据无蚊害公园效果，考虑向全区公园推广相关措施，努力为百姓营造舒适健康的游园环境。
2: 暑期在先，文博热，逛馆看展。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今天开展的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
3: 此次展览也是嘉德艺术中心与故宫博物院第八次联袂推出的重磅专题展览，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紫禁城里的汉墨飘香。
14: 赤漆青砚四字取自康熙皇帝的一方印章，寓意帝王勤于政务之余寄情汉墨的精神写照。展览的三希堂特别单元尤其引人关注，乾隆及其宗室大臣以近人墨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洵《博远帖》创作的诸多书画作品，显示了三希在中国书画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乾隆朝独特的地位。
15: 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收集齐了三王法帖，而在养心殿设置了三希堂。那么这次展览呢，就展出了乾隆皇帝临摹的三希堂法帖。那么在这件作品当中呢，乾隆皇帝还说，试帖与临摹已数十过矣，也就是说他临摹这件三希堂法帖已经不止10遍。
14: 展出的94件故宫馆藏文物中呈现了三帝留存的诸多珍品，一幅幅御笔佳作承载着三位帝王的才情与心境，皇帝对书画的喜好也奠定了宫廷书画发展的基础。朝中瓷臣因文化修养及艺术风格侍从皇帝身边，因此在清宫收藏中，君臣之间赏赐、命题、唱和的书画作品也不在少数。
15: 乾隆皇帝呢，一直以十全老人自居，那么在很多的书法、篆刻等作品上呢，都有十全老人的这个印章。那么这幅画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那么它是一件清人画红历一发双露图像轴。那么画中呢，所绘的乾隆呢，已是老年，但英姿不减。
16: 上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一小段一小段的字啊。右上方呢是乾隆皇帝自己写的一首诗，而下面一共有5段，这些人有宗室，有慈臣。我们看到下面的第一个是永琰，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然后旁边是永兴，那就是皇十一子永兴，那是当时的宗室里面书画造诣最高的。然后右下方还有和珅，大家很熟悉的和珅的题诗。
14: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2: 北京人艺经典历史大戏《杜甫》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驻场演出。
3: 2019年首演以来，《杜甫》历经了多轮舞台打磨、精修提升，已经成为北京人艺极具口碑与代表性的原创历史剧作。
2: 经典就是这么来的。
17: 看来时运未到，走，留。
14: 舞台之上，诗词风骨与家国情怀交织上演。杜甫是著名编剧郭启宏继李白、天之骄子、知己、文人三部曲之后，又一部聚焦古代知识分子命运与风骨的重磅力作。剧本创作历时10年打磨而成，主创团队参阅

0: 七部文史典籍，深耕史料考据细节。剧集聚焦杜甫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客死旅途的人生低谷阶段，打破世人对诗圣的刻板标签，让杜甫走下神坛，回归人间，再现其半生辗转浮沉的真实人生。
1: 李白是在用诗哈去抒情，那么其实我觉得杜甫是在用诗去叙事啊，特别是讲这个人间疾苦的时候，是吧？包括毛为秋风所破歌，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朗读朗诵，在学校学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台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在说话，他在替老百姓去讲话。
0: 剧中独创的梦中梦桥段极具艺术张力，让杜甫与李白、高适、颜吾等古今诗人跨越时空梦境相逢。
2: 最大的调整其实就是我会把那种所谓的郁郁不得志的那种心境更多的放在序幕里面，那么最后一幕的话，我会有一种释怀，有一种接受，不仅仅是接受高适那么多年的那种所谓爱恨情仇，更多的是接受自己，接受自己已经年华老去。
3: 我们不要只局限于那个时代，不要只局限于这个杜甫、李白啊这些人的本身，我们更要局限于人性和自己相结合。
0: 本轮北京人艺历史剧《杜甫》将持续演出至7月19号。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也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5: 对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
6: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当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4: 我们再来关注墨西哥移民遭到美方执法人员枪杀事件的后续。
5: 墨西哥总统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这一枪杀事件。
6: 新报母当天在墨西哥总统府国家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新报母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
7: After nearly 35 years of working to give us the American dream, he made the choice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his American dream through a work permit. We dotted every I, crossed every T, filled every document, attended every appointment. He was close to obtaining his legal status.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
4: 我们再来关注古巴全国大停电事件的后续。
5: 古巴电力联盟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供电恢复。
6: 古巴能源与矿产部高级官员费利克斯·埃斯特拉达指出，尽管当前国家电网已全面

0: 东北虎娜塔莎庆生。
1: 动物园为这位寿星精心布置了展区，并送上了一份特制蛋糕，由他日常爱吃的肉类和牛排精心制作而成。工作人员表示，这类丰容活动对动物很有意义，能帮助他们保持活跃，锻炼觅食天性。围观的游客们也分享了这份喜悦。动物园方面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庆祝成长，而娜塔莎的生日也为人们带来了亲近自然的温暖时刻。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七月初持续到八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度暑、还有海滨度假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好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阴沉。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下午到11号的夜间会有暴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
1: 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4时至12号8时，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雷。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
0: 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另外提醒大家不要去郊区，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9号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系统总结演练经验，认真查找问题不足，以保障人员安全为重点，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

0: 120.24 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0: 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国，那么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有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2: 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3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4: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2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5: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4: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6: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4: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2: 近日，在广西南宁上林县白马浪村，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在搜救途中发现一对母子被困洪水中，儿子始终用身体紧紧护住母亲，眼神坚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救援，顺利将两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呢，北京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7: 好的，思思，从最新的气象雷达回波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游地区呢有零散的降雨云团正在向我市移动。目前呢，主要区域集中在城区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短时的雨强较大。早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今天早晨的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24到25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现在的气温呢是25.9度，延庆站点的气温呢现在是最低的。是23度。今天白天呢，京城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大家呢还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京城的暴雨过程将会开启，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活动。那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这次降雨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关注及时的临近预报，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8: 有记者提问，关于此前中方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批评称中方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9: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8: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
9: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8: 有记者提问，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9: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10: 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还说，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一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声明对在过去48小时的袭击中遇难的人员表示哀悼，强调绝不允许美国的背约和施压损害伊朗国家权利和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7号至8号，美军对伊朗发动多轮军事打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

0: 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十枚弹道导弹。
1: 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敌方空军基地。声明未说明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0: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1: 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0: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说，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说，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离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9号中东多国拉响警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2: 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任何可能听到的爆炸声均系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目标所致，民众应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各项安全指示。另外，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称，巴林拉响防空警报。 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将很快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最终虽然勉强通过了联合声明，但是这份声明的背后，各成员国之间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正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还旧事重提，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的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盘算。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5: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1: 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美国政治报5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但是据美国媒体6月份的报道，由于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美国国防部一度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的计划。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8号通报称，该国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811人死亡，16740人受伤。同一天，联合国发起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呼吁，为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筹集2.96亿美元。
6: We do have a clear plan. $296 million needed to reach 1.3 million in socioeconomic.Need right now over 6 months. It's a time-bound plan.
2: 弗莱彻表示，根据追踪系统数据，目前委内瑞拉救灾行动已收到3亿美元捐助，目前仍有6.27亿美元资金缺口。同一天，委内瑞拉外长希尔呼吁解冻被冻结的委内瑞拉资产，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3: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八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136个国家在七号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支持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的辩论。
2: 声明说，古巴衷心感谢在联大会议上发言的会员国代表，他们谴责美国对古措施

0: 给古巴人民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后果。在美国施加前所未有压力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坚定维护和平、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和国际法的立场具有重要意义。罗德里格斯在声明中重申，古巴不是威胁，真正的威胁是封锁。联合国大会七号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辩论。会议开始时，美国代表就会议程序发言，抹黑古巴政府，反对联大再次就这一议题举行辩论，要求对是否继续当天的会议议程举行投票。但随后，联大以136票赞成、9票反对和3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决定继续举行此次辩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
0: 这是2024年底的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宣判结束后，尹锡悦一方代理律师表示尊重最高法院判决，但对结果深表遗憾。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案是他涉嫌内乱相关案件的其中之一。今年1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获刑5年。随后二审阶段，首尔高等法院于4月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2024年12月3号，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
2: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天气。大家非常关注啊，本轮强降雨的具体情况，雨什么时候下，会下多大，到底呢要下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成伟。
3: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呢，京城天空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多，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大家呢还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京城暴雨过程呢将会开启，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活动。这次降雨呢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的下午到夜间以及明天的傍晚到夜间，降雨呢会相对明显，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并注意出行安全。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显升高，请远离河道、沟谷等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驾车出行最好也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6: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6: 我去瞧瞧。
7: 大圣，
6: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8: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9: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6: 那该如何避险？
8: 摸清地形，知险处，
10: 读懂雨情，早防范。
2: 昨天下午呢，平谷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啊，暴雨红色预警还在持续生效之中，同时呢，也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我们的记者赵旭就前往了平谷区的安置点。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赵旭。赵旭啊，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今天早上有没有吃上早饭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平谷区的体育中心。那么现在我们的体育中心啊，一共是

0: 容纳了来自平谷区镇罗营镇八个村的村民，一共呢是497人。那经过了这一夜呢，今天一大早我们也是来到现场了。那么现在啊，虽然早饭还没有来，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村民们啊也是非常早的就起来了。那在这儿我就遇到了有这么三位小朋友，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呢就见过了。我看到他们这个手上啊都拿着这样一个小扇子。那这个小扇子呢，其实不是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对吗？嗯，那这个小扇子是昨天晚上在这儿画的，是不是？
1: 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大概过来的呀？
2: 8点钟
1: 就到了我们这个体育中心了。
2: 嗯，
1: 然后一起过来的这几个小朋友平时也都认识，是不是？嗯，然后我今天看到早上的时候，看到你们也是一大早就起来，一大早就一起玩了，是不是？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
2: 是，
1: 嗯，那我们今天早上在现场啊，还看到，除了我们安全转移过来的很多的这个群众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床上还有他们带过来的小宠物，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的人员之外，像大家非常关心的宠物啊也都非常安全的转移到了这个现场，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安置的这个临时的一个转移的安置的中心呢变得好像非常有这个家的气息。那同时我们在现场啊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是我们村干部的台账，那这个台账呢，我看到有，好像有好多非常不一样的记号，看起来好像是暗号一样。大家注意看我手上的这份台账，您看到吗？这几位转移过来的村民，他们的这个名字啊，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相关信息上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符号，是勾变成了叉。那这个勾变叉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请我们村里面的村干部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表上这个勾变叉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勾呢，就是他跟我们集体转移过来了。过来之后呢，子女给他打电话，不放心老人在这边生住。所以呢，就给他接到了子女的家里边。接到家之后呢，我们也是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再联系他的子女，对他进行一个回访，是否安全到了子女的家里边。还有这个就是标注这个黑色的部分是他自行开车前往到我们的体育场，没有标黑的部分是跟着我们公交车统一乘车过来的。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像我手上的这样四张这样的台账之外，您可以在我们旁边看，我们把镜头给一下，这里呢还有好多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记录，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是我们村干部手写的，就是关于我们村民的各种的注意事项啊，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可能需要的一些东西啊等等。那我就特别好奇了，像我们昨天其实跟着大家转移过来，可能是刚刚听小朋友说可能是晚上7-8点钟，那您昨天晚上是几点睡的？
3: 昨天晚上1点多吧，
1: 凌晨1点钟。
3: 对，凌晨一点多。
1: 那么因为晚上是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是吧？
3: 对，晚上到这儿之后我们要统计人数，因为要给他们发一些盖的被毛毯，还要统计他们的床，给他们弄床，还有一些要给他订晚饭。统计了一轮人数，然后等到10点多我们又开了一次会，第二次统计人数就统计在这儿落位的人数了，因为刚到这儿子女又不放心的接走一部分人。然后等到10点多的时候，我们又统计了一次人数，统计住下的人数，还有第二天早晨用餐的人数，还有一些就是14岁以下的人数，我们要搞一些活动。
1: 好的，那其实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周密的统计，才能保证每一位被转移的村民啊，都能在我们的转移安置中心非常安全平稳地度过我们这一次的红色预警。好的，那么我们接着呢，还会继续呢去关注我们被转移人员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北京发布暴雨预警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5: 按照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防汛抢险救援预案，全市消防队伍9日提升战备等级，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6: 这是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调度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各区的响应发布情况，还有最新的雨情、小时降雨等情况。同时，我们与市防汛、气象、水务等部门也是保持滚动联合会商，确保掌握最新的雨情和汛情情况。我们消防救援指挥中心呢，也是启动了高等级的指挥调度模式，确保遇有大化物报警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及时的受理警情，实时调度。同时，我们 根据二级响应，在全市。

0: 是60个点位啊，部署了360名指战员，实施前置备勤。
1: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红色艇呢，就是我们大跨度水域平静水域时可以快速的接近被困人员的冲锋舟。我们外头停的那个车呢，是7月9号接到二级响应以后，我们支队派出的水域破拆车，它马上就要去前线备置执勤。它的功能就是设立前置执勤点以后，如果接到警情，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到达被困人员所需的位置。
2: 7月9号13时30分，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进入防汛二级响应。丰台、怀柔、密云、顺义、平谷和房山六区消防救援支队进入防汛一级响应。针对此次预警，怀柔支队已抽调4个消防救援站、14台救援车辆及95名指战员，前置部署至无消防站覆盖的薄弱区域，各前置住房点及基层对战，已完成对急流救生衣、卫星电话、短报文终端等关键通信与救援装备的全面清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一线作战单元仍能依托单机版防汛信息数据库，随时调取基础信息，实现精准救援。北京台报道。
3: 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那么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啊，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宇坤。
4: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早上好。那这场降雨呢，今天早晨已经在西部山区以及城区西部部分路段的城区道路上呢拉开了帷幕，那对早高峰出行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具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呢，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为3.62，属于一个基本畅通的一个级别。那目前其实城六区的主干路网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断路、严重的积水和拥堵。富石路、莲石路、西五环等西部主干道的车流缓行，车速呢比平日略有下降。那整体来说呢，早高峰是可控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那我也是选取了4个城区西部的一个路况的一个情况。那首先呢，我们是来看海淀区的知春路。那这一路段目前此时正在下雨，那监控当中也反映出呢，有的行人也此刻呢也是正在打着伞，而且这一路段呢是一个下凹桥区，那路面上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到车流经过的时候是会溅起这种水花的。那在这里要提示大家，路面湿滑，驾车一定要谨慎慢行，途经下凹桥区的时候也一定要观察好再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同样是在建亭桥的这一路段，那这是一个京新高速进京方向的一个路段，那目前双向道路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那尤其呢在进城方向主路以及辅路交汇口这一处呢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在这样一个能见度下降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谨防发生这种剐蹭的事故。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石景山区的黑石头的这一路口，那这一路口呢刚刚呢也是刚刚下过雨，那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那监控中大家能看到司机的驾驶也非常的谨慎，车速也都比较慢，那这个方法是非常可取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位于门头沟，也就是西六环的白庄子桥这一路段。那这一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因为刚刚下过雨呢，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而且监控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排水救援的这个车辆也是在路边随时待命。那么北京市呢是发布了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那同时房山、怀柔、密云、顺义、平谷、丰台这6个区呢已经分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今天早上的这一波呢，只是整个降雨过程的一个前奏。那真正的强降雨会在今天的午后逐步的展开全市。那北部、西南部山区预计雨量会比较大。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午后出行也一定要谨慎慢行。那另外呢，在这里要提示广大的市民，朝阳、通州、东城、西城等部分的东部城区呢，降雨也会陆续的抵达。那开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减速，不急刹，不猛变道，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在降雨期间要着重的提示大家，途经下凹式立交桥、低洼桥区、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遇到积水要果断的选择绕行。那另外呢，北部、西南部红色预警区域呢，在这个周末，因为今天是周五了，马上到周末了，也提示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远离河道、浅滩，非必要大家呢就不要前往山区了。那稍后呢，我们也要继续的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继续向大家报道现在雨情的一个情况。那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九号下午的1:50，顺义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10号下午的2点到11号早上8点，顺义区将迎来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命令，顺义全区上下立即进入应急状态。九号晚上的9点，当大多数市民已经回到家中，后沙峪镇一场小范围的防汛调度会刚刚结束，镇长马腾连夜带领的团队直奔防汛一线。我们的记者呢也跟随他们记录下了这个雨前的夜晚。
5: 对于咱们这个区域来讲，就是要紧盯咱们前期梳理出来的那100多个风险点位还有8个溺亡人的风险点位进行再检查再排查再演练，还要结合咱们区域的特点重点要做好温榆河流域龙道河流域还有罗马湖周边的区域要加强检查巡查。
6: 晚上9点，后沙峪镇政府会议室的灯还亮着，一场持续了40分钟的防汛调度会刚刚结束，镇长马腾合上笔记本就出发去检查了。
7: 马镇，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要去哪儿检查？
8: 第一站呢，我们去检查罗马湖，今天晚上正在实行腾库容的工作。罗马湖呢是温榆河支流龙道河区域上面一个重要的防汛的一个节点。它承担着整个区域蓄水防汛的一个功能。我们和温榆河管理段呢今天一直在沟通。为了应对明天的强降雨，从今天下午开始已经开始了水位的下降。开始排水这项工作。腾出库容应对明天的强降雨天气。
6: 罗马湖的湖面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平静，但这份平静恰恰让在场的人不敢松懈。
9: 现在水位下降到多少了？
10: 现在水位已经下降到25.8了，咱们今天上午开始排的时候是在26.3，
9: 还挺快。
10: 对，然后陆续到明天早晨，咱们水位要排到25左右。
6: 在罗马湖，检查组沿着湖岸仔细检查了水位标尺和排水闸口，确认一切正常后，才赶往下一站。
8: 这次是发布了红色的暴雨预警，一定要把物资、人员、设备都准备到位。
9: 行，
8: 要人在岗，物在手，随时能够应对防汛抢险的突发情况。
9: 行，
11: 咱们有救生圈，有这个救生衣，有水泵，有铜锣。
8: 这个物资要和人员匹配起来，要有人会使，而且不能一个人会使。
6: 古城村是温榆河流域附近的一个村落，这是一片老旧平房区，也是每次强降雨最让人揪心的地方。
11: 前两房整一的已经在低洼就是险处已经跟小木堂那边都沟通完了，明天就全部能转移走了。反正
8: 要确保明天降雨之前把风险降到最低。
11: 行，没问题。
8: 杨书记，今晚上就得又辛苦了。
11: 行，
8: 今天红色预警咱们得在岗值守。
11: 行，
8: 可能又是一个不眠夜。
6: 嘱咐了一遍又一遍，镇长马腾继续赶往下一个点位。
12: 现在目前已经接到通知之后已经全面停工了。
8: 工人呢？
12: 工人已经全部撤离工地了，目前现在仅剩这个值班值守人员。防汛物资设备已经全部到位。
8: 都准备了什么物资？
12: 这边有这种防汛沙袋，然后这块有发电机，然后有雨衣，然后还有雨鞋，然后还有这些这个抽水泵。
6: 茂源地产重点施工项目现场，偌大的工地在夜色中静默着。
13: 针对这个所有工地的防汛物资，还有人员值守，还有这个响应备案方案均已经检查完毕同时在这个雨情期间我们加强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督促整改。
6: 晚上11点，就在记者即将结束跟拍时，天空中已经飘起了雨，打在脸上带着凉意。马镇长抬头看了看天，脚步却没有停，雨越下越密，检查仍在继续，这一夜注定无眠。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我们记者也赶到了怀柔区，一起来看看那里防汛工作的准备情况。
14: 昨天下午5点半，记者来到了台关路下穿京通铁路桥下，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三公路处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侧涵洞，为排水工作做准备。
15: 接到红色预警之后，在这点位备勤值守，同时把方舱 拉到现场。现在就是下边正在做封路之后排水的准备，一个是接管带，一个是把咱们泵下到这个井里边。目前在处理。

0: 咱们这点位是台关路京城铁路桥下，处于这个北宅村的村南，所有村里边水都汇聚到这一块，通过这个路面的最低点，然后汇集之后流到咱们一公里之外的怀九河。
1: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装置是我们对下水立交桥专门装的一个设备，这个是雨水收集口，当然这个口是和我们路面的最低点是一个齐平的状态，当路面有积水的时候，水是从这个积水口去灌入，然后就通过里面的设备对我们的积水深度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对我们在系统中会有一个报警，可以告诉我们当前的积水深度是多少。如果积水深度到达20厘米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封路的一个准备工作，如果积水深度超过27厘米的话，会对道路进行一个封控，然后立即开始抽排作业。
2: 随后记者又赶到了一渡河服务站，
3: 工联捷达公司
2: 怀柔项目部的养护人员正在紧张进行着物资准备和调试工作。
4: 对，我们的机子已经调试完了，然后装车随时支援抽排，随时哪有积水我们去了到那就可以直接的卸车，咱们就可以排水作业。物资配备了救生衣、救生圈，还有夜观啊，夜间的照明灯，还有这边呢，还有发电机，包括咱们应急灯，咱们都有储备。这台呢是可以铲、可以破碎、可以挖、塌方，或者是应急抢险，咱们都可以用得上。如果是，周边的街乡有需求，我们也可以去援助。
1: 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怀柔公路分局呢也根据区里边的应急响应也同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共计备停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我们呢也根据既定的主动管控方案，对10条县级以上的公路的19个点段进行了人员值守，目前呢现场人员和设施已经全部就位，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我们会和区交通支队共同对道路进行一个封控，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导，非必要不要进山。目前怀柔公路分局管养的13座下水立交桥已经安排了57名的值守人员在现场值守，如果发现积水超过20公分的话，会做断路准备，当积水超过27公分时，对道路立即进行管控，同步的根据预警的响应准备，开始每小时一巡的这样一个工作，对未管控的路段进行一个全面的巡查，如果发现有隐患点的话，及时的清除。如果大家在山区遇到了危险，可以拨打110、119等这种应急电话，也可以拨打12345的市民热线，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分局的一个值班电话6964-3823。
5: 再来关注房山区韩村河镇唯一的全山区村圣水峪村，目前呢正在面临着汛期的大考，面对人员分散、山区情况复杂等难题，村两委干部与时间赛跑进行转移安置，守护村民的安全。
6: 北江镇气象台发布暴雨特警预警，请大家多注意，远离河道，注意人身安全。
7: 下大雨的路，刚才跟您说了吧？
8: 这是他早就说。
7: 啊，我爷呢？
8: 我真我，你说弄些包子。
7: 对，还蒸着包子了。啊。多长时间熟啊？
8: 20分钟。
7: 那个药什么的都准备好，
8: 还
7: 有衣服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8: 真熟练。
7: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9: 行，
7: 给你们送上去。
9: 行，
7: 送上去。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班有饭。
9: 行
7: 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
9: 对对
7: 啊，
2: 哎。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进入汛期后一直是重点关注区域。7月8号晚，村两委干部臧小雪和同事接到通知后，连夜开始摸排，组织全村居民有序转移。
10: 现在是9号的下午6点，在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在此次转移安置中，年龄最大的两位老人，超过80岁的两位老人，正在准备上车，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呢，他们将集中安置到这个村子山上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进行集中安置。
2: 此次转移过程中，全村600余户村民，有54户、122人采取自行转移、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的方式。集中安置点不仅迎来了在账在册村民6户9人，还临时接受了15户30名村民的主动集中安置。超员的背后是村民沉甸甸的信任。
11: 这都是一下雨，
3: 这都怕那什么吧？我们这儿这面积大，这山洪厉害。
9: 早就接到通知了，因为他那个大队的人，有俩人，小雪跟小华子管我们那一片儿，早就给我们送的那个卡片，说谁负责那一片儿，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这个。
11: 什么时候过来的？
9: 几点？我们4点多吧，4点多过来的。
12: 我们两委干部是一共是分了5个小组，5个小组的话就是每个小组是包片，主要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
5: 北京发布暴雨预警后，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加强雨情监测，各指挥部及防汛单元雨前到位，全力应对保障本轮强降雨。
13: 各部门各单位要以暂时状态全面应对好这次降雨过程。
2: 昨天下午5点，市排水集团召开强降雨应对工作部署会，并进行了动员部署。
14: 针对本次降雨呢，也是集团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共计备勤了这个防汛人员呢是2600多人。我们也是为了防范这个极端的强降雨，我们对这个中心城区的所有的下凹桥也是安排了单元进行那个定点的值守。
2: 市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安排25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和抢险人员在基点备勤，所有泵站水厂全员在岗，针对下凹桥等高风险点落实一点一测，提前预制水泵，并做好升级为一级加强响应的准备。指挥部也是下沉到一线进行督导。
15: 我们每年的风险点都有一个调整和变化，那么去年呢我们是45个风险点，今年呢我们是42个，我们是整体是减少了3个。那么下凹桥区的呢，我们一般都是安排我们的大型单元，那么在这个积水比较深啊，积水量比较大，用大型单元能够快速的进行处置。
14: 针对这个42处这个重点的风险点呢，我们也是制定了多种的这个行车方案和抽排的预案。如果桥下的积水超过27公分，我们要配合我们那个交管部门进行一个应急的断路啊，届时呢请广大市民呢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绕开这些积水路段保障这个人员的安全。
2: 此前，市排水集团已对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及368座地铁站周边雨水口进行再覆涛，并对排水设施开展巡查维护。与此同时，完成87座泵站设备、252组单元车辆点检，加满燃油补充备件，提前腾空调蓄池，确保所有监控及雨量设备运行正常。与属地河道及交管部门紧密对接，开启排河口闸门，落实交通疏导及抢险支援准备，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等建立点对点联系，安排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随时应对雨后道路塌陷等突发状况。目前，市排水集团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将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北京台报道。
16: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7: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6: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17: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6: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7: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6: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7: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5: 好，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野山和未开发山区无安全防护

0: 设施，无专业应急保障，无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谁在推波助澜？请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3: 上不去。
2: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对。
2: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3: 那咱不敢。
1: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 你们管得严了，
4: 现在不让爬山。
1: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5: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是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1: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6: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7: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8: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办？
9: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0: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10: 为什么？
9: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1: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1: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1: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10: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12: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13: 这算什么？
12: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14: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面爬
13: 啊？
14: 都是那么受伤的。
1: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9: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13: 啊，
9: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5: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6: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15: 也就还好了是吧？
16: 啊，自己体力还行。
4: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什么的。
13: 没事，兔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4: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13: 是的，所以

0: 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来关注防汛。昨天北京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丰台、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这次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请广大市民做好防范。
2: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3: 根据天气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市气象台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9时，丰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7月10号下午至12号早晨，密云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怀柔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顺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房山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以上地区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8时，我市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
1: 根据气象专家的解释，这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到了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
2: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3: 中央气象台昨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主体继续在海上蓄力。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可能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
4: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等台风深入到内陆